0: 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好几位听众朋友应该都是在刚才呢经过了琼山大道和椰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啊，说椰海大道左转去琼山大道往琼州大桥这个方向，有小车撞电动车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是啊，这个事故呢刚好是发生在斑马线上，而且在靠左侧第一和第二车道中间的这个位置，交警已经到了啊，目前也正在处理。这一段的整体车流量没有特别的大，所以也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各位经过的时候呢，注意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啊，有序行驶就好了。一方面呢是会影响到椰海大道左转往琼州大桥，另一方面是会影响到琼山大道南往北方向往琼州大桥的这个通行的状态。各位在途经的时候注意谨慎驾驶。哎，处理完了啊，看到这个车开始往前开，交警的警模也跟在他后面走了，那就没问题了，正常走就好啊。再来关注到的是交警指挥中心呢，是提示了大家说长秀路的北往南靠近到海盛路的这个地方，因为有栈道施工，所以呢比较的堵车啊。交警已经在现场来进行疏导交通和暂时性看能不能劝离这个栈道施工啊，然后让他们在高峰之后啊再重新返回到道路上施工。还有之前有朋友说到的海文高速的西往东方向，在机场眼峰互通的路段有摩托车，而且说这个时速呢已经超过120，还是非常之危险的。高速交警这边已经收到啊，并且也有警力去进行处置了。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状况。目前的话，市区里边各个主干道，你比如说像快速路的话，截止到目前为止啊，虽然说西往东方向，你像永安路匝道上桥，然后到秋海匝道下，再到重新秋海匝道上，中间这一段呢都是有滞留，而且通行比较缓慢。但是到目前为止，各个匝道都能够正常上下，没有交通管制啊，这个是可以来正常走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海淀五西路往世纪大桥的方向，包括右转弯上世纪大桥的方向，以及呢世纪大道的直行，受到世纪大桥本身它的一个通行状态呢是车道的一个设计上一会儿多一会儿少啊，所以来回的变道可能呢造成了一些影响。那目前在海淀岛的这一头确实呢是有一些通行缓慢，但是只要上了世纪大桥了，世纪大桥目前呢没有交通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海秀东路的九中以及海秀东路的蓝天路，包括明珠广场这一段啊，现在通行的这个状况呢会稍微的比较差一些些，暂时在监控上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的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5: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6: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5: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6: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5: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6: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5: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6: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5: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3: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7: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8: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7: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

0: 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1: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2: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2: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2: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4: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Good morning，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3: 人送别名赵美丽，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来吧，在8:09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一呼百应。早啊，朋友们，我是赵鑫。
7: 早上好呀，朋友们，我是梅梅
6: 啊。今天把梅梅开进来了啊，看看大家跟我们分享过来的这些消息吧。我们先关注一下路况消息。林振亮呢说，刚才呀经过一个路口，变绿灯呢还有6秒钟，他开的车道呢车流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旁边有车道，有人要进入他的车道，他前面就空出了很长的位置，于是乎呢他果断变道，突然听到了一阵强烈的气流声，他以为是他车的问题，赶紧减速，但是已经开到路中间了，后面找一个地方检查车况啊，没有找到外观上的故障，后面他在想啊，会不会是有大车等红灯的时候放出的气呢，大车为什么要放这个气呢，吓坏了。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7: 会有的，你只要开在大车旁边
6: 就会，你
7: 就
6: 能够
7: 会感受到那股气，
6: 那股气流啊，惊天动地的，确实是有的时候在你的注意力又非常集中的时候、一下子听到这个声音着实能吓一大跳啊。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是美玲路往椰海大道方向可以左转了，还装了信号灯，以前呢只能往右转，他住千江月，以前啊没发现往椰海这边有这么多车，现在呢每天出小区门口都得要排队，而且车流量特别大。他说美玲路呢就2条车道，不知道中间为什么还要弄个隔离带，而且刚装了一周啊就有个交通事故把这个栅栏给撞坏了。那就是说滨江路这一段吧，就咱们附近住在附近好多个小区的朋友，可能都是平常没有这个隔离护栏的时候大家走的还挺畅通的，装了这个隔离护栏之后呢一下子感觉是不是啊，装了隔离护栏的同时也因为还装了信号灯，对于路面当中

0: 弄的这个车道上面的，导向也做了调整，包括有信号灯的配时啊等等，其实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才会导致这滨江路通行缓慢的吧。看看朋友们跟我们分享过来的这些席，都吃了哪些席呀？V 刚刚说到的是哪里呢？对，对，V。
1: V 说的是，他5年前有一个朋友结婚，结婚不收礼，主家还给每个宾客发了1克黄金。
0: 哦哟，
1: 最后你猜总共发了多少？
0: 那不得，你像这种家庭，那不得摆个大几十桌啊？
1: 最后发了600克黄金，
0: 发了600克的黄金啊，哦！
1: 好羡
0: 人家
1: 慕。
0: 说了，人家说下面啊，下面下面啊，人家说这。
1: 一克黄金不是简简单单的黄金
0: 哦，
1: 哦，是把这个黄金做成了他俩的结婚照片发给宾客哟，是定制版的。
0: 哦哟，这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婚礼的伴手礼了
1: 对，
0: 啊！羡慕啊！还有一位朋友，
1: 叫做
0: 他是去福建泉州参加的婚礼，给我们晒了一下那个菜
1: 菜
0: 单
1: 单，
0: 啊。
1: 给我们俩馋的一会
0: 哦，我们俩在那儿刚刚在那儿数呢，说这个我吃
1: 儿。
0: 过，那个我也吃过。他说主家呢是只收红包皮儿，礼金都退回了，而且是连吃2天，往返机票和住宿呢也都给安排了，席面高级的呀，你们都是吃的大户人家的席呀，挺好的啊，有过这些经历也挺好呀，是吧？海迎风说呀，后天呢就跟坏坏去新疆了，那祝你们玩得开心吧。这个后天啊，我怀疑就带着大家出发去新疆追秋了。去阿勒泰了吧？玩得开
1: 对，
0: 心，玩得开心啊！万里挑一说什么？梅梅都结婚了，感觉很小呢，看不出来啊。
1: 谢谢。
0: 你刚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呀。是直到有一天，我们在聊个什么吃海鲜，那是第一次看到你晒你们家女儿的照片吗？好像是说，然后就给我分享了一个应该是好像刚刚开渔。刚
1: 对，
0: 刚开渔，刚开海，说到吃海鲜这事儿了，你就说你们那天一家人去哪儿吃了这个海鲜，
1: 去那个
0: 五
1: 五元
0: 缘河，
1: 河农贸市场，然后
0: 对，
1: 买了海鲜，然后到后面去加工，然后吃了皮皮虾。
0: 对，然后你就分享了这个小朋友的那个照片，我说，为什么会有个这么可爱的小朋友，都已经这么大了，都2岁多 了，
1: 2岁半
0: 都
1: 了，
0: 2岁半了啊，到明年这个时候都要给他报名上幼儿园了，
1: 是的。
0: 已经进幼儿园了。时间呢，在小朋友的身上会明显的看到过得特别特别快的，因为刚刚还有问到大家说这个国庆假期都怎么安排嘛？听说你们也是有安排的，
1: 我们的安排，国庆假期的话是要想去一趟万宁，
0: 回万宁啊！哎呦，我还以为你要出岛去玩呢。
1: 因为想说就不跟大家扎堆，
0: 对，出去其实的人都挺多的，
1: 对，出去的人挺多，所以还是在咱们的小岛里面逛一逛吧。
0: 挺好的。到了假期的时候，其实咱们，像海南岛、万宁啊、三亚呀、陵水啊这些地方，这一年其实游客也挺多了。
1: 对，因为我已经是相当于提前了1个月订的酒店，都有一点难订到了，
0: 价格高吗？
1: 挺高的，
0: 它
1: 我
0: 肯
1: 感
0: 定
1: 觉。
0: 已经是改成了假期的价格了。
1: 对，如果你是在那个网上的平台订的话，它应该会给你一个优惠价，但优惠价的前提就是，当天有节日费，
0: 哦，
1: 节
0: 它还
1: 日，
0: 涉及到一个节
1: 对。
0: 日服务费之类的。
1: 对，要加价。
0: 哦，那其实也是相当于它要改成一个假期的价格。
1: 是的。
0: 517说呢，这个屯昌的习俗有很多啊。上次参加婚礼，他说屯昌新娘前一晚要睡厨房。
1: 睡厨房。
0: 这个第一次听说，这是真第一次听说啊，有意思。来大家帮一下忙，刚刚有朋友在问说退役军人的招聘会在哪里，大家有了解吗？是今天吗？在海口有一个退役军人的招聘会，有朋友有了解吗？如果有了解的话，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们也搜一搜，一会儿告诉您。来吧，在早上的8点16分，我们继续关注到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
2: 早上的8点16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今天早上呢，在海秀东路和五指山路的路口往东。

0: 湖的方向啊，是通行比较慢的。这会儿呢，车队的尾部陆陆续续的已经滞留到了明珠路路口，包括蓝天路路口的位置，都有一定程度的交通拥挤和通行缓慢。但是从高空视频数据看呢，又一直没有看到交通事故啊，它就是整体的这个车速不是很快。可能五指山路路口或者蓝天路路口的这个绿灯时间是不是不是很长啊？反正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是比较堵车的，而且已经影响到了南大桥的三层桥面的南往北方向的一个通行的这个状况，确实是没有看到事故啊。一会儿我们跟交通指挥中心呢也再继续的沟通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加强一下绿灯信号的方向。再来关注到的是桥中路和金宇东路路口的路段，目前没有看到有事故，大多数的排队车辆也能在两个红绿灯周期内去通过路口，但是啊，这几条路的路口的这个右侧都有车辆直接是停在非机动车道的旁边或者是沿街单位的出入口附近啊，就这个区域，所以呢对于主干道的交通影响会有一些，大家在途经的过程当中还是走中间或者是靠左侧车道会更方便。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跟玉兰路路口的路段，目前的话呢是从西往东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现在看起来是刚刚经过了一波绿灯放行，然后排队的话是排到海口中学的对面啊，滞留的状况也较为严重的。前面玉兰路路口在玉兰路上排的这个队伍陆陆续续的也是滞留到后面快到民生东路路口的路段，暂时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大家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尽量快速的在绿灯时间段里面起步啊，早一点通过路口。再来关注到红城湖跟龙昆南路的路口路段，龙昆南的南往北方向呢滞留到高登街，红城湖的直行方位也排队到差不多环湖路路口的路段，这个通行的效率会比较的低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江路啊，滨江路目前的话是北往南的方向马坡小区的这块过完了斑马线附近啊是有交通事故，所以目前的话往机场方向呢确实是比较的堵车，走不太动啊，走不太动。然后从南往北方向也有一些轻微的滞留和堵车情况，那这个堵车的话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凤翔东天桥附近啊这个区域当中。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比如说交通事故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完全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啊，这样我们也可以跟交警快速的来联动处理，让路段能够更加快速的恢复正常。琼山大道这边的话像美林路美庄路啊，这个都已经逐渐的恢复正常了。现在主要呢是白驹大道和琼山大道这个路口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整体通行效率会比较低下。如果特别着急的，建议大家呢也可以适当的考虑，比如说走椰海大道或者南都江大桥啊，然后往滨江路这个方向来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感谢珍妮儿，感谢珍妮儿啊！因为梅梅家的小朋友现在还小，你们会想着说，如果你们自己去出门旅行的话，会带娃吗？
2: 这一次国庆不带，
1: 你们自己玩啊？可以，可以。像你们，因为他才两岁多嘛，你们自己会每年有着想着说自己出门去玩一趟的这种想法没有？就计划？
2: 我们。去年是有带他出去过一次，但是我们带出去之后回来感觉到就是说其实他这么小不需要带他去看什么那种什么像什么风景啊什么之类的，你只要带他去像公园啊或者是沙滩啊这种地方，或者是像那种亲子乐园，他在那里面他就玩得很开
1: 心
2: 了。如果你带他去看风景，他这个时段他是看不懂的，所以我们会计划在他再大一点之后才会想说每年带他出去玩一玩。
1: 哦，现在还小，
2: 对，
1: 所以你们自己去玩。两岁的小朋友确实是可能很多时候他也记不住太多。来吧，看一看大家啊在我们平台当中分享过来的这些。
2: 我刚刚看到一个航仔说
1: 啊，
2: 我比欣姐还要哀人，哀是
1: 哀是

0: I 是外向是还是内向？
1: 我就老分不清楚 I
0: 和 E 的那个。
1: 我
0: 也是一下子分不清楚。梅梅呢，她其实是，
1: 你看我们俩的笑声就知道了。
0: 其实啊，梅梅她是慢热型的，你是吗？
1: 我有一点，
0: 对，我感觉是。因为他是属于一个你要跟他多去接触久了之后呢，他可能笑的时候也就是大开大合那么笑了，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会温柔一点。
1: 是吗？
0: 是
1: 刚开始会这样，但是我遇到一个人之后我不会这样
0: 啊，
1: 那就是甄姐。
0: 嗯，
1: 为什么？因为甄姐特别能聊，
0: 外向。
1: 对，
0: 对，她话多，她但是话真多。
1: 对，我跟她聊，我们每次都是哈哈哈哈这样子的。
0: 所以还是得需要，你看看你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就是，
0: 你对面是什么人？
1: 对，看你跟你聊天的人是一个什么样。如果他是一个比较慢或者温温柔柔的，那我也跟你温温柔柔。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韦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你是指今天是9月18号吗？对，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啊。兵哥说呀，一如既往的要工作，身边的人呢都差不多过了结婚的年纪了，现在呢偶尔有同事结婚呀，感觉好久都没有喝喜酒了。我们那天还在聊嘛，说我们这个部门呐，那可真的是有好些年没有过喜事了。因为大家那天合计了一下，上一次我们喝喜酒，集体喝喜酒还是星辰，你想想他娃都已经要明年就要上小学了，时间确实是挺久了啊。云朵说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昨天办理港澳通行证签注的过程啊，并不是首次，是在自助机办理签证，太便捷了，扫脸付款，全程5分钟搞定，24小时都可以办理。这个自助机办理签证其实在好多年前就有了，而且我记着在机场那边的出入境，机场那边啊，出入境的那个就国际和港澳台出发那边好像也有一个自助机，反正是一定得本人去，因为现在要涉及到扫脸嘛，所以必须得本人去，但是总体来说比以前方便了很多啊。十一说呀，说我们要是记不住 E 和 I 的话呢，你就想异想天开，异想天开那就是属于
1: 外向。其实我是可 I 可 E 啊。
0: 哦，我也是，
1: 就是看你对面的人吧。
0: 嗯，
1: 像我遇到甄姐的话，我一定是个E人。
0: 哦，明白了。就是其实我们两个也不能完完全全就是特别的内向或者是外向。对，可爱可E都行。
1: 都行。
0: 嗯，
1: 看你们。
0: 我看看大家还有说到了什么。距离说听到的都是下个月当兄弟团的，只有他下个月结婚吗？
1: 恭喜！
0: 他说啊，感觉酒店的席贵还不好吃，所以呢，选择在桂林阳老家办农村酒席啊，那味道好吃很多，还能节省不少。
1: 酒席就是锅气，
0: 锅气，对，有锅气，更接地气吧。
1: 嗯，
0: 我有吃过一次，是在好多年前，跟着朋友去吃。应该就是在我们家附近那儿有一个小村那叫什么梅里村吗？南海大道，就从我们长滨路口出来之后会路过那个小村。那个时候呢，一直都在市区当中活动，从来没有走到过咱们海口的周边。第一次去觉得好远啊，谁能想到我现在住的比那地方还远呢啊。然后当时就在人家那个小村里面吃了酒席，我感觉是很好吃。
1: 对，而且农村酒席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就是我们那边的话会提前一天还会办一个叫猪下水，你们有过吗？
0: 没有。就是我知道你说的提前一天，比如说今天是正日子，其实我们热闹，或者是亲戚朋友们来吃席，从前一天就开始了。
1: 前一天就开始热闹。
0: 对，我们那边也是这样的，但是可能南北方它有饮食差异。
1: 其实没差太多。
0: 嗯，
1: 只是第二天的菜会更全一点。
0: 更全一点。对对对，是我们那边也是从第一天开始热闹，尤其是到正日子前面一天，各路的亲戚朋友，尤其是家里面的亲戚们，就都提前来了。来了之后呢，提前一天呀，我们也是，如果是在农村的话呢，也是支那个大锅灶嘛。
1: 对。
0: 专门请人过来做。我们那边呢，在头一天的时候要喝一个叫油茶的东西。
1: 油茶
0: 它那个面啊，其实它是用面做的，但是那个面呢要先用油炒过之后呢加水熬，里面呢要放油渣。

0: 所以
1: 有点感兴趣。
0: 对对对，跟南方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反正挺有意思的，很有北方特色的。齐安说啊，叶海大道和美玲路交叉路口啊，新装了一个红绿灯。昨天这个路口还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以前不堵车啊，装了这个信号灯之后呢，就特别堵了。美玲路上也装了好多护栏，可能是以前吧，有很多人在这儿乱停车才装的护栏，结果呢，就导致更堵了。所以他是说希望交警部门能够好好的管制一下这个位置啊。和风家园附近的几条路段呢、啊、也应该要管理一下。有的红绿灯好使，有的又不好使，还有一些乱停车的啊。美陵南五路呢也是在占用机动车道的。那就能理解了，今天有好几位朋友说到了这个美陵路上面堵车的情况了。一个是有加装信号灯，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可能有很多违规停车的情况，所以呢交警就安装了这个隔离护栏，结果装了之后吧，可能大家这个通行的效率就会慢了一些。我们一起去，小夏哥来了，他说出差回来了，真开心呐、啊！
1: 去哪了？
0: 我们关心的不是你去哪儿了，是家里面的这些事情都处理妥了没有？看看大家有分享啥了呀？陈老师说呀，说永兴这边结婚摆酒呢，要摆三天的，
1: 三天
0: 这么热闹。
1: 对，好像有好多地方都会多摆几天，大家吃吃喝喝，然后热闹呢。
0: 哎，你们那边会有这个村里面吃流水席吗？
1: 有，但是也是吃一天，一天半，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
0: 啊、哦。村里
1: 提前吃，前一天下午的，然后第二天吃一天，
0: 继续来。就村里面的这亲戚朋友们一起过来热闹。而且如果说咱们这家里面村子不是特别大的话呢，左邻右舍那都很熟了、
1: 啊、
0: 有一些都是亲戚
1: 都很熟的、
0: 那就都得来热闹一下啊，
1: 还要互相来帮忙、
0: 对对对对，都要互相来帮忙的，是的是的。云朵说什么啦？
1: 他结婚的时候是在家里宴请的、然后办婚礼前几天刚好办了进宅、
0: 哦、
1: 然后亲戚呢就吃了七天。
0: 哇，这就是你们家这叫喜上加喜啊、挺爽的。来，咱们还有这个农农村农场的门票啊，农农村农场的门票，如果大家不知道带着小朋友去哪里玩的话呢，在周末的时候啊，可以带着小朋友到咱们海口周边，在一海大道的农农村农场。
1: 你这么念，农农、
0: 农农啊，到农农村农场。对啊，这个得要按照咱们海普来念了，农农村农场
1: 再亲切点。
0: 农啊，农喂
1: 啊，农喂、
0: 哦哦、这样的啊，农喂这个调调啊。因为小朋友呢去了之后可以跟很多小动物们一起互动嘛，也可以做一些手工。那大人呢，你去到那儿可以钓个鱼啊，喝个咖啡啊，骑个车呀，啊，其实也挺舒服的。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回复门票，回复门票就可以下单购买啦。来吧，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和广告宣传啊，宣传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上午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滨江路的南北双向啊，这个通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是从皇城卫营长线进来之后呢，往机场方向，这个已经非常的顺利了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是从海瑞大桥这里刚过来，那么在凤翔东天桥附近这一段通行还是会略有缓慢。过完了河北路和凤翔东天桥，然后到博雅上路过去之后会好转很多啊，所以就是这一小段呢，现在还是略微有一些轻微的堵车。再来关注到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的上口，大概还是有个100米左右啊，是有滞留。之前呢，有朋友说，灵山往机场互通，往机场的这个匝道出口的地方有两车追尾。

0: 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了啊，路段也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目前的影响不是很大。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交叉路口，东西向的直行车还是挺多的，尤其是从凤翔湿地公园，然后呢往五岳广场的这个方向，陆陆续续的还是过来了比较多的车辆。这边呢是有全向位的待转提示区啊，现在呢该进入到直行的待转区了，尤其是凤翔湿地公园过来的那个方向啊，该起步起步了，进入到待转区，然后等一会儿呢绿灯放行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去通过路口。再来关注到海秀东，海秀东这会儿啊跟上个时间段相比确实是好转了一些啊，目前的话呢算是能够比较顺利的去通行。然后南大桥的话，南往北方向，这个车流量还是挺大的，虽然没有看到事故的发生，但是从海秀快速路的龙坤北匝道的出口，以及呢南大桥本身的南往北方向，这个堵车情况还是挺明显的，这个呢也是重点来注意一下。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滨海大道啊，滨海大道在玉兰路路口的位置往滨海立交桥方向，今天早上一直是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是红色，然后我们在现场的监控视频当中也一直在查看，估计啊大概率是红绿灯的问题啊，就是绿灯时间呢可能确实是有点短，然后前面的国贸三横路路口也有一点影响，这两个红绿灯挨得特别的近，如果不是绿波带能够提供一个有力支撑的话，它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路口虽然是绿灯，但是下一个路口是红灯，然后距离又短啊，容纳不下那么多的车辆，就会导致玉兰路路口绿灯也走不了啊。这个情况今天早上是有发现的，一会儿我们也跟交警指挥中心沟通一下啊，看这个绿波带是不是时间上是不是能调整一下，能够让两个绿灯都能够同步起来啊，那这样的整体的效率就会更快一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8: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7: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8: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9: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8: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9: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8: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

0: 烟稀少的水域。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古梦啦，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嗯！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3: 人送别名赵美丽，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最早的一呼百应。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赵鑫。今天呢是9月18号，今天也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了啊。全国各地呢会在今天上午鸣响防空警报，咱们海口市呢是在今天上午的10点到10点19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鸣，请市民朋友在听到警报示鸣信号之后呢，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看看大家在平台当中分享过来的路况。九金三说，国兴大道海航大厦辅道啊，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啊，大家注意安全。国兴大道海航大厦辅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提示大家在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另外呢，昨天晚上啊，小老头有分享了他这个假期啊，对于假期的一个总结的小视频，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来回复小老头，刚已经帮大家换过内容了啊，回复小老头，回复小老头来看一看周末这个假期都去到了哪里，看到了什么。
7: 有趣，我才不在意，不在意的是你想跟着我却扯不起。
6: 早上呢聊到了结婚这个事情了，玲花说呀，他结婚的时候35度啊，也是挂着被子，一辈子的幸福。小秋秋说呢，他是这样记忆的，哀人，内向的人，哀呀像一个人啊，喜欢一个人独处。E人呢，就是外向的人，大写字母E，想象成说话非常快。明白了，哎，你这个记忆啊，好区分啊，好区分。只要记住 I 人是内向的人， I 像个 E， 一个人喜欢相处，那就好区分了。其实大多数时候我感觉我们身边很多人是可爱可意的吧，就像梅梅说的啊，可能得分对面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面如果像个 I 人一样的话，对面那我们可能偶尔也会让自己慢下来了。十一老师说，感觉结婚好麻烦呀，但是那是一辈子的幸福呀。只是说确实是结婚之前可能大家要操持很多事情吧。我期待的是今年的我走，你想成为哦，大家忽略那个标题啊，忽略那个标题，因为我在保存的时候随便在键盘上面敲了几个字，忽略那个标题啊，直接回复小老头，回复小老头来看一看啊。周末昨天晚上跟我分享过来的他这个假期的一个总结视频，大家忽略那个小标题啊，是我在点保存的时候呢随便在键盘上面敲了几个字，

0: 如果在路上哈碰到了及时的路况啊，特别是有事故路况啊，或者是堵车路况啊，大家依然可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在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早上有发布到未来三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在25到30度之间。明天周六啊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是24到30度。周日啊温度会回升一些，没有雨了，但是呢最高温度也就只有33度了啊。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话天气已经凉爽很多了，晚上应该不用整夜的开空调了吧。如果想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小朋友在海口周边玩一趟的话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椰海大道的农农村农场，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门票，回复门票就可以下单啊。这个农场里面呢有很多小朋友，很多小动物可以跟小朋友们互动，也可以做手工啊，家长们呢喝咖啡啊钓鱼啊骑车都是可以的啊，大家回复门票，回复门票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另外呢就是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也在报名当中，十年来呢数百万的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啊，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呢就可以参与，大家发送成语，发送成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报名啊。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咱们也期待每一位为少年朋友的加入。
1: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居然是你。
0: 小夏哥说呀，10月3号呢他妹妹结婚，看看我们邀请我们到万宁去吃酒席，第一盘菜是炒粉，
1: 我这就去，
0: 好有意思啊，真的是每个地方啊风俗习惯都不一样。3号怕是真去不了了，因为我们这边的苗仔也是3号结婚，3号真的是个好日子哦，好多朋友哎，恭喜恭喜哦，恭喜恭喜。

0: 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这个时候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啊，有请珍妮儿。珍妮啊，珍妮，
1: 早上的8: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流量比较大的啊，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呢，是在国兴大道上海府立交桥的桥下，继续的往快速路啊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有一些明显的堵车和滞留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呢，也在查看啊，这一段还是没有事故的，就是单纯的流量大。然后呢，从快速路进入到南大桥往龙坤北路匝道的这个位置，就刚好呢是在高架桥的下面，已经转完这个

0: 圆环了啊，往南大桥进入的这个过程当中，桥下的这个位置是有事故，然后目前的话呢，导致了整个匝道转弯的这个地方，包括到龙昆南匝道分岔口的这个地方，现在都是有比较严重的堵车情况。这边的话呢，交警指挥中心也已经注意到了啊，这个监控一直在动，也是一直呢在去巡视的过程当中。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交警指挥中心来沟通，看警力到现场啊，去处理这个交通事故。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州大道往五公祠方向，目前的话呢是滞留到文庄天桥的这个区域当中，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大概两个红绿灯周期，而且左转弯方向走的会更慢一些。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特别是左转往秋海延长线啊这个方向的车会更多一点，目前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现在在绕城高速西往东过了秋海胡同快到观澜湖胡同的位置，也是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呢，有明显的堵车情况。这个事故一会儿我们跟交警指挥中心也在沟通一下啊，让警力到现场去正常的去处理，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的这个车，注意谨慎驾驶，保证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感谢珍妮啊，来吧，继续的提醒一下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回复小老头，回复小老头啊，看一下周末昨天晚上分享过来的这个视频，对于他这个假期的一个总结视频，直接回复小老头就可以了。大家忽略一下我取的这个小标题啊，这个是随便在保存的时候呢在键盘上面敲出来的，所以可以忽略这个标题啊，主要去看内容。这么有才华的一位老小老头，另外呢就是我们有在定安海旅春阳大酒店和这个儋州的丹耳追光驿站呀，给大家做了两个价格非常优惠的酒店啊。如果是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呐、朋友，去定安或者是儋州玩的话，可以考虑选择这两个特惠的酒店啊。直接在我们平台当中来回复特惠，回复特惠啊，也可以去下单购买。关注一下林花说到的路况。
2: 和平桥海辅路过和平桥有事故了。
1: 和平桥往海辅路方向吗？在和平桥那个位置有交通事故，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吧。现在呢早高峰基本上是算过去了，主干道上面呢慢慢的流量也都趋于一个正常了啊。当然如果说还有碰到了哪些事故路况的话，可以及时的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和关注到交通954啊，搜索和关注到交通954呢，来给我们留言。另外呢来提示到大家，今天是9月18号啊，在今天上午的10点到10点19分呢，全市范围内会有防空警报示明，大家呢在听到警报示明的信号之后，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

感谢林花的补充，海辅路直行明珠方向和平桥底下有事故，海辅路直行明珠方向在和平桥底下有事故，那就是去海辅路直行去海秀东路的方向啊，在和平桥下面有交通事故，和平桥和平天桥吧，和平桥在海淀岛那边呢，你说的应该是和平天桥吧，海辅路直行去明珠广场方向啊，快到南亚广场那边啦。

大家呢，如果有哪些问题要咨询啊，也可以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啊，落户口啊，买房子、社保啊、公积金呐、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包括各种证件的办理啊、换证啊，都可以及时的分享啊。咱们昨天有朋友在问说，2025年的海口试补购车的海口试补，有朋友有收到的吗？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另外呢，就是从9月10号开始啊，咱们2027年的海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户险的征缴期就正式开始了。2027年的征缴期会持续到1月31号啊，这几个月大家可以记得啊，给家里面的老人呐、孩子呀啊，包括自己啊，及时的去购买这个海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户险啊。今年呢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都是426元。400块呢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26呢是长户险，记得买啊，记得买。线上比较方便，海南医保的 APP、 海南医保公众号啊，包括海医办平台微信小程序里面，微信直接去找到那个城市服务，点到社保也可以直接在线购买，包括海南农商银行啊也可以直接购买啊。咱们线下的话，你可以去到街道啊，到社区呀、或者是各大银行的柜面呐、各大银行的 APP 啊，基本上都是可以去缴纳啊，缴纳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一定要记得，别忘了错过征缴期了啊。对的吧，那就是了啊。海辅路直行去明珠广场方向，在和平天桥的下面啊有交通事故，提示到开车经过的朋友们，大家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小心避让。沉默的开心是说阳山大道有四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吗？一会儿停好车给我们来补充一下吧啊。阳山大道这边是不是也有四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呢？可以及时的再停好车啊，或者是车上的人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沃特他说，头部市场前面那条路今年第二次又开挖了。对呀，我昨天下班回家的时候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又挖开了，是在修什么呢？之前是修那个排水系统嘛，那不是工期已经结束了吗？这怎么还分段呢？关键是它还分了两段啊，进中山路路口出中山路路口那块也给围挡起来了。你说它占道吧，它倒没有说完全占用了一条车道，但是呢你占半条车道，那对于这个双向两车道的小路来说，每天还有很多的非机动车要通过，其实也挺困难的啦。另外就是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来回复小老头，回复小老头啊，看一下周末昨天分享过来的他这个假期的总结视频吧。城市里的牛马啊，去跟草原上的牛马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交流。

龙龙说呀，退休老人的长户险是不是自己扣啊？去年好像点了自动扣款。对，退休老人的这个长户险就不用自己去交了啊。一般是从你的这个医保的个人账户呀，或者是养老金，它自动扣款的。如果说你点了自动扣款的话，一般它就是自动扣款，就不用自己跑腿去交了。你看看，如果点了自动扣款，它扣过了没有呢？反正它这个征缴期才刚刚开始。但是呢，就是提示大家不要忘了这回事儿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呢，他不是买社保的啊，他是买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就每年400块这个，给家里面的家人或者是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可能很多人给小朋友和家人买的是这个保险，要记得去缴哦。咱们如果说自己有这个医保账户的话，你也可以去做一个家庭共济嘛，绑定你的爱人啊、孩子啊，或者是父母，也可以从你自己的医保账户里面。

来给他们扣脚。大家还有哪些路上的路况消息啊，或者是问题啊，都还是可以继续的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到交通954啊，直接来搜索到交通954呢，给我们留言。今天的话，根据海口市气

台分享过来的气象预报显示呢，估计还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啊，但是就看它这个局地啊到底是局部在哪里了，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记得啊，带好雨具吧，防雨又防晒嘛。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早上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之前呢，微信平台上还有听众朋友爆料说，在海辅路的和平天桥往蓝天路的方向啊，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对啊，这个事故的话呢，目前已经在处理了，是已经转移到了道路的最右侧，不那么影响到交通的地方啊。交警也在现场来处理，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正常的往中间和左侧两车道来走，就已经非常的顺畅了啊，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堵车情况。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呢，从绕城高速的秋海互通往观澜湖互通的这个方向，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有一小段是比较堵车的。现在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啊，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目前的话影响不大。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从快速路进入到龙坤北匝道往南大桥出的这个匝道出口的这个过程，现在还是有滞留的，通行也非常的缓慢啊。车队的这个尾部的话是直接已经滞留到快速路的龙坤南和龙坤北。

0: 北匝道分岔的这个区域当中，目前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大家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啊，小心慢行。这个事故的位置呢，就刚好是在这个高架桥的下面，所以堵的情况是真的有点严重啊，有点严重。如果大家在路面上行驶，还是要注意避让事故现场，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车速和车距啊，控制一下，控制一下。目前的话呢，交警指挥中心也一直有关注到这个路段，那这块呢又没有红绿灯啊、大家就是在过了事故点之后能提速啊、要尽量的把这个车速呢给提起来。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是已经改善了非常多，目前呢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示明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示明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时0分至10时19分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示明，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示明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时0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持续三分钟。10时08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持续三分钟。10时16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三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6: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9: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8: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9: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0: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9: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

0: 渣，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就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1: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结成装饰特约播出的。
1: 是的，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周五，那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大家可以在周末好好休息一下。尽管这周周末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周天是要上班的。
0: 是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心情格外的好，是因为搭档回来了。这搭档一回来，感觉这气儿啊也能喘匀了，头也不晕了，胸也不闷了。
1: 不行，还是得这个关注一下身体啊，我听说了。
0: 然后另外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是周五的一个原因，真的是非常的心情不错。
1: 但是刚刚的确吃了安琪亲自做的这个早餐，吃了一口，非常的好吃。
0: 哎，今天我们在后面家在海口慢食厨房，这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你不自己做，你真的是哎，还分享不出来。我昨天是自己做了一道减脂餐，也是获得了我们家那个大厨的好评。然后今天早上这个早餐也觉得真的很不错。
1: 是的，
0: 我现在有一种就是。

0: 已经你知道吧，
1: 可以独当一面的。
0: 对，然后大家有没有这个疑惑，说怎么安琪开始做饭了呢？
1: 嗯，
0: 因为
1: 叔叔阿姨们出去玩了。
0: 没有，他们回老家了。
1: 哦，我说难怪今天早上怎么
0: 是吧，
1: 很特别哈，
0: 破天荒。
1: 来吧，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我们近期的这样一个招募的课程，来和各位详细的分享分享。
0: 嗯，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四到十六岁均可以报名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融媒口才在微信当中哈，来搜索，就添加好友那一栏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0: 没错，同时呢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小朋友可以一起来参加的哈，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的是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来参与。
1: 嗯，
0: 发送成语到江东954的公众平台来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1: 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
0: 嗯，
1: 来和大家聊一聊哈，关于就是庆祝这个事情。
0: 对，
1: 嗯，
0: 这是昨天看到新事项他们发的一篇文章，然后这个文章在网上也是爆火。他说，我发现了生活中回报率最小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庆祝我们在很多瞬间重新看见自己，发现自己的无限可能。
1: 哦，
0: 比如说我就要庆祝我今天早上的早餐做得很成功。
1: 嗯，
0: 你庆祝一个，
1: 庆祝一个我这次的旅行很成功。
0: 嗯，哦，哎，你的旅行有跟大家分享吗？
1: 没有和大家分享。
0: 太好了，我们下周来分享。
1: 对，因为其实我算了一下这个价格。哦，你猜我这个价格五天的时间花了多少钱？
0: 你等一下啊，我要先问一些事情。
1: 嗯，
0: 五天，然后是几个人？
1: 一个人
0: 啊，一个人，
1: 一个人。
0: 真的是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从头到尾，
1: 一个人
0: 吃饭，要吃饭，要住宿，
1: 机酒，
0: 机票，
1: 然后景区的门票，景区的这个公交车，还有什么一些景区的游玩的项目。
0: 光你去哪儿来着？
1: 我去银川了，
0: 去
1: 银
0: 川
1: 了，去宁夏了。
0: 光
1: 机
0: 票怎么也得2000吧？
1: 嗯，
0: 然后住的地方，我们就按那种比较正常的，就是说。2-300的这种来算。
1: 嗯，
0: 五天对吧？
1: 嗯，
0: 五天你这怎么也得个1500左右。
1: 嗯，
0: 你别告诉我你整个花了5000块钱。
1: 不到3000块钱。
0: 这我们留一个悬念，然后下周一的时候和大家来分享啊。
1: 是的。
0: 嗯，
1: 今天节目当中这个互动话题啊，大家此刻呢依然可以通过江东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详细的分享分享啊。
0: 嗯，
1: 反正说到庆祝这个事情啊，安琪刚刚说到了自己尝试做了这个美食感觉很成功，然后张扬的这个行程呢。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个价格的话是比较有优势的。
0: 嗯，
1: 其次吃的玩的，因为我是第一次去宁夏，之前我们走青甘大环线去了甘肃，去了青海。嗯，其实他们的地貌有一点点类似。
0: 嗯，
1: 但是呢又会有一些不同，因为本身他那儿是有一个贺兰山的。
0: 哦，
1: 所以因为贺兰山的这个影响的话，那在宁夏这边或者说在这个银川这边，它有一个叫做宁夏平原，所以它就阻挡了，就是从它的水汽就阻挡了去贺兰山那边，所以这边的话叫做塞上江南。
0: 哦，
1: 它的地貌的话包括它的气候的话其实是还不错的。
0: 嗯，是不是有一首诗里面还是词里面什么踏破贺兰山，
1: 是缺
0: 缺，
1: 是的。
0: 哦，
1: 然后就是那个贺兰山。
0: 银川它的位置它在宁，
1: 其实它真的很远。就是我当时以为可能在比如说四川的右上角那个区域。
0: 嗯，
1: 四川右上角是西安。
0: 四川的右上，对对对，
1: 是
0: 西安。
1: 然后在西安的应该是西北方向，
0: 西北方向。
1: 然后在甘肃和内蒙古，它内蒙古其实就是在已经接近巴彦淖尔了。
0: 所以银川它归属于哪里？
1: 就是宁夏自治区，
0: 宁夏对吧？
1: 对，自治区。
0: 哦，下周到时候我们
1: 详细的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0: 对对对，应该周一我们没有嘉宾，然后张扬和大家详细分享他的银川之旅哈。
1: 好吃的也很多。
0: 啊，
1: 水果也很多。
0: 哎呀，你一下把我这个想法勾起来了。
1: 嗯，来吧，欢迎大家哈，这会儿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
0: 嗯，
1: 我们也把这个互动话题分享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0: 今天其实是有两个互动话题。
1: 嗯，
0: 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说，因为今天毕竟

0: 也是周五了嘛，我们一起来庆祝一下啊，来庆祝一下，庆祝什么都可以，就是你庆祝你今天早上的事情，你庆祝你这一周的事情都是可以的。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互动话题二是来问问大家，你今年体检了吗？你体检出了什么问题了吗？你觉得你们单位的体检项目全面吗？你希望这个体检里面去加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1: 对，因为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的话，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关于体检方面的一些内容哈。因为的确每一年的话，可能很多单位和公司都会组织这个事情，然后大家体检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发现一些身体的异常的指标。
0: 是的，
1: 我今年就好像发现我的这个鼻窦，当时应该是感冒的时候去体检的。因为那会儿的话就是感冒了很长的时间，所以鼻窦应该是有点发炎，所以它有点可能腔体呀、有点什么东西。现在我觉得
0: 哪个检查能
1: 头腔
0: 头就是那个
1: 脑子的 CT，
0: 脑 CT
1: 是的是的、然后查出来有问题，还有其他的方面应该就偏正常了。
0: 我也是，我今年是检查出来就是心脏跟往常，因为往年就是咱们正常的什么窦性心率啊这种，对，它都是很正常的。
1: 所以今年是怎么发现的？
0: 今年是有一项指标叫做一度房室梗阻，然后另外有一个什么肌酸酶酮什么，就是大概
1: 很复杂，
0: 对对对，然后那项值高，然后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我包括丢给了这个麻牙服，然后他就说看看有没有那种其他的一些症状，然后我之前一直都没有什么症状，结果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会有那种呼吸不畅啊、就是喘不上来气，包括头晕的情况，然后就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
1: 现在怎么说？
0: 还好还好，问题不大。
1: 是。来吧，所以刚刚聊到这个关于体检方面的事情哈，大家今年出现了哪些问题，或者身体方面的话有哪些情况？未来的这个生活作息或者说运动啊，这些有没有一些提上日程的计划，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是的，来吧，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一个是说说关于体检的这个事儿，一个是说说关于对我们这个话题啊，有朋友提醒了，我们今天不聊这个话题了，今天不适合聊这个话题，真的很抱歉哈，因为今天是918，本来我们想的是周五来着，但是因为这个特殊的日子，所以我们就挪到下周再去聊这个话题。
1: 对，包括哈、今天早上的时候应该是人民日报这边9月18号的时候也发布到了一篇推文，我们也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分享吧。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应该是前段时间去了一趟南京那边、叫做南京大屠杀纪念同胞大屠杀同胞纪念馆。
0: 对对对。
1: 对，
0: 个
1: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比较神圣的一个地方，然后比较严肃的一个地方，去感受了一下。
0: 你说的这个哈，前两天就是我看到一个博主，大家在读这个南京大屠杀
1: 遇难同胞纪
0: 念
1: 馆，对，
0: 经常会把它给解读
1: 大屠杀纪念馆，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博主就是咱们一定要把它读全了，
1: 叫做应该是你可以简称说遇难同胞纪念馆，但不要说大屠杀什么什么纪念馆。
0: 对，既然说到了这个关于918，我们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有一首歌大家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松花江上。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感慨，就是这首歌一响起，总会让我们的思绪就飘向了辽阔的东北平原。然后但是呢，这首让我们听起来很亲切的这种旋律，它唱的却是刻在中华民族心口上的一道永久的伤疤，就是918事变。
1: 包括今天的话我们的口播当中哈，我们的音频当中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就是海口发布关于918的这个防空警报的市民的这样一个通告，时间的话是10点钟开始，到10点08分，到10点16分，会分为三次来这个预警，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但是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学习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其实关于这个918事变之后啊，就是东北地区的广大群众啊，然后包括这个爱国官兵，也都是在这个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影响之下，组成了像东北工农义勇军、反满抗日 救国义勇军等等和日寇就展开了悲壮的这样的一些战斗、
1: 嗯、
0: 包括咱们后续有很多的一些影视作品，可能大家也都有在里面了解到一些特别特别感人的也让我们很愤怒的一些故事。
1: 嗯，反正就像很多这个网友的评价和评论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大、
0: 嗯、是的。
1: 然后最后一句话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0: 是的。
1: 嗯，
0: 那95年岁月轮转，那每到这个9月18号防空警报呢都会在城市的上空回响，那这一声声长鸣呢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警醒后人，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够强大哈。
1: 嗯，包括其实你会发现在这段历史当中的话有非常多的一些人物，
0: 嗯、
1: 包括我们老家那边应该是有一位叫做江姐，我们从小就听到大、
0: 哦、
1: 她的这样一个故事，那边比如说什么渣滓洞啊、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们还有时间就是学生时代的时候去到那边去进行参观、
0: 嗯、对
1: 学习。
0: 是的，然后像我的老家那边从小到大听到比较多就是赵一曼的这个故事哈、
1: 嗯。
0: 那今天和大家再一次说到了关于这个918，硝烟虽已远去，但是历史不敢遗忘，也希望我们能够以史为鉴，吾辈自强，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那今天稍后呢我们在9点半到10点半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共同来进行到嘉宾访谈的一个板块。
1: 是。
0: 然后这个板块我们邀请到了海南省老年病医院体检中心的副主任来做客到直播间、
1: 嗯、
0: 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每年单位都会有这个体检，
1: 是，
0: 那我们在体检结束之后就是哪些指标大家是要格外去注意的，
1: 嗯，
0: 那又有哪些体检出来的问题是其实你根本就不用放在心上的。
1: 是的、嗯、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哈，因为其实距离中秋节是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中秋节的话应该是在下周的这个周五、
0: 嗯、
1: 也就是下周的今天、
0: 嗯、
1: 周五周六周日放这三天的时间，再次提醒大家这周的周日是要换休的，是要上班的、
0: 嗯、
1: 所以关于
0: 这个周吗，下个周吧，
1: 这个周就是20号，
0: 这个周天要上班啊。
1: 是的呀，
0: 我一直以为是下个周天。
1: 下个周天就27号了呀。
0: 那岂不是我这个周从周一到周天我都要上班？
1: 明天的话你上午可以休息一下。
0: 对呀，明天是这个下午我们在五元和体育馆那边有反诈的活动。
1: 嗯，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去到现场哈、
0: 哦。
1: 目前的话李宗盛演唱会的票在各大平台都还能够买得到。
0: 嗯，
1: 包括大麦的话目前应该是原价，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在蹲比如说一些其他的不是原价的平台，可能会有一些折扣。
0: 嗯，
1: 可能会有一些折扣，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
0: 没错。
1: 所以说到这个中秋节，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这个海南城奇幻乐园、
0: 嗯、
1: 这边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些活动哈，有一些烟火表演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
0: 嗯，
1: 比如说亮点一呢是在这个9月25号，也就是下周的这个周五的时间段哈，这一天晚上的9点钟、
0: 嗯、
1: 璀璨的烟花秀会把整片夜空点亮给大家看。
0: 太棒了。
1: 因为其实说到这个朝阳奇幻乐园这边的烟花的话，那真的是很多时候的特殊的一些节点它都会放烟花，
0: 对，
1: 而且特别美，也会有一些无人机的表演，时间是9点钟绽放、
0: 嗯、
1: 持续大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
0: 嗯、
1: 所以建议大家提前15分钟就占据到这个乐园的中心广场的这个位置、
0: 嗯、
1: 因为它是最佳的观赏位，比较合适。
0: 嗯，另外呢就是嫦娥还有这个嫦娥巡游，嫦娥就是我们都知道是非常美的这个神仙。
1: 嗯，
0: 然后另外它有一个嫦娥是长影
1: 萌物，
0: 对，算是他们的一个萌物。
1: 嗯，
0: 然后一起下凡啊，就是到时候呢会有嫦娥姐姐带着这个乐园超人气嫦娥在园区内进行一个沉浸式的巡游，巡游路线也是覆盖到了园区的主干道哈。
1: 嗯，
0: 这个大家到时候都可以一起去进行合影。
1: 是，亮点三呢就是期望级的这个水上光影秀，比如说这个湖光，因为它那边其实是有一个湖的，
0: 嗯，
1: 湖光塔影变成这个巨幅的画布，大家也可以去那边来感受感受，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灯光秀了，
0: 没错，
1: 而是一场包括建筑、光影和音乐、
0: 嗯、
1: 沉浸式的这样一种表达，所以站在它面前，你会感觉说哇，特别特别的漂亮，
0: 没错。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打卡抄袭月亮和嫦娥，穿汉服免费入园，这个出片率肯定是200%的。中秋期间呢，穿汉服的游客就是入 入园不收费啊、
1: 嗯，
0: 可以在指定的打卡点享受免费专业的拍照服务，
1: 哦、
0: 每天是限量的、
1: 嗯，
0: 这个很棒。
1: 所以大家可以去早一点点，
0: 对，
1: 白天和夜景你就差不多黄昏那个在点儿、
0: 嗯、
1: 提早去，然后既可以拍到白天的，也可以拍到这个夜晚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时光旧影的体验馆，
0: 嗯、
1: 可以免费拍一张穿越时空的团圆的这个照片。
0: 嗯，
1: 比如说有什么东西呢？老师的缝纫机，这个唐斯过尔。还有这个二八自行车、
0: 哦、
1: 以及黑白电视机、
0: 嗯、
1: 每个角落都是大家这个回忆杀了。
0: 是，然后还有小朋友乐园哈，轮胎童趣园，这个我光看见我就觉得特别的好玩，这个也是一个新的项目，小朋友呢可以尽情的在彩色轮胎区去攀爬释放天性，那家长们也可以休憩拍照来度过

0: 一个愉快的亲子时光。
1: 嗯，还有这个欢乐岛的汽车影院，
0: 嗯、
1: 可以在这个车里面来看一场浪漫的电影。
0: 哇，包括还有什么呢？就是全天沉浸式的互动，100位演员带玩，每一步都特别特别的有戏。
1: 嗯，
0: 你像这个街头艺人的 NPC 呀、啊，随机的剧情，然后即兴的表演，它这个是有一个时间段的哈，
1: 是
0: 就是不同的，从下午的2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哇，这个玩的时候真的是太棒了，就隔一会儿他这边就会有活动。
1: 嗯，就是你可能看着这个时间点的话，然后去到不同的一些点位会有一些不同的表演。
0: 是
1: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烟花秀哈、
0: 嗯、
1: 还有这个铁花表演、
0: 嗯、
1: 铁花表演的话是26号和27号，也就是周六和周日2天、
0: 嗯、
1: 烟花秀的话是在周五晚上的9点钟、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欢迎去到现场。那既然说到了中秋、
0: 哦、
1: 还有一个少不了的东西，那肯定就是月饼的
0: 月饼
1: DIY手作体验、
0: 嗯、
1: 就你可以自己去报名，在专业师傅的这个引导之下指导之下，从揉皮儿到这个包馅儿再到压模、
0: 嗯、
1: 全程自己来动手制作。
0: 嗯，然后同时大家如果担心说自驾堵车，担心打车又太贵，然后公交可能不是很方便的话，中秋期间呢这个乐园也是开通了免费的市区接驳车，线路覆盖了海口市区主要的商圈和交通枢纽，直达这个乐园大门哈。
1: 嗯，
0: 这个大家也可以详情去看一下长影奇幻乐园它的一个公众号。
1: 是，总之反正这个中秋的长影奇幻乐园非常非常的热闹、
0: 嗯、
1: 欢迎大家下周的话周五有空时间段的话，不管是哪一天去到现场的话，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演出来奉献给大家、
0: 嗯、是的。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一听来自王菲的《如愿》。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0，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到了上午9:30啊，在南大桥和快速路交接的这个

0: 从快速路的龙坤北匝道出口到南大桥的这个地方，目前的交通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啊，现在是比较顺利的一个状态，各位呢注意谨慎驾驶就可以了。而且南大桥上的这个交通状况也恢复了很多，目前呢是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龙坤南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南海大道往红城湖的直行方位上排了一点小队啊，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没有交通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现在在凤翔路和丁村路口这块，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看呢，有一小段是红色，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其实并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它就是流量比较大啊。目前的话就是单纯的这个车多，而且过了这一小段就好多了。从现场的监控视频看，完全不需要绕道行驶，也没有出现严重拥堵到走不动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路段。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上呢现在是大英山西三路路口的位置，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和现场的监控视频来看，都是略有堵车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过从监控上看，一个呢是过了大英山西三路路口，然后到日月广场附近那块公交车是停在右侧的车道，稍微停了一会儿，通行呢会慢一些些。另一方面的话，是在大英山西四路路口的这个位置有一些滞留的情况，这会儿呢刚好监控也是在巡视啊，巡视的这个过程当中也看了一下，好像也没有看到有事故，哎，就是单纯的车多。然后在红绿灯路口目前的话，哎，是不是大英山西四路路口的这个红绿灯故障了啊？现在看起来是没有找到有事故的车辆，但是这个车呢确实走的不是特别顺畅，交警指挥中心也看到了，也在关注这个情况。如果是说有红绿灯故障啊，或者是路段上有什么特殊情况，那交警部门呢也会及时快速的来进行处理。现在是看到有三辆车是停在了路口的中间，应该是上一个红绿灯周期的时候没有彻底的通过路口啊所造成的，所以也提醒大家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现场目前还没有交警，我们一会儿呢也跟交警指挥中心呢去沟通反馈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将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看这雨。

0: 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出片。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九五四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捷成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捷成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捷成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9: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
4: 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哈。刚刚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反馈说有一些我们的提法不对，但其实不是我们的提法不对，估计是大家可能在收音机的这个端口没有听得特别清楚哈。刚刚因为我们提到了今天是这个918事变，然后是爆发95周年，所以我们提到了关于这个南京大屠杀，然后也提示到一些博主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就说可能很多人说的是大屠杀纪念馆，但其实正确的或者说完整的叫法它应该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们要强调的是遇难同胞纪念这个事情，不是说什么大屠杀纪念这个事情，所以大家在听广播的过程当中也需要这个集中注意力哈，不然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0: 好的，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来问问大家，今年你有体检吗？那体检报告出来了没有哈？今年的体检有什么样的一些身体的不适吗？大家如果有一些疑问关于体检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那今天我们的访谈嘉宾呢，也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新朋友，是海南省老年病

0: 医院体检中心副主任林蒙志。林主任您好，跟大家先来打个招呼吧。
1: 嗯，大家好。
0: 嗯，那今天呢，我们林主任也带来了咱们这个海南省老年病医院的一项福利哈。
2: 是的，
0: 就是想着还有很多的朋友，包括家里的老人，可能今年还没有体检。
2: 嗯，
0: 今天呢，只要是参与到节目互动的听众朋友，就有机会来获得海南省老年病医院提供到的体检六折优惠。
2: 是，
0: 然后具体的项目，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体检就能够看得到了。
2: 嗯，更重要的是哈，因为刚刚我们说到有一个折扣上的优惠，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它有名额上的这个限制，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获得这个奖品的话，我们到时候应该还是给大家发送这个中奖信息。
0: 是的，是的。
2: 所以想要获得的，先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和我们分享一波。
0: 对，然后姓名和联系方式，这个大家也一定要发过来哈。
2: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体检的那些事儿。
2: 是。
0: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体检，但是呢，也会有人觉得说，哎呀，我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就不用去查，查出来反而觉得心里慌。
2: 是。
0: 所以我们请林主任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定期体检它到底有多重要，它能够帮助我们防住哪些问题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其实呢，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我平时呢没什么不舒服，
2: 嗯，
1: 就不用体检，万一查出一点问题，
0: 嗯，
1: 心里反而会不安。
0: 嗯，
1: 其实这种想法特别能理解。
2: 嗯，
1: 但是定期体检的核心不是为了查出病吓人，
0: 嗯，
1: 而是在身体还没有明显症状的时候提前发现隐患。
2: 嗯，
1: 很多重大疾病早期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早期可以完全不难受。
2: 嗯，
1: 但是血管脏器已经在慢慢受损，还有肺结节、甲状腺结节、幽门螺杆菌感染、早期肿瘤，在没有出现疼痛啊、消瘦这些症状体征的时候，靠自身感觉我们是发现不了的。
0: 是。
1: 所以呢，不要等到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再去医院，不少病变已经进展到了中晚期。
0: 嗯，
1: 治疗难度啊、花费啊、预后都很差。
0: 嗯，
1: 所以我们定期体检首先呢是帮助我们守住第一道防线。
2: 嗯，
1: 第一可以发现慢性基础病，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高尿酸的，这在中青年非常多见。
2: 嗯，
1: 早期发现之后呢，通过饮食、运动或者简单的用药，我们可以控制，避免发展成心梗啊、脑梗、肾损伤这些严重的并发症。
0: 是的，大家这会儿就已经在发送体检，然后看这个体检项目了哈。
2: 对，因为它分为其实两张图片，一张是男士的，一张是女士的。
0: 嗯，
2: 它可能有些内容的话会有些区别，大家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了解。
0: 而且它这边还分年龄，就是在五十岁之前，在五十岁之后，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就是优惠的价格也在上面已经给大家标出来了哈。
2: 对，刚刚其实我们的林主任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这个定期体检的好处哈，因为的确，其实我们每一年体检的话，它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是有肺结节，应该是已经好几年了，但那个结节呢，然后它没有特别快速的长大，所以他就说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另外可能比如说做彩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或者是你肝啊哪些部位它会有一些其他的异常，也是会提醒你说定期复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平台上林主任，有朋友想问您一个问题哈。他是查出来他低血压52，他说这个是贫血不？这个贫血跟低血压它是同一个情况吗？
1: 低血压和贫血它不是一个同一个情况，
0: 不是一件事儿。
1: 对，
0: 贫
1: 血是指我们血液中的血红蛋白还有别的血细胞偏低。低血压只是我们测的那个周围的这个动脉的血压比较低。
0: 所以它这个肯定是低血压了对吧？那它如果想测贫血，它需要做其他的一些检查。
1: 是的。
0: 好。
2: 如果说低血压或者是贫血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会有哪些负面的影响呢？
1: 他会感到头晕啊、乏力啊、食欲不振这些情况都会有。
0: 好，那我们继续来说关于体检的这个事儿。就很多人体检就是单位安排啥我就查啥，
2: 是，
0: 或者是我觉得这个项目贵，那个他可能是对的，就这个心态我们觉得肯定是不对。那选体检项目的时候，我们应该遵循怎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呢？
1: 主持人呢，这个问题呢问到点子上了。很多朋友呢做体检确实是两种思路。单位套餐有啥就查啥，或者觉得越贵越好，查的贵就觉得查的全。其实这两种想法都不太合适。我们单位的基础套餐呢其实是面向大众的筛查方案。能满足基础的健康评估。但是很多人没有基础病，

0: 没有高危因素，单位的套餐是购物用的。
1: 嗯，
0: 但是体检不是一刀切。
1: 嗯，
0: 套餐合不合适要看个人的情况。
1: 是的。
2: 嗯，说了那么多哈，有一些朋友就问到了，因为的确可能对于大家的年纪不同来说的话，关注到的身体的方面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2: 我们接下来就要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关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多久需要做一次体检。
1: 嗯，
2: 那年轻人比如说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出头，身体也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不太舒服的这样一些症状，所以是不是我们两三年查一次就够了？嗯，这个阶段的话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请林主任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问题呢非常贴切大家的想法。
2: 嗯，
0: 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觉得自己年轻没有症状，两三年体检一次就足够了。我们呢不建议等到两三年才查一次，推荐至少每年做一次基础的健康评估。
2: 嗯，
0: 现在很多年轻人熬夜外卖久坐压力大，看着精神是挺好的。
2: 嗯，
0: 但是悄悄地出现了脂肪肝高尿酸血脂异常。
1: 嗯，
0: 这些问题早期呢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1: 对，
0: 但却在慢慢的损伤代谢。
1: 嗯，
0: 很多人就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查出了异常。
1: 嗯，
0: 如果你间隔时间比较长，这些代谢问题就持续存在，等到出现了痛风肝功能异常的时候，
2: 嗯，
0: 已经拖了一段时间了。
2: 嗯，
0: 当然呢年轻人体检也不用像老年那样全套大项目。
1: 嗯，
0: 重点是基础的套餐，就是血常规肝肾功能。
1: 嗯，
0: 血糖血脂尿酸腹部超声这些筛查。
1: 嗯，
0: 女性增加妇科基础检查。
1: 嗯，那像人到中年就是可能40到60这个阶段，
2: 嗯，
1: 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应酬也会变多。
2: 是，
1: 那这个年龄段的话您建议是一年查一次还是一年两次？像这个阶段的话重点是要盯住哪些项目来查呢？
0: 40到60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健康的分水岭。
1: 对，
0: 很多慢性病肿瘤的发病风险从40岁以后会明显的往上走。
1: 嗯，
0: 常规推荐每年做一次全面体检，如果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家族肿瘤史或者长期抽烟酗酒这些高危因素，可以在专科医生评估后半年增加一次针对性的复查。
2: 嗯，
0: 不是全套重复检查，是要重点项目随访。第一，我们要做心脑血管风险筛查，就是血压血糖血脂同心报告氨酸。
2: 嗯，
0: 还有颈动脉超声。
1: 嗯，
0: 第二，肿瘤早筛项目，这是中年阶段的重中之重。长期吸烟的人群呢，低剂量胸部 CT 代替普通胸片，消化道的筛查，40岁起建议胃肠镜。第三，代谢和脏器评估，肝肾功能尿酸腹部超声，关注脂肪肝肾结石甲状结节。
1: 嗯，
0: 这阶段的检出率是很高的。
2: 嗯，
0: 第四呢，我们要骨量筛查，尤其是女性结经的前后。
1: 嗯，
0: 骨量损失很快，建议把骨密度纳入体检清单。所以40到60岁基础体检每年一次。
2: 嗯，
0: 高危人群按需增加重点项目随访，心脑血管和消化道早筛千万是不能省的。
2: 嗯，所以你看就是每年我们这个单位的体检的话，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就按照这个单位体检的这样一些项目来检查就可以了。
1: 是，
2: 但有些可能上了年纪一点点的这些同事的话，可能就会增加一些项目来检查一下具体的内容。
1: 没错。
2: 嗯，看到平台当中有些朋友问到了一些问题哈，余生有你说到了关于这个体检血压的问题，说为什么这个体检的时候血压是比较高的，自己买回来量了之后血压就显示正常了，有可能是哪些方面会导致这样的原因？林主任，
0: 很可能就是常见的白倒挂高血压。
1: 嗯，
0: 很多人去体检的时候看到了进到了陌生的环境。
2: 嗯，
0: 看到了医务人员他就紧
2: 张。嗯，紧
0: 张。哎，就
1: 是真的有这么一个白大挂高血压这么一个词是吗？
0: 是的。
2: 嗯，
1: 反正我是有时候不舒服，比如我肚子痛，我到了医院看的医生，我就会缓解一些。
2: 缓解一些是吗？
1: 对，会缓解一些。
2: 然后我看看平台当中刚刚七安问到问题哈。嗯，我们这个体检的话是分年龄的。
1: 嗯，
2: 刚刚其实也说到哈，分男女，然后也分这个年龄。
1: 嗯，
2: 它的这个对应的项目是不太一样的，价格可能也会有所区别。
1: 嗯，是。
2: 嗯
1: 嗯，我们再来看，就是老年人60岁以上，就是有很多老年人其实年纪越大，他往往会忽视掉这个体检。
2: 是，
1: 大家也可以来看看家里的老人，尤其是你像60岁以上，我爸爸、我妈今年刚好60。
2: 嗯，
1: 他们就没有了单位的那种固定的体检之后，其实自己的体检意识是比较弱的。
2: 嗯，
1: 那他们是多久需要体检一次？如果本身就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那体检的频率要不要加密呢？和常规的体检项目来说，又有哪些不同？
0: 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呢，建议每年至少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1: 嗯，
0: 如果已经合并了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阻肺这类慢性病，就不能只等一年一次大体检了，要加密随访。

0: 但不是传道项目反复查。
1: 嗯，
0: 简单区分一下，年度全面体检用来整体评估全身脏器、肿瘤筛查、骨密度、营养状态。而慢性病的重点指标需要3到6个月复查一次，属于专科随访，和年度体检是两回事。
1: 嗯，
0: 老年人的体检呢和中年人相比呢，侧重点差别很大，不能直接沿用中年人的套餐。除了基础的抽血、B 超，还要重点关注这几块。
1: 嗯，
0: 第一，慢性靶器官损害评估，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要注意这个眼底的和肾脏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要查眼底心脏彩超、尿微量的白蛋白、肾功能的。
1: 嗯，
0: 第二，肿瘤早筛持续坚持，低剂量的胸部 CT、胃肠镜。
2: 嗯，
0: 既往结果定期复查。第三，老年人特有问题就是骨密度、骨质疏松、出现骨折，这些对老人的危险很大。
1: 嗯。
0: 第四呢，拥有安全的评估，这点非常关键。
1: 嗯。
2: 是。
0: 很多老年人充斥了好几种药。
2: 嗯。
0: 药物之间可能互相影响，体检的时候可以带上药盒，请医生评估，看看有没有重复用药、损伤肝肾的药物。这里呢，也要提醒观众，老年人体检项目也不是越多越好。
1: 嗯。
0: 老年人的脏器储备能力下降。一些有创或者过度的检查反而带来负担，
1: 嗯，
0: 要个体化精简，重点突出。
1: 嗯，反正对于我爸妈来说的话，应该今年差不多也是50-60岁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我觉得，尤其是我爸，就常年吸烟这种人群，之前应该是去体检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肺部的一块检查，好像目前来说的话，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些问题哈。
2: 我看到平台上好多朋友都说，我想要这个体检的一个6折的优惠，怎么来获得呢？大家可以把你的姓名加上联系方式发到我们的平台上，然后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来进行推送。今天一共是10个名额，它这个真的还是比较划算的哈，性价比比较高的。
1: 对，这个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获得的，欢迎在交通广播交通954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来回复关键词体检，并且直接把这个姓名和电话发送到平台当中。那我们待会儿发送这个中奖信息的话，就直接给大家发送了。
2: 对，
1: 还有一种情况哈，可能家里面有一些这个家族史的，比如说有癌症史或者心脑血管这种方面的病史的，体检的节奏，这类人群和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吗？或者说需要提前多少年开始来重点筛查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2: 嗯，
0: 有肿瘤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的人群，体检节奏不能和普通人群一样，要提前启动筛查，并且适当加密随访。先说原则，我们一般参考亲属发病年龄，如果直系亲属，也就是父母兄弟姐妹，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确诊癌症或者心梗脑梗，那么我们建议比亲属发病年龄提前10年启动专项筛查。举个例子，家属长辈50岁查出肠癌，那自己40岁就要开始做肠胃镜
2: 筛查，
0: 对，
2: 哦，
0: 而不是等到常规推荐的45岁。
1: 嗯，
0: 所以呢，第一呢，有肿瘤家族史的人，不是说家里人得了癌自己就一定会得，但是风险比普通人更高。
2: 嗯，
0: 第二，有心脑血管家族史，直系亲属早年发生心梗、脑梗、冠心病，这部分人群从30多岁起就要重点检测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同期胞胱酸，定期做颈动脉的超声。
2: 嗯，
0: 这里要澄清一个误区，家族史不等于一定会得病。
2: 嗯，
0: 只是风险预警信号，提前筛查不是制造焦虑，而是把风险把管控。没有家族史的人按常规节奏体检，有高危家族史更要更早启动，重点盯对应的项目，必要时缩短复查间隔。
2: 嗯，是的，现在这个体检套餐真的是五花八门，就是你从几百块钱到上万块的这个都有。
1: 是。
2: 那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到底有哪些是就是必须要做的基础项？
1: 嗯。
2: 然后有哪些是根据个人情况再加的一些加分项？
1: 嗯。
2: 像刚才林主任提到的一些根据你们家族情况的这种筛查，它是属于你的加分项。
1: 是。
2: 那有哪些是基础项呢？如果结合着咱们现在比如说老年病医院我们的一些这个项目来开展的话，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详细的分享一下。
2: 对，
0: 我们做体检先把基础项做扎实，再按需增加加分项，而不是盲目的堆砌贵的项目。
2: 嗯，
0: 先说必做的基础项，也就是加法之前谁要守住的底线。
2: 嗯，
0: 几乎适合所有成年人，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潜血、肝功能、肾功能、空腹血糖、血脂四项、尿酸、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的体格检查、心电图、腹部的彩超、女性增加妇科查体、子宫复健超声、男性可以做前列腺基础筛查，这是一套基础项目，价格并不高，但它的作用是摸清身体的底线，排查贫血啊、感染、肝肾损伤、代谢异常、腹部脏器常见问题，

0: 基础项不能省，省了就等于提前缺了底盘。
1: 嗯，
0: 接下来是加分项。
2: 嗯，
0: 所以按需增加不是人人都要做。
2: 嗯，
0: 需要结合年龄、家族史、生活习惯、既往史来选择。
1: 嗯，
0: 第一，肿瘤早筛类，40岁以后或者有肿瘤家族史，长期吸烟加上低剂量的胸部 CT，
1: 嗯，
0: 40岁起根据风险安排胃肠镜。

0: 针对性项目幽门螺杆菌碳十三、碳十四的呼吸实验，经常在外就餐、胃部不适、胃癌家族的人群、60岁以上人群增加骨密度的检查，
1: 嗯，
0: 有甲状腺结节时的定期甲状腺彩超。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有些高端检查，比如全身的 PET CT， 不建议拿来做普通人群常规体检。
1: 嗯，
0: 它不是万能的查癌神器。
2: 嗯，
0: 辐射高，费用贵，普通人体检属于过度检查，只有专科医生评估后，针对特定病情才考虑使用。
1: 嗯，刚刚我们的林主任和大家非常详细的分享到了我们比如说体检的一些比如基础项和加分项啊，大家可以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来选择具体的这样一些项目。刚刚我们提到的关于这个比如说碳十四啊，我应该是第一年体检的时候在这边发现了好像那个有点超标，然后就去体检结束之后就去拿了药，第二年体检的时候它那个数值就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这就是因为它本身可能证明你的胃部会有一些不适，所以体检能够反映出非常多的一些内容。
2: 是的，但是现在如果是想要获得哈、这个海南省老年病医院提供到的这个体检又六折的一个优惠券的话，就直接在我们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你的姓名加上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1: 是，
2: 然后我们再一会儿要稍微的休息一下，
1: 是，
2: 回来之后呢也会跟大家详细的再来聊一聊，就是刚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到了，比如说体检前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然后包括就是我们体检之后这个指标到底应该如何来解读。
1: 同时哈，大家如果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任何疑问，那此刻呢也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会待会儿有请出我们的林主任继续来帮忙大家详细的这样一个解答。
2: 是的，
1: 来吧各位，稍微休息一下哈，关注一下最新的整点宣传，整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更多内容。
2: 一会儿见吧。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0: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我们看到市区当中现在大部分的主干道路还是能够保持在不错的一个通行状态上，有个别的路段这会儿可能车行压力稍微会有一点点大哈。你比如说像现在南大桥这边，南大桥呢也是从海秀快速路，然后要经过匝道往这个龙坤北那边去转的这个过程当中，现在是有一个短时的排队情况。这个位置呢，我们一会儿也会来问一下交警指挥中心，看有什么特殊的路面情况发生吗？大家如果经行到这个路段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下，就是在海秀快速路，然后经由那个匝道往龙坤北的方向去走，就刚好是这一段，包括从国兴大道那边直接要上这个往龙坤北的方向那边去，现在也是有一个短时的排队情况哈。我们看到交通指挥中心这边暂时是没有发布相关的一些信息和提示。大家如果经行到这个路段发现很堵车，也可以跟我们来反馈，但是一定要确保行车安全。那龙坤北路上现在从国贸路这边要往南大桥的方向去走，只是有一个短时的排队，问题不大。但是在桥下，在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这边呢，还是排着一个大长队。然后包括省人民医院门前，每天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车都在这边，所以整体的车型压力也是特别的大，有好多要往这个医院停车场里面转，但是呢因为车太多了又转不过来，就滞留在路面上呢。那本来这条秀华路啊，它也是很多车辆从秀英大道这边要途经秋海大道的，如果大家只是经行这个路段，咱们走一下美俗路，然后走一下这个海秀西那边都很快速，就不要可着这一条小路来走哈。其他的路段目前没有什么太大的通行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在行车的时候发现哪里堵车啦，哪里有交通事故啊，哪里有信号灯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反馈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那中秋和国庆准备要

0: 坐船离岛的朋友，大家也是要抓紧时间去购买这个船票，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新海港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提前去进行预约购票。包括呢，我们如果是要买火车票的朋友，从昨天已经能够买得到国庆10月1号的这个票了，大家也是抓紧时间去进行提前购买哈。好的，让我们一会儿见吧。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

0: 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九月家装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人家居前装装饰推播出的，那今天呢我们是一期这个关于体检内容的访谈哈，为大家邀请到的也是家在海口的一位新朋友，海南省老年病医院体检中心的副主任林蒙志，林主任你好。
5: 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林主任这边还给大家带来了咱们也是进入到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了一份体检的福利哈，就是海南省老年病医院的体检6折优惠，大家呢可以先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体检查看一下男生体检什么项目，女生体检什么项目，然后呢如果说你想要这个6折优惠，你可以直接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目前已经送出了5份了，所以还有5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哈。
4: 对，名额有限哈，所以欢迎大家赶紧通过刚刚我们说到这种方式，名字加联系电话这样一种方式发送到平台当中。
0: 是，
4: 当然说到这个体检的话，大家可能有一些已经进行过体检了，有任何关于体检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交通9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而且咱们这个体检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它的有效期是1年。
4: 哦，
0: 比如说你今年如果体检过了，你明年可以也是可以来使用的。
4: 是的，接下来时间段当中，我们在这里会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体检项目的一些内容，因为体检项目的确非常非常多哈，所以大家怎么样来选择合适自己的，就是5花8门，然后呢几百上万的都有，所以我们请这个林主任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吧，就刚刚提到的基础项和加分项我们已经和大家说到了，
0: 对不对？
4: 所以很多人比较纠结的一点就是关于抽这个血呀来查肿瘤标志物到底这个东西准还是不准的，是不是查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完全放心了，而哪些人确实是有必要再做更加深入的肿瘤筛查的，比如说肠胃镜啊或者 CT 啊这种情况。
0: 对，
5: 很多人把肿瘤标志物当成了防癌金标准，以为抽血结果正常就肯定没有肿瘤，其实这是一个想法有误区了。首先说肿瘤标志物它只是一个参考的指标，不是确诊的依据，也不等于排除癌症的保险单。一方面有些早期癌症肿瘤标志物完全可以在正常范围，抽血看不出来，另一方面炎症息肉良性的结节也会让指标轻度升高，不一定就是恶性肿瘤。所以单纯靠抽血查肿瘤标志物不能用来筛查早期的肿瘤，它更大的价值更多是已经确诊肿瘤的病人用来后续监测治疗效果和复发情况。那么靠谱的早筛手段是什么呢？是影像和内镜检查。这也是我们说的精准筛查。像低剂量的胸部 CT 是肺癌早筛的首选，远优于胸片。胃肠镜是发现早期胃癌、肠癌和癌前病变最可靠的方法，这是抽血替代不了的。
0: 是的，哎，我特别想问一下林主任，就是因为我现在37岁了啊，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肠胃镜的检查，然后我之前呢，就是偶尔会有那种胃痉挛的情况，您觉得像我这种情况是否需要进行？
5: 只要有胃部不适呢？消化道的症状都可以做相关的检查，这胃肠镜是适合做的。
0: 然后还有人会说，那现在胃肠镜有那种就是
4: 胶囊胃镜
0: 叫什么全麻，对，然后还有胶囊胃镜，就这个怎么选呢？
5: 我们常规做普通的内镜，胶囊内镜是特殊疑难杂症呢才进一步筛查的。
4: 就正常的，那比如说我们想要做这个胃肠镜的话，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呢？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做的话，
5: 体检才能做的话，这个你说做哪些准备？
4: 就是我们前期比如说需要吃一些药啊或者排空啊什么之类的。
0: 你

0: 这指的是具体的一个肠胃镜的检查了，就是
1: 对这个是需要的。我们肠胃镜呢是需要饮食的管控，还有吃泻药，这方面的做的话，他
2: 需要提前一下和医生沟通，
1: 对
2: 不对？
1: 对，他需要预约做相关检查项目，比如说完善抽血检查、心电图的检查。
0: 对，说到心电图这儿，就是我们就说到关于心脑血管方面的检查，像这个心电图、心脏彩超，包括什么颈动脉超声、CTA 等等，这个普通人怎么选呢？是不是年纪大了就要差不多都要做一遍？
1: 大家好，这个心电图呢是属于所有人的基础筛查项目，操作简单，价格低，主要看心跳的节律有没有早搏、烦颤、急性心肌缺血的线索。但它有极限，很多冠心病患者安静状态下心电图是正常的，所以心电图正常不等于心血管没有问题。心脏彩超看的是心脏的房子结构，看心房、心室大小、心肌厚度、瓣膜关闭全不全、心脏泵血能力怎么样，适合高血压多年了、心力衰竭、瓣膜人群，用来评估高血压有没有肥厚，心肌肥厚，评估心功能。但是心脏彩超看不到冠状动脉血管里有没有斑块狭窄。颈动脉超声是血管的窗口检查。颈动脉在脖子上，好做呢，而且无创。颈动脉有斑块狭窄，往往提示全身血管都可能存在动脉粥样硬化。中年人有三高、吸烟、心脑血管加速时的人优先选择它，用来评估脑梗风险，它不能直接看心脏冠脉。所以呢 CTA 我们的冠脉 CTA 专门看心脏冠状动脉血管，能早期发现了这个冠脉斑块狭窄程度，但不是普通的体检项目。如果没有症状呢，我们不建议常规的这个筛查。
2: 接下来可能也是有一些女性朋友会比较关心的。
0: 对。
2: 比如说关于乳腺呐、还有妇科方面的这样一些检查哈、所以不同年纪的话，关于女性的来说的话，应该怎么样来选？包括 B 超和这个钼靶、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林主任。
1: 好的。这个乳腺超声呢没有辐射，适合各年龄段，尤其是年轻女性、乳腺腺体比较致密的人群。它擅长发现结节囊肿，判断结节的形态、边界、区分男性还是实性病灶。这是首选的基础筛查。缺点是对微小钙化灶呢敏感度有限。钼靶也就是乳腺的 X 线检查，优势在于捕抓乳腺微小的钙化，很多早期的导管原位癌就是靠钙化点发现的。但是它有少量的辐射，年轻女性呢腺体密，钼靶看不清楚，一般不推荐40岁以下的常规做。
0: 然后我们再来说男性，男性就是关于前列腺相关的检查，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会比较好呢？
1: 推荐从50岁以后开始，定期做前列腺的相关筛查。如果父亲或者兄弟呢有这个前列腺癌病史，建议提前5年开始筛查。
2: 刚刚我们提到一个词哈，林主任提到应该是钙化，然后有的呢可能也写的什么钙化灶，这个的话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就是它标志着什么，我们请林主任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吧。
1: 钙化灶呢考虑是以前具有过感染的，后面呢就痊愈了。这个一般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呢，我们一般是不需要处理的，就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2: 它慢慢也会可能恢复到正常，是不是？
1: 它钙化斑呢它永远会存在，但是呢不影响你的这个正常的功能。
0: 还有就是不同的地区的人因为他的生活习惯呀、饮食习惯不同，就是可能会有这种特定的，比如说
2: 地区的一些
0: 病，对，地区性的。那像咱们海南本地的话、有没有一些地方性的这种高发疾病或者地域的特点，大家在体检的时候需要来关注的？
1: 这是有的。我们海南呢主要是呢、这个生活习惯呢它主要是有这个吃的夜宵比较多，所以它这个尿酸是比较高的。
2: 对，
1: 所以我们需要筛查。还有呢这边的话血脂呢这边也是要常规的一个筛查。这边的这个饮食习惯呢这血脂比较高，所以常规要筛查。
2: 我看到老朋友说到了，说这个检查前呢准备真的很重要哈，尤其是比如说你想要做一些特殊的体检项目的话，那就肯定需要和提前于医院这边来进行预约了。来吧，大家如果想要获得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6折套餐的这样一个名额哈，体检套餐的名额，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发送你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分享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因为今天名额有限，男女的话总共是10份，上个小节我们已经发了5份了。欢迎大家赶紧来发送信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体检方面。

0: 面哈，因为的确大家会担心说体检前要注意些什么东西啊，得做哪些准备呀、啊、尤其是大家经常说到的关于空腹这个事情，但是空腹到底就是多久不能吃饭，就是几个小时，头一晚上的话几点前吃，到底能不能喝水，包括这个降压药啊，这个降糖药啊，
1: 对，
0: 早上需不需要停，这一块请林主任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多人关注的。空腹多长呢？我们主要是一般经食8到12个小时。举个例子，如果第二天早上8点出血，前一天晚上10点之后呢就不要吃东西了。晚餐尽量清淡，不要大鱼大肉和酒。高脂饮食呢会干扰血脂，干过来的结果。很多人关心的就是空腹能不能喝水。少量喝白开水是可以的。
1: 不要喝咖啡。
2: 但是尽量呢还是不要喝。
1: 对。
2: 如果觉得口干，当天晨起呢喝一两口白开水是可以。
1: 那除了空腹还有很多细节，就是大家可能也不知道，比如说我们体检前几天你的饮食上是不是就要开始注意啦，然后包括喝酒熬夜呀，还有就是女性如果赶上经期了这个怎么办呢？
2: 这种情况呢体检3天前尽量保持正常的清淡饮食，不要暴饮暴食，少吃重油大餐、火锅、海鲜、动物内脏、高蛋白高嘌呤食物会干扰尿酸肾功能，吃了血脂高的食物呢会引起肝功能一过性升高，造成假性异常。重点强调呢体检前一周最好不要喝酒。
1: 对。
2: 还有休息方面，体检前一晚不能熬夜，尽量在11点前休息。
1: 对。
2: 连续熬夜的剧烈运动会让血压心率转氨酶计算机酶出现波动。
0: 我看到有一个朋友问到了哈，说上次的体检结果的话这个尿酸比较高。哪些方面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第二天早上的这个体检发现这个自己的尿酸，然后检查出来之后尿酸的这个值很高，这些情况的话请林主任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尿酸高它主要是跟这个饮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也不完全，因为个人的代谢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就是、刚刚说的，就是这段时间近期也3天之内尽量保持清淡饮食。
0: 海鲜啊这些是不是如果你前期吃的比较多，比如我头一个星期都吃了这个海鲜，然后正好这个周末的时候去体检，这个尿酸会不会也会比较高？
2: 有一定影响，但这个不是全部的。
1: 对。还有就是女性如果在经期的话，这个还能体检吗？还是说要往后延一下？
2: 最好是延期一下。
1: 最好是延期哈。然后再来说，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肠胃镜清肠准备，很多人觉得太痛苦就不想做了，有没有什么可以让这个过程不那么难受的方法？
2: 很多听众一听说要做胃肠镜，区分出的不是这个检查本身，而是清肠。其实掌握好方法是可以减轻不适感的。饮食安排呢，从检查前2到3天就要开始调整了。尽量少吃这个
1: 油腻的，
2: 主要是少炸易消化的食物。像白粥啊、烂面条啊、白馒头这些，不要吃粗纤维的食物。比如芹菜、韭菜。火龙果之类的。
1: 一般是不是要做这种全麻的这种这个肠胃镜检查，它都是要住院的？
2: 不需要住院，
1: 不需要，
2: 但是就要完善检查前的一些检查。然后又做好清肠的准备。
1: 做完然后就可以回去了。最好是有一个人陪同。因为你刚醒的时候那会儿真的就是
0: 挺无助的。
2: 对。
0: 来吧，我看到有朋友还问到了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有一些检查呢需要停药，查这个什么凝血功能啊，查这个甲状腺功能啊，哪些药是需要提前停的，那我们停几天呢？这个是一定要医生指导还是可以自己来判断的？
2: 我们建议是尽量不要停药，建议大家体检前整理好自己正在服用的床位药品，提前告知这个体检医生或者专科开药的医生，由医生评估。像凝血功能检查最常见的就是抗凝药华法林、列伐沙班、达比加群这一类，这些药物会影响这个凝血指标，但是绝对不能自己随便停。如果只是普通筛查的话，只要医生评估之后才要停药的。
1: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体检之后这个指标到底要怎么看。
0: 是
1: 大家今年在体检之后有没有哪些指标你自己不会看的，也可以来问林主任哈。拿到体检报告，很多人一看那个箭头朝上完了，或者箭头朝下。
0: 是。
1: 那我们在拿到一个报告的时候，我们应该顺序是怎样，先看什么后看什么呢？
2: 主要是先看主检结论，总检综述，这是整张报告的核心。主检医生会把所有异常整合分清楚，哪些轻重，哪些需要尽快到专科就诊，哪些只要调整生活习惯，哪些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很多人跳过这一页直接翻看了这个检查项目，

0: 被这个单镜头吓到，抓不住重点。
1: 嗯，
0: 然后呢，再看影像结论，也就是 B 超、CT 这些，最后再看抽血检验指标。
2: 嗯
0: 嗯，多看历年的报告做对比，找体检医生或者专科医生这个解读。
2: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刚说到的，有一些指标是偏高的或者偏低的，尿酸高了很多，有的可能高了很多的这个数值，转氨酶高了一点点，医生呢可能就说你一高一点点的话是没事儿的。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到底要不要管？比如说复查，我们需要间隔多久的时间？
2: 对，
0: 这个看具体的情况啊。像我们查的血常规里面的白细胞，它相当于身体里的防御部队，白细胞升高呢，大多提示的这个体内有感染或者，对，还有像感冒、扁桃体炎这些细菌感染，剧烈运动、应激状态也会引起一过性升高。
2: 哦，
0: 所以这个检查呢要全面的看，个人不要这个瞎琢磨，可以请专科医生看啊。
2: 对，我在这一次的体检当中，我一个是甘油三酯高，一个是高密度脂蛋白低。你像这个血脂方面的，就是总胆固醇，然后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很多人只知道高了不好，那你像我这种低又是怎么回事？像刚才说到甘油三酯，我们先来说这个吧。
0: 甘油三酯的话，它会可以理解成血液中的油滴，大多和近期饮食关系很大。像你吃了海鲜、肥肉、夜宵啊，这个喝酒、甜食
2: 太油了，
0: 多验了明显升高。
1: 我刚刚打开了我的体检报告哈，有一些数值上的这个偏低，因为血油方面有一点点问题，但我感觉跟这数值应该差别不是特别大。比如说有这个红细胞比容，还有这个血红蛋白，还有这个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量，以及这个我看看平均红细胞容积，它的数值其实和正常范围值的话就少
2: 了，都高啊，
1: 低了
2: 啊，都低，
1: 差不多有的可能少了几个，然后有的可能少了十多二十个。
2: 哦，
1: 因为它本身那个就范围比较大，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是哪些方面我需要复查吗，林主任？
0: 这个的话有可能是这个有一定的贫血了，就是常见的有些营养不足啦，或者是缺了铁元素、缺维生素之类的。女性呢可考虑可能月经量过多，男性的话就是你要考虑一些有没有消耗性的一些，比如说体检前出汗多啊，血液浓缩啊，不，这些是导致红细胞偏高了。我刚说的贫血呢，它主要是就是一个饮食不足，一个慢性消耗。还有看有没有慢性失血。所以这个要具体的看一下它的具体的
1: 原因。
2: 那像我这种高密度脂蛋白低，这种是怎么回事呢？需要调整吗？
0: 这高密度脂蛋白低，它主要是我们常说它叫好胆固醇，因为它像身体里面的清道夫，把血管里面的多余的胆固醇转回这个肝脏的代谢。这些指标低了反而不好，重高点呢其实是有保护性的。
2: 那这个我可以通过饮食去调吗，还是怎么办？
0: 饮食可以有一定的帮助，比如说像我们多吃一些卵磷脂啊、深海鱼油这些有一定帮助。
1: 所以现在深海鱼油是有用的嘛？因为最近我感觉这个风又开始特别火了，就各种品牌的什么鱼油也挺多的。所以从这个体检方面的角度，或者从我们身体方面的角度来说，请林主任来和我们分享一下鱼油。
0: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鱼油啊，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多吃，主要是它是我们血脂代谢异常的一个方向。比如说你这个高密度脂蛋白低了，但是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了，它这是我们代谢的出了异常，这需要一个调控的血脂，要把那个高的血脂啊，这个甘油三酯啊，这些需要降下来。光吃这个鱼油也不能完全说把它提高了，还是适量增加的运动，增加营养。
1: 因为它这个是不是也是属于保健品？
0: 是的，
1: 鱼
0: 油是属于保健
2: 品。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是血糖，一个是糖化血红蛋白，这两个大家也是分不清楚。
1: 是，
2: 还有的朋友就是说，那我空腹血糖正常，是不是就代表我这是没有问题的？
0: 这个也不能这么看。空腹血糖呢，主要是经食8到12小时之后测的血糖，反映的是抽血那一刻的这个血糖水平。
2: 对，
0: 它的缺点很明显，容易受前一餐的晚上的
2: 影响
0: ，熬夜啊，情绪紧张，它可能也会升高。有的人空腹正常，但是餐后高，所以这个单看空腹血糖，容易漏诊。
1: 当然，其实我们在发现体检报告当中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建议复查呀，或者建议进一步检查呀，这样一些字样。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前者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比如说等一段时间再去？然后后者，比如说建议进一步检查的这种，是不是时间就越快越好？

0: 主持人您再说一下，
1: 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了建议复查，体检报告上边有一些字样，建议复查或者是建议进一步检查，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针对这两种情况的话，哪些是需要及时去医院的，哪些是可以稍微再等一等的？
0: 建议复查呢，这个是可以等一等，进一步检查呢，这个是
1: 尽快的，
0: 要尽快的到医院去做进一步检查了。
1: 然后可能比如说有的说定期复查，那就是比如说一年这个体检报告当中，我们体检的时候应该也能够关注到了。
2: 对，
0: 大约3到6个月。
2: 3到6个月哈。然后我们继续就是顺着刚才血糖那个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肝功里面的那个转氨酶升高的问题哈。就是很多人一看转氨酶升高了，就想说是不是肝坏了呀？然后像喝酒、熬夜、脂肪肝、药物，它分别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这个就是接着我们刚才血糖的那个问题来聊的。
0: 其实血糖高呢，转氨酶高呢，其实呢也不是一定是有这个肝坏的表现。它主要跟很多因素有关，比如喝酒啦、熬夜啊，这些脂肪肝一些药物它也会影响的。所以呢，我们只要看到升高，首先要看体检前有没有熬夜、过度劳累，或者是高强度的体力消耗这些。还避免喝酒啊。脂肪肝呢，就是海南这边体检常见，因为这边的跟这边饮食习惯非常的相关。有些药物和保健品呢也不会随便吃。
2: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林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干货分享，全都是干货哈，也能解答大家就是关于体检相关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们这个体检6折优惠，大家如果说还想要的话，一定要记得在10:50之前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把中奖信息推送给您。也希望大家今年就是体检完毕之后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别检完就拉倒了，有问题及时的解决，
1: 及时的来调整。比如说我们刚说到脂肪肝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定期的来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运动啊，这些方面都需要注意了。再次感谢林主任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
2: 好，我们一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各位。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0，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个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顺畅，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比较多一些，具体的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龙昆南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特别是南往北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啊，有一些轻微的滞留。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就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过完了红绿灯路口呢就好很多了。然后是南大桥，从龙昆南上南大桥之前呢，上桥口的右侧附近啊是有交通事故，现在这个事故的车辆已经转移到了右侧的分流区域，不那么影响到交通的地方，所以现在是正在逐渐的恢复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现在影响到的主要

0: 道是从快速路进入到龙坤北匝道的出口这个区域当中，也请大家呢小心慢行啊，保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再来关注到的是白龙北和文明东的路口位置，南北双向的流量还是比较大，尤其是北往南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一些。这个路段上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就是流量比较大一些，过完红绿灯呢就好很多了。再来关注到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是出城方向，目前通行的速度会略有缓慢。高速方面呢，主要是海口往西线高速，在过完白莲互通然后大概再出去可能有个三四公里这个位置上啊，是有堵车的一个状况，这个是因为施工所造成的。那目前堵车的范围呢也有个将近两公里左右，各位呢注意谨慎驾驶，服从现场交警或者是工作人员的指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4: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3: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4: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4: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4: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九五四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就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更自信。4到16岁都是可以来报名参与的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添加好友微信添加好友那一栏来搜索融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另外关于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大会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10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那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发送成语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0: 对，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放送的福利是来自海南省老年病医院提供到的这个体检6折优惠就是男女项目这边都有，大家可以先发送体检看一下它具体的一个套餐，然后我们就截止到10:50。如果10:50大家还没有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过来的话，我们就不再去接收这个中奖的信息了。那目前呢还剩3个名额只剩下3个名额了。
1: 待会儿我们也在听友群里面发一发大家可以优先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0: 之前有一位朋友跟我们提到了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交叉路口西号灯故障，这边会有安全风险，我们已经反馈给了交通指挥中心。
1: 来吧，接下来时间当中刚刚正好提到了这个体检，然后可能有些保健品呢大家也在买，比如说刚刚提到那个鱼油，近几年呢那个养生圈就刮起了一阵这个鱼油风，身边的好多朋友都在讨论说到底要不要买来吃啊。有人说这个每天吞2颗呀能够降血脂防心梗，也有朋友说呢这个鱼油是智商税呀吃了没用。所以到底

0: 是养生神器还是智商税，包括它值不值得买。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这个时段就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
1: 你家里面有长辈在吃这个东西吗？或者你自己有没有在吃？
0: 没有。
1: 哦，我家里有人在吃。
0: 嗯，
1: 哦，
0: 有感觉有效果吗？
1: 不知道啊。我现在在吃什么呢？就是上一次也是老年病医院那个马博士，他不是来了吗？他建议我吃那个叫什么来着，也是跟心脏有关系的一种保健品。它叫
0: 忘了。
1: 不是鱼油。但我家里人有在吃鱼油。
0: 嗯，
1: 你说有什么用呢？我自己感受不到。但是就是觉得让我吃，那我就乖乖的听话去吃。
0: 所以鱼油啊，首先顾名思义呢，它是从鱼类当中来提取出来的油类。它之所以受到追捧，是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这个脂肪酸。这个脂肪酸的话，它其实有两个哈。一个呢是叫做 EPA。一个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DHA， 对吧？EPA 是什么呢？它经常被称为血管清道夫。一些研究还认为啊，它能够降低体内这个甘油三酯的水平，对于调节血脂是有一定好处的。所以刚刚我们的这个林主任也说到嘛，说比如说你这个什么血脂比较稠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是可以吃一吃鱼油的。还有一个 DHA。
1: 对， DHA 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又被叫做脑黄金。说它能让孩子更聪明，其实这个还是夸大了的。不过呢，这个 DHA 它的确是神经系统细胞成长所需要的一种重要的成分，在大脑皮层和视网膜当中所含的比例是很大的，对于婴儿的智力和视力发育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0: 所以它能不能够预防心脏病呢？目前其实没有这个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样的说法。
1: 是
0: 因为它备受推崇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它能够预防这个心脏病。但是其实经过大量的科学验证之后啊，就是他们有一些人，比如因纽特人那边，心脏病的风险比较低。他们不光就是除了说我们刚提到的这个鱼油有关，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生活方式。所以不光是这一个东西带来的身体上的这样一些变化。
1: 对，国际上呢，就是有很多权威的机构认为说吃鱼油预防心脏病这个说法现在也并不是特别的推荐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如果要吃的话，就还是要去咨询一下医生。
0: 是，
1: 对，看一下你自己的一个实际的身体水平。那鱼油到底有什么健康的作用呢？它到底是有什么用哈？一个是它能够调节这个甘油三酯水平，但是你也不能把它当药吃。必须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服用，
0: 因为它本身还是属于保健品嘛。
1: 对对，
0: 嗯，
1: 还有就是鱼油当中，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它可能会对婴幼儿的神经发育啊，或者是视力发育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预防疾病的万能油。
0: 所以到底吃还是不吃？先说结论哈，最直白、最简单的话术，如果没有办法来保证每周你使用300到500克的这个鱼和虾等等这样一些水产品。我们海南人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对
0: 吧？300到500克的这个水鱼虾的这个水产的话，可以来选择补充鱼油。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比如什么 DHA 呀、EPA 呀，它的确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这个水产、鱼类、虾类、贝类有益的这个证据呢，也的确证明它比一些其他的补剂，它的这个证据会更有利一些。所以想要获得我们刚刚提到的 DHA 或者是 EPA， 最佳的途径的话，还是通过食物这样一种方式。
1: 没错，食补会更好一点，而且要坚持。
0: 那
1: 如果说我就是要买这个鱼油，咱们怎么来选呢？一定要选那种正规渠道、正规品牌。牌的尽量在正规的商超，然后选择那种大品牌的产品，一般会更加的可靠一些。
0: 还有要是注意要区分这个鱼油和鱼肝油，因为鱼油和鱼肝油是不太一样的。包括鱼肝油的话，它主要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1: 对，
0: 然后很多家长呢想要给孩子补充，比如说维 A 或者是维 D 来预防这个佝偻病，应该选择的是鱼肝油。而如果想要补充的是 DHA 的话，应该选择的是鱼油。
1: 然后还有就是要看这个产品的浓度哈，要看一粒鱼油当中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一般来说，浓度越高，产品质量是越好的。
0: 所以总而言之哈，就是鱼油不能够被神化，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就是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说的话是有一定作用的。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来吃够足够的鱼类或者水产品，可以适量的来补充一些鱼油。但是购买的时候啊，谨慎多看一看，不要盲目的跟风购买那些夸大宣传的产品。
1: 我刚才在网上大概搜了一下，它的价格就是100多到300

0: 多不懂，这个可能也要看一下，就是你具体比如说它的克数啊之类的。
1: 好像某为师他们家的就最近比较火。
0: 哎，我都已经找到了，就我吃那个东西他们家这个品牌，但是我还是没想起来我到底吃的是个啥东西。
1: 就是它那名字是吗？
0: Omega 不是不是，还吃的不是那个东西，想不起来了
1: 来吧，时间来到了10:48，好，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这会儿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
0: 对，
1: 加大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我们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简单的说到了，
0: 怎么了？
1: 说到这个海洋环境的问题。
0: 哦，这么深入。
1: 说这个还能买什么牌子的鱼油？有保障吗？
0: 我觉得大品牌的它肯定都是要经过质检的，对吧？
1: 那起码是有保障的。
0: 是，刚才还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身体方面的问题，就是他去年年底体检，胃是有多发息肉，不是特别大，当时呢也取了一个活检是良性的，然后门诊没给全切，想问一下需要多久去复查然后切掉？我觉得你还得问当时的那个医生
1: 啊，对，就是体检中心的这个医生。
0: 对，但是正常这个应该是一年你怎么也要检查一次了吧？
1: 是的，包括因为很多人就不做我们刚说的那个胶囊胃镜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你在做这个比如肠胃镜的过程当中发现有息肉，它就直接给你切掉了。
0: 是的是的。来吧，我们来听一首歌。这个歌呢，我是前两天贴在抖音上面，就有一个别人翻唱的特别好听，《将生入旧年》。
1: 哎，是的。

0: 我记得这首歌好像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过年那会儿我们跟
1: 大家，对，当时特别特别火哈、啊，还说希望能够上春晚呢，因为真的就是听到这个歌，就是国泰民安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点的话、嗯，我们更懂得就是和平的这样一种来之不易。
0: 嗯，
1: 来吧，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
0: 嗯，
1: 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听友群，可以来发送我们节目的名字，稍后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同时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
0: 嗯，
1: 说到食谱，先请安琪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做的早餐美食。
0: 先分享昨天晚上的那个吧。
1: 啊，
0: 有一个时间线在。昨天晚上我是做了一个这个减脂餐。这个减脂餐其实我妈妈之前是有给我做过的、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也还挺好吃的。
1: 嗯，
0: 等一下我把这个音乐先调成我们这个比较食欲
1: 的
0: 一个音乐。它是这样的，它其实特别特别的简单。
1: 嗯，
0: 然后所用到的食材大家家里面也基本上都有，就是你先把那个西兰花，它每一朵每一朵给它在盘子周围就是围一个小圈。
1: 你不是不吃西兰花这种东西吗？
0: 但是还是要吃啊，因为人家就是那么做的。然后西兰花中间呢，我是在底下就是给它搞了两个娃娃菜那个叶子铺在了下面。
1: 嗯，
0: 然后呢你就弄一勺的，就是大勺的那种啊，弄一勺生抽，然后加一小勺的水，然后再来一勺香油、
1: 嗯、
0: 给它铺在那个底下、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打鸡蛋，打两个鸡蛋放进去，然后接下来就在你的四周再摆一些虾、
1: 哦
0: 新鲜的那个虾、
1: 嗯、
0: 一定要去了壳、
1: 嗯、
0: 然后把虾线什么都挑出来，
1: 嗯，
0: 你就放锅里蒸就好了。
1: 哦
0: 哦，蒸出来就很好吃，
1: 很简单，就啥都有是吧？
0: 对，然后也很丰盛，
1: 有菜有肉又是减脂的。
0: 对对对，这是昨天晚上做的、
1: 嗯、
0: 然后今天早上做这个呀，我跟你说我出门差一点迟到了。但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先搞那个土豆泥，你像我们两个人的话哈，它这个叫什么，叫做土豆泥鸡蛋堡。
1: 嗯，
0: 然后我们两个人我就用了一个大的土豆、
1: 嗯、
0: 给它先切成那种滚刀块。
1: 嗯，
0: 然后你就上锅蒸。
1: 嗯，
0: 这个过程可能差不多也得个十多分钟、
1: 啊、
0: 小二十分钟。
1: 嗯，
0: 蒸完之后接下来这一步特别的重要，一定要把它这个土豆泥之后你要给它那个放凉，就是你要给它碾成泥之后一定要放凉。
1: 嗯，
0: 你放凉和不放凉会影响你后续这个东西是成功还是失败。
1: 哦，
0: 那我一大早上我又很着急怎么办呢，我就把它先放到了冷藏里。
1: 哦，放
0: 过了五分钟我发现它还是热的，
1: 冷冻，
0: 我又放到冷冻里。过了五分钟拿出来，我就觉得可能那个热气少一点
1: 了、嗯、
0: 然后你找一个盆把这个土豆泥都倒进去。这个时候呢我们提前也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就是把胡萝卜切成那个小丁小小的。
1: 嗯，
0: 给它放在里面。然后你可以准备什么呢，午餐肉切成小小的丁。
1: 嗯，
0: 我今天用的是肠，对、
1: 嗯、
0: 它是有咸蛋的那种肠、
1: 嗯、
0: 也是切成小丁。你和在里面之后再加黑胡椒和海盐。
1: 嗯，
0: 一定要多加一点
1: 调个味儿，
0: 它那个味道才对，
1: 不然可能会淡了。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给它和匀了之后，我们就手上戴上那个塑料袋，就把它捏成两个球。
1: 嗯，
0: 因为我的那个土豆泥刚好就够做两个这个碗的。
1: 嗯，
0: 然后给它先团成球之后，从中间给它挖成一个碗，就有一个低的那个东西嘛。
1: 嗯嗯，
0: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两个东西放在空气炸锅里，放在或者你的烤箱微波炉都行。
1: 嗯，
0: 170度先来个11分钟，非常精准
1: 哦，
0: 11分钟。然后烤完之后它其实就已经开始起来了，
1: 有点焦黄了。
0: 但是如果说你的土豆泥是热的状态，
1: 嗯，
0: 你就没办法成型
1: 哦，
0: 对，它就会塌，好多人都是做塌了。
1: 你没有包皮儿是吗？
0: 什么东西啊，包皮儿？
1: 外面，因为我感觉
0: 土豆吗？
1: 外面是黄，你就是你给我掐的那一块，就我给就是你吃的那一块，
0: 是包了皮的呀，
1: 包了皮，那是用什么
0: 包
1: 的皮的？
0: 皮啊、
1: 什么不是？不是，
0: 你说
1: 不是土豆包皮、
0: 嗯，
1: 就是外面我以为是拿了个什么东西面皮儿，
0: 听我说呀
1: 啊。
0: 它没有面
1: 啊、
0: 嗯，然后接下来你为什么会觉得它是有一个皮在的、嗯、是因为接下来你这个已经烤完10分钟拿出来了吧，拿出来之后就在你的碗里面

0: 分别下入一个鸡蛋，
1: 嗯，
0: 就这个鸡蛋不打散，就这样下进去就好了。嗯、它是因为鸡蛋那个蛋清、
1: 哦、
0: 把它外面给裹住
1: 了，包裹住
0: 了。对，然后那个鸡蛋呢，你再烤个大概就是15分钟之内吧、
1: 啊、
0: 也是170度，
1: 嗯，
0: 然后再拿出来，哇，真的很好吃，
1: 很香哈，
0: 很香，
1: 尤其是我加了一口，就是有点那个胡椒那种感觉，正好还吃到一块肉、
0: 嗯、
1: 挺不错的，
0: 是的是的。

0: 谢老师的厨艺见长。
1: 哎呀，这才第一二天呀，后面的五六七八九天怎么办呀？
0: 可想而知，就是日益的这个厨艺更加的精进了，
1: 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比较喜欢做这些东西。
0: 是的，来吧，时间来到了10:58哈，我们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那明天呢，在这个五元河体育馆这边是有李宗盛大哥的这个《有歌之年》的演唱会，大家如果要去到现场的话，包括我们也要去到现场，会有一个线下的反诈禁毒的直播。大家本身要去演唱会现场的也可以到现场来和我们偶遇，当然如果你是去那边的话也可以乘坐这个城际过去会比较方便，再打车去到五元河体育馆的话比较方便一点点。
1: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大家记得周天要上班啊。
0: 是的，
1: 我真的差一点就
0: 忘了，是吗？
1: 对对对，
0: 把时间交给村长车车总动员，拜拜各位，
1: 拜拜。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之前的话呢，在南大桥跟快速路交接的地方，从快速路进入到龙坤北匝道往南大桥进入的这个地方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啊。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路段呢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南大桥本身南往北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稍有缓慢一些些，但是呢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之前有朋友说到的，说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路口红绿灯有故障的一个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主要的堵车点呢也转移到了椰海大道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啊，这个位置上通行会更加的缓慢一些，目前不需要绕道行驶，大概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过去的。然后呢是这会儿在红城湖延长线跟五公祠的路口路段，从红城湖延长线往红城湖的这个方向稍微是排了一点小队啊，目前右转弯去环湖路的过程也是略有艰难一些，这边呢会受到电动自行车的影响，而且红绿灯是专门有指向性的这样的一个红绿灯的位置啊，也请大家呢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包括高速方面啊，现在也都是能够顺利通行，大家如果有出行的计划也可以提前安排好。东线高速的话呢，是从海口往定安方向过了新坡的镇上，然后再继续的往定安这个方向上，现在大概有个500米左右是有严重拥堵情况的啊，就是过了八仙泉这个风景区的出口前面呢就开始堵车了，确实是堵了比较长，现在还没有收到交警这边呢发来的最新消息啊，一会儿我们跟交警指挥中心呢也核实一下，各位在途经的时候遇到有交通事故也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

0: 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4: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3: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4: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3: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4: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3: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5: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哎呀，学口才，找阿才。阿才是谁？阿才就是融媒口才啊。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的融媒口才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之后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0: 是什么？是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村长会。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上高速？
1: 来，交给你。
2: 还没到。
3: 摇起来。
1: 来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摇友们啊，大家一切安好啊。啊，一周的周五又来了，
2: 是的，
1: 你们准备好了吗？当然，你们万一真的超速，接到罚单了，九五四是不管的啊，一概不理。因为作为成年人的个体，你们早已经有负所有一切法律责任的这个能力了啊，但是听听节目还是可以的啊。来了，11:09，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中午版本的954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呢，我们车就不动员了，我们动员的是什么呢？车上的音响，车上的喇叭、功放，我要让他们，让你们所有人车上的音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都要躁动起来。
2: 是的。

所以大姐你快点，别墨迹，快点唱，我们就等着这儿了。来呀大姐，走了大姐。

0: 那你来，你来，你来。好。哎呀，太墨迹了，
1: 摇起来。
0: 好了好了，正式来自我和介绍一下嘉宾啊。今天周五了，我们要再次的给大家把老蔡请来了。老蔡是老蔡啊，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沿海大道临安国际商贸城内啊，有一家调音非常好听，改音响也改得相当牛的，叫做海口卓健汽车音响行的掌门人以及他们的资深调音师老蔡同学。你好，
2: 村长你好啊。
0: 哎，
2: 各位老朋友大家好，
0: 我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杨，老杨同学。好了，所有的节目我们就要开始准备互动了。于是乎呢，接下来就有请老蔡来为大家播报一下。
2: 嗯，
0: 今天我们节目里边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66
0: 高奥迪。对。好，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
2: 嗯，
0: 今天随后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来动员的就是我们的车上的车载音响，你也可以把周五的节目理解成叫做954音响总动员。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是666-0954哈，还有一种互动方式，那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我看这是谁呀、我的天，上来一下三个作业，我天，一看哇，今天不是浩然哥而是邵师傅。
2: 哦，
0: 哇，厉害了厉害了。一上来就先交了三个作业啊，浩然哥你要加油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节目的打卡情况。今天这个打卡厉害哦，除了阿才哥发语音之外，今天呢秦博凯爸爸也发了语音、那我们就优先

0: 先来听一听啊。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许刘凯，欢迎收听今天的车车总动员。
0: 哎呀，这个一听这声音呢啊，我现在脑海当中是有形象的，因为咱们上次吃饭时见过秦伯凯了，
2: 是的，
0: 对，是吧？
2: 嗯，
0: 哎，想起了秦伯凯的样子，嗯，非除了可爱还长得帅，
2: 嗯，当时很想、啊、很想捏他那种小，
0: 对对对对对，长得很壮实，很敦实，
2: 对对 对, 对
0: 啊。然后下一位就听一下，哎，这样子我们挨个来听吧，先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位啊，第一二位又是在上海那旮旯的这个，这个西格玛苏师傅，分别是一二位，第三位是笑对人生，第四位是村长的二哥，哇，第五位居然是他，第六位马鸟湾猴哥，老朋友挖机小秋，潘师傅，坏坏的小鱼，变频器公子卓，然后下一位就是他。
3: 村长哦，村长，
0: 哎，
3: 是西湖了。
0: 哎，怎么这？
3: 老太来了，
0: 来了，
3: 大家都
0: 走了。
3: 高高兴兴的交作业，交完作业
0: 就散了，
3: 就有饭吃。
0: 哦，不然的话呢？
3: 这是真了。
0: 哦，不然就会可能是一顿打呀。啊。哦，后面是浩然哥、秦伯凯爸爸，与还有在外带伸伸懒腰的邵师傅。所以朋友们，今天真是巧呀！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居然就是他呀！那究竟这个他是谁呢？今天我刚好还准备了一下今天这位朋友的一点黑材料啊，要在节目里公布一下。看样子今天是准备对了，那我们来听一下啊。这是这位朋友啊。自己给自己拍的视频啊，我们来听一听，听一听。
4: 南路江淮的乌摩林安牛，南里奥家比伯就一香牛，一外上一家外小哥，公起来的莫难道丢。安多的南酒呀，老南酒有功，临安牛忘记到莫酒，闽南干嘛啊，闽南都先后
0: 啊，
4: 两道错，所以都电牛。
0: 哎呀，
4: 真牛有难看，难看临安牛。
0: 哎呦，我的天哪，怎么脑子里都想些啥了？一天到晚的临安牛啊，临安牛的。那个老蔡听懂了没有？
2: 知道，他是用海南话唱的。
0: 哦，那就这个我也听懂了。你应该就是，你的，哎，对对，就是说，他唱的是什么？是唱的定安，也是唱的定安娘。
2: 对，是。
0: 他想的是什么呢？他脑子里整天想啥呢？你这个，但是今天我们就被他给冠名了呀。
2: 哦，
0: 那我们就来听
2: 正常想法。
0: 正常想法吗？

0: 哎，总算把这个声音关掉了。来吧，我们来听一下，今天就是他了。
1: 回家回家，总祝大哥平安快乐。
0: 这说的什么？
2: 他说中秋节、国庆节快乐。
0: 哦，哎呀，我听懂了。我只是不想自己亲自开口说这件事呢。好了，今天就是他了。于是乎，朋友们今天将会收听到的，就是叫做什么呢？954携程摩歌车车，不，携程摩歌音响总动员节目。欢迎朋友们的收听，也随时恭候着收音机前各位车友们的互动啊！
2: 对对，
0: 好，那这样子，今天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就等待着收音机前各位车友们先给我们把作业先陆续的交上来，大家不用着急啊！这个交作业之前呢，我们先要针对最近一段时间老蔡的实际工作、实践工作，还有就是朋友们所关心的一些汽车音响改装的技术，然后呢，我们先稍微聊一聊，也算是我们这个正面释放一些这个叫做技术啊、信息啊的一个输出，这相当于服务于大众的。我们先说一下吧，这刚刚过去的这一周时间里头，老蔡这个星期又给别人调了音呢、改了车呀，都分别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案例呢？据说有一个954的老车友之前也是改过音响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0: 然后跑去找你去了。
2: 对、
0: 啊、他是个什么情况呢？
2: 这个车友呢，之前也升级了一套入门的一些音响系统
0: 啊，
2: 之前升级过。这次呢，到店里面，他一下子就想要升级一套比较，就是相对于比较专业一点的三分频的系统。
0: 嗯，他之前两分频是吧？
2: 对、
0: 哦，
2: 是的。
0: 哦。
2: 我开始的时候我还给他推荐了一个是比较入门的一个主流的套餐嘛，但是这个
0: 就是那你说的是就是浩然哥我们用的那个三分频套餐吗？
2: 对，现在他是想升级浩然哥上车上的这个配置嘛。
0: 哦，
2: 那天我也让浩然哥把车开过来给这个车友感受了一下
0: 啊，
2: 他听了这个声音，他说非常非常好，
0: 哦，
2: 非常满意，也非常喜欢，
0: 哦，
2: 他正打算在我们这里升级这套系统。
0: 哦，那他也就是说他到时候也会照着浩然哥整个全车的那个配置来继续来进一步的这个改装。
2: 对，
0: 那比如说也上一个 DSP，
2: 是的，
0: 也加一个有源的低音炮。
2: 对，用我们现在主推的这个实录的 DSP 功放嘛。
0: 嗯，
2: 前面是一套三分频，后面是一套两分频，然后配一个有源低音。
0: 是，哎，不过你别说啊，在这儿我要给这个我们刚才所聊到这个 DSP 要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 DSP 呢，我们之前很少介绍它的品牌。
2: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刚好讲到器材了，有些朋友还是喜欢听讲器材的，
2: 对，
0: 那我们就顺道介绍一下。其实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浩然哥、邵师傅、我，还包括刚才你说的那个车友想用的所谓的这个实录 DSP 啊，刚好就是现在老蔡店里边所代理的一个飞士品牌的 DSP。
2: 是的，日本飞士的这个 DSP， 这个 DSP 它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有带一个面板。对吧？而且它这个 DSP 呢，和传统的、
0: 天哪，你这个，我还以为你要讲最突出的是它的品质，结果没想到你说带个面板。
2: 它现在这个面板呢，它有兼容了这个音源嘛，是吧？
0: 对。
2: 以前的传统的 DSP， 它音源还是分开的。这个 DSP 呢，你买了这个 DSP， 你还具备了一个独立的音源，而且它还可以播放 U 盘。
0: 哦，
2: 是吧？
0: 合着你这只是讲功能，
2: 对。
0: 那市面上难不成就是其他品牌的 DSP 它就不带面板吗？
2: 现在也有，
0: 也有吧。
2: 现在飞士的这个呢，相对来说会走的比较在前端一些。
0: 那这一点，我觉得如果说别人也有，你也有，那不算你独家的这个看门本领。其实我相反哈，我是两台车上都用的是你这个飞士的 DSP，
2: 是的，
0: 我觉得是很有发言权的。
2: 哎，
0: 就是说这个现在我们所说的这台890的飞士 DSP 哈，它其实我觉得它是这样的，它跟普通器材配呢，它就可以给你一个把普通器材提升一个档次起来的。有这个能力，但是有一点是，这个 DSP 如果跟高端器材配啊，它其实相反是更加匹配。也就是说，我自己觉得这台 DSP 吧，它是可以说入得了，就是进得了厨房，但是它也上得了厅堂的那种的，啊，就是一台不容被忽视的 DSP。
2: 是，
0: 那原因很简单呢、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按普通入门套装版也用这个 DSP 呢，那可能我们用到的就是第一个，它有实录，它路数够多。
2: 对，是的，
0: 是吧？嗯、第二个，就像你说的，它有面板。
2: 对，
0: 只要把这个 DSP 接一根面板，往上一接，你瞬间就是这个 DSP 可以就是帮你省掉一台专业数码播放的这么一个器材，也就是说它可以直接插 U 盘变成一台数码播放器。
2: 是的，
0: 是吧？
2: 对，
0: 那这是功能方面的。
2: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想说的是品质方面的，它这个是更难能可贵的，就是什么呢？这台 DSP 你不要小瞧了它。你把它和一套这种就是比较高等级的带有 HiFi 素质的器材只要搭在一起的话，你后来发现哇，这台 DSP 它在 HiFi 系统里边它仍然是

0: 非常怎么样高品质的一台这个一台 DSP， 特别是跟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国际大品牌来对比的话，你看之前不是咱们也分析过，就是它的音质嘛，
1: 对，是
0: 它的那个音质比一些国际大品牌，它是一个是什么呢？声音更柔软，
1: 嗯，
0: 是吧？我原来用那个声音偏硬，
2: 对，是的，
0: 声音偏刚硬。
1: 对，
0: 第二个，它的那个细节出来的，也就是说通过解码解出来的细节，其实也更丰富一些。
1: 对，它的细节部分还有它的延时的精准度，确实这一块呢也比以前的一些 DSP 优势大很多。
0: 哎，是的，是的。
1: 然后呢，这款 DSP 呢，我也对比了一下，比如说我们之前装了一些主流的，像欧迪森啊这种大品牌的，
0: 对，
1: 德国喜力士，
0: 是，还包括什么阿尔派呀、啊，
1: 对，
0: 阿尔派也可以拿出来比，
1: 价格比它贵数倍的，
0: 对，
1: 但是从性能上和声音的角度来上，它和这些高端的品牌其实都相差不大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做出来那种声音的模拟会超越一些大品牌的声音。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如果一套音响可以开始去接近，大家可以开始评价，聊到关于它是否模拟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对一台对一套音响的这个评判标准已经是走到比较高的位置上去了啊。也就是说，刚开始玩音响的朋友，大家可能特别在意的是它的清晰度啊、细节呀、啊，听起来感觉好像就是挺烧的。但是其实真的，我跟你讲，烧了有一段时间，大家把那个阶段过了之后，其实发现那个有的时候相反是一个误区，而转回头来，你要在 HiFi 烧清晰度的基础上，你又想重新找回到一种真实感，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又是两个层面吧，想找回真实感，一个是你自己理念要改转换，第二个。你的器材要能跟得上了，
1: 对，
0: 是吧？
1: 嗯，这确实这一点的话，我们村长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啊，对，弯路都是让我走完了，啊，弯路都是我一个人走的啊。但是有一点啊，我朋友们，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一个人走弯路不可怕，就怕走弯路了走不出来才最可怕。第二个是呢，要想玩好汽车音响来。我觉得减少自己走弯路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对一个调音师。哎，
1: 是的，是的，
0: 你说对不对？
1: 对，
0: 你找对了自己的调音师之后，那天弯路唰一下就给拉直了。
1: 对，是
0: 啊。
1: 说到这里呢，就是来店里面调音的一些朋友啊，
0: 嗯，
1: 就是调音过后那个声音都提升会非常大。
0: 对，那刚才我也说了，我说就是说大家玩到一定境界，器材升级是无可避免的，
1: 对。
0: 但有一点，还有一个，汽车音响呢，器材再好，没有一个好调音师，那你这套器材，第一个发挥不出来，
1: 是的。
0: 第二个，碰到个差调音师，你这套器材不但发挥不出来，很有可能还被毁掉。
1: 是真的，这是事实 啊。
0: 对对对。
1: 我刚刚说的这个，很多的朋友在我们调过后，声音变化很大，足以说明以前的那个声音根本就没。
0: 一个调音毁所有啊！这个我也真正见识过。那我在网上听过有一些这个内地的一些这个音响行的一些兄弟朋友们，他们非常这个容光焕发的，把自己的调的给别人的，别人有一些调的就是有一些装的几十上百万的车子拿出来炫耀，最后我发现他们没有炫耀出自己的技术。相反是炫耀出了当地的消费者的消费实力啊，啊，就是说，可以证明他们当地确实有那种非常有钱的车友，就是这个改一套音响改的比车还贵，
1: 对，
0: 啊，这个是确实是毋庸置疑，但有一点是最后让我看到的就是有些调音师他根本承担不起。人家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什么的什么那些的，就是有些他承担不起这个任务，就是那么套自己的技术和那这个器材的档次不匹配，
1: 对，
0: 给别人硬调完了之后，导致百万器材最后听出来的是一个几万块钱的音质。
1: 对，是，对，对。
0: 所以在这块呢，我说玩汽车音响吧，器材呢最多上次老蔡说占个20-30%。但是一个音响调音师占了70-80%。
1: 对，在汽车音响当中，因为都是半成品，
0: 嗯，
1: 这个调音师技术水平决定这音响系统的高度的比例很大。
0: 嗯，好，那这样子我们这会儿说着说着，本来是讲器材，又讲回调音师去了。然后呢，我们再接着说哈，就是这个飞士的 DSP，这个890这台呢，我个人的使用就是说，你把它和 HiFi 器材连，它给你做出 HiFi 的格。

0: 格调。
1: 是的，对的。
0: 你和它的入门器材连呢，它可以给你做出一个，入门大概已经有好几个月，甚至是走得更深的一个，可以帮你就是提升入门器材的一台 DSP。
1: 就是你让它选择有性价比，它其实它也有性价比。你让它和高端器材来搭配，它那个声音不输于高端的器材。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去升级这样想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只看品牌。现在很多的一些国际的品牌呢，其实也在国内生产，声音的品质呢，确实跟以前也有一定的很差别。
0: 是的，是的。
1: 对对，
0: 那今天呢，我们这头一盘吧，可能算是重点的讲了一下 DSP。当然，有些朋友可能还是说 ，DSP 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怎么你们一天到晚老是讲这个？这个 DSP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形容啊，它相对于像老蔡这样的调音师来说，它如果说老蔡是个厨师， DSP 就是一口锅，是吧？
1: 它就相当于一个是你升级器的音响，一个具备调音的一个数字调音台。你可以简单这样子理解。现在升级器的音响的这个东西，就是不管你升级喇叭或者是不升级喇叭，有了这个东西的话，我都可以应用技术把你原车的音响效果给改变提升。是这样子。简单理解这样就可以了。
0: 好嘞，那现在如果说大家想了解一些器材哈，可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老蔡两个字。
1: 对，
0: 那咱们现在可以回复的那四个图片里面有没有刚才咱们聊的那个890的那个 DSP 的套？
1: 有啊有啊，有一个是三分屏的套餐，
0: 有一个是吧？
1: 如果有的话，我们后面我们再加一个进去。
0: 对，你要想看刚才我们聊的那个实录的那个 DSP 啊，可以发送关键词老蔡。当然里边还有更入门的 DSP， 它当然价格就更便宜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有些朋友只是想浅尝辄止啊，入门的玩一玩，你先看看入门的。但是呢，有基础的朋友呢，可以往后看，往后聊。接下来，朋友们，我们将会进入的是半点路况和宣传，稍微休息一下。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11点3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路段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高速方面要重点来注意到东线高速，从海口往定安方向过了新坡的这个镇上啊，然后呢，在南渡江大桥的这一段往定安的方向，因为施工的影响呢，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是非常低的。整个南渡江大桥，包括在南渡江大桥后面的这个车队都排得很长，大概有个1公里以上啊，都在严重的交通拥堵。暂时又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可能还是大家在高速上行驶的过程当中，注意服从交警或者是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的去通过施工所在的这个位置。市区里边的话，包括连接海口市区和绕城高速的各联络线啊，还是挺顺的。但是有一小部分重点来注意，比如说呢， 椰海大道和青福路路口，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路口，西往东方向这个通勤呢都会略有缓慢，过完了秋海大道之后会好转一些，速度也会快很多。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滨海大道在国贸

0: 三横路路口的路段，现在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是看到往滨海立交桥方向排了一个很长的车队啊，堵车也挺明显的。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来看的话，在国贸三横路这个路口的话正在绿灯放行，然后右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被园林还是施工所占据啊，应该是在施工吧，它只是施工的这个设备呢现在是放在右侧的第一车道，然后它有点像一个小吊车或者是有吊臂啊这样的一个在作业，就直接占据了右侧的两车道。现场也有交警，目前的话呢是正在指挥交通让大家从左边的两车道上来走了，所以各位在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包括右转弯在内也要先借道啊，从右侧第三车道也就是左侧的第二车道先到斑马线，然后才能够正常的右转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0: 他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1: 啊，这什么？这
0: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来吧，我们还是来听一口。村长，欧力。
3: 村长哦，村长，是西湖啦，老太来了。
2: 来了，来喽。坐着拖拉机，跟着村长一起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进村了。嘿，来了，11:39，我们重新回到直播以及互动的状态。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这个星期五版的954，今天就是携程摩哥车车总动员。那今天呢是车车总动员之周五版本的，叫现在呢就叫音响总动员。那又和大家一起聊音响，听音响，同时呢还要把这个汽车音响的一位这个非常棒的调音师啊再次请到我们直播室，他现在就坐我对面，他就是来自于椰海大道临安国际商贸城内，这里有一家以他儿子名字来命名的一家汽车音响行，叫卓健。
4: 是的，
2: 蔡卓健现在已经是高考结束出去读大学去了，
4: 是的，
2: 但是儿子的精神永远都是在那个门牌上屹立不倒，所以这家音响行就叫海口卓健汽车音响。然后呢这家音响行的调音师啊就是蔡卓健的爸爸啊。我们这里边啊，以后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以谁是谁的爸爸作为一个头衔。大家发现这里边这规律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凸显，就是什么呢？你看，这个秦博凯的爸爸，你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携程摩哥啊，你家里是谁谁谁孩子的爸爸，你也可以改名字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蔡卓健的爸爸。这个卓健汽车音响行的掌门人、资深调音师，老蔡同学，你好。
4: 老杨同学，你好。
2: 哎呦，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好，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老杨同学。这个，那么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有请老蔡同学再次的为大家来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音响总动员互动环节当中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4: 六六六六
2: 零九五二。Justin， 好嘞，大家可以拨打66660954哈，来节目当中参与我们今天的直播互动，然后呢一起来这个聊和交流汽车音响。
4: 是的。
2: 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在平台上呢大家是可以发语音发文字，而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大家可以通过发视频来开录制一段自己爱车的这个爱车音响里边的视频，录一段发上来，我们一起品评分析。
4: 是的，我们要不要说一下这个作业怎么发怎么录？
2: 那你来说一下呗。
4: 是的，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的爱车音响系统现在是什么样的声音，你想分辨这套音响系统需不需要升级，升级会怎么样，你可以在你的车的主驾驶拿着手机录制一段视频发上来，让我和村长同学分辨你这台车的音响系统现在的声音是什么状态，我们会给你一个合理的方案推荐你怎么升级。
2: 是的是的是的。今天呢我们在随后的时间我们将会恭候大家的光临，然后呢这里今天来了一位，就是让我们有点出乎意料的一条作业交上来了，是谁呢？就是你们的这个叫什么学口才，找阿才，阿才哥发来的这个一条视频作业啊。那我们就第一时间优先先来听一听啊，这是发了个58秒的作业。
4: 好嘞。
2: 哎，我感觉我这个耳机里面都听着

0: 整个听的过程当中啊，阿才哥还在不断的往上推音量，
1: 是，
0: 然后这个手机就晃来晃去的到处跑，
1: 他这个低音已经是在破音的状态了。
0: 哦，都破音的状态了。
1: 对，
0: 那恭喜阿才哥喜提一台破低音炮，啊，是他自己加的太大了吗？还是怎么？
1: 是加的太大了。
0: 哎，你听他这个声音的感觉，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就是怎么说特别典型的，有一些车友自己在车上调的那个 EQ 那感觉，就是可能是把高音那头也加了，然后那个低频那边是不是好像也加了？
1: 对，加的很多
0: 啊，
1: 确实我。前段时间也听过，也是当地的一些店家做的这个声音，它的低频它掐得很强，那低音很猛，但是你在通过它这个手机录制出来，你完全没有感觉到它这个低频是正常的有个回弹的。
0: 哦，
1: 它这个打出去是破掉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感觉就是打出去了它就冲出去了，能量没收住，
1: 所以收不回来的。
0: 哦，那这个话听起来就有
1: 泄气的那种感觉。
0: 那这个话呢，难不成就是不同的调音师他在调这个低音炮的时候，他还可以掌控这个气，就是打出去还把它收回来，和打出去收不回来有这两种不同的结果吗？
1: 有啊，那肯定有啊。
0: 哦，那你赶快跟大家说说，你是怎么能够控制到就是这个低频打出去还能收回来呢？
1: 这个是看不同的低音的调法是不同的。
0: 哦，不同的，
1: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调法，就是它开口箱跟密闭箱它的调法也不同。
0: 嗯，
1: 你要找到它那个共振点。
0: 嗯，
1: 就是它那个低音打出去，比如说这个低音，我假设来说，它我们低音的话，正常的话是20到80之间这个分贝啊，就是这赫兹啊，就是这个频率点。
0: 嗯，
1: 如果它这个低音只是在50这个。爆发点的话，你只能是控制在50，它就固定住硬的了。
0: 嗯，
1: 它这个低音，你想它软，它就很难的。
0: 哦，
1: 就是你这个箱体和这个炮就已经决定这个低音的表现状态了。
0: 嗯，我估计这个阿才哥车上的目前它应该是原车音响，
1: 是
0: 也不存在什么开口箱、闭口箱。那但是就是说，它这种确实听着就感觉一炮一炮打出去，全飞出去，收不回来了，都散开了。那这种原因，就是如果要是。按照你调音的方式的话，你要怎么给它修改一下才能就是让它觉得 Q 弹呢？
1: 那这个原车的这个，比如说哦，你这个音响系统就拿这台车来讲哦，
0: 就拿阿才哥的。
1: 这个你首先你调音的话，你首先不能破音，这一点先要有。如果这个声音我调的时候。它弹不起来，那就不能弹了。
0: 哦，
1: 不能是说按你的想法来，你拼命的往上加。
0: 哦，
1: 那肯定就是它这个声音就趋扭了。
0: 对，我明白了。它现在就是加完了之后，只是觉得好像重了一点，然后就跟打铁一样的那种感觉。哎呀，得了，阿才哥，把你那个 EQ 哈。那个加上去的 EQ 还不如把它都收回来。我们就平时不也建议过大家吗？就说你自己如果玩不好 EQ 的话，还不如就把 EQ 还原。
1: 是啊，
0: 还原成那个原始状态，也就是归零。其实那时候打出来的效果可能还比这好。
1: 我们调不出来，但是也不能去破坏它呀。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对。换句话，你就是如果大家都能调得出来，那这调音师都是没饭吃了。
1: 不是，如果都能调得出来，就不需要升级了。
0: 那倒也是，
1: 是啊，
0: 那倒也是。
1: 有些必须要有些硬件达到的这个基础了以后，你才能出得来啊。
0: 嗯，是是是，
1: 对啊，
0: 是是是。再还有一个调音，确实也是个手艺活，
1: 相辅相成的。
0: 哎，对对对，好。但是还是要感谢阿才哥，今天能够积极的参与节目交作业，
1: 感谢。
0: 好。我们接下来这会儿接着可以看到的是，浩然哥也把作业交上来了，然后呢，这个。邵师傅也交了一份作业啊，三段视频，但是呢这他们俩的呢我们就先把它放在一边。
1: 好，
0: 而今天是最凑巧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来说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菜芹，芹菜。为啥呢？这个刚才呢我自己也找了一下，一段我过去的老视频。我为什么要找这段老视频呢？就是因为我们第一趴不是专门跟大家隆重介绍了，就是这个老蔡那边的这个飞士 DSP 890这款产品嘛？
1: 对，
0: 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一下，用言语表述了一下，就是说这个 DSP 呢，它是属于一款性价比很高的 DSP。首先从价格上来说，它不贵，
1: 是
0: 它不贵，但是它没有因为它自己价格不贵，然后呢？就不能够更好的完成任务。我们说这台 DSP 是既入下得了厨房，也上得了厅堂。
1: 是的。
0: 好，于是呢，我当时就想起来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我用那个我录了一段，就是这个 蔡琴的一首歌。
1: 哦，
0: 哎，刚好
1: 是
0: 我那台车上也用的这个890的 DSP。
1: 嗯，
0: 一会儿给大家听一听，就是
1: 好嘞，
0: 蔡琴用这个，就是说用这个 DSP 所解码出来的蔡琴的声音。
1: 嗯嗯。
0: 然后正在说蔡琴的时候，老蔡说：“昨天你也录了一首是吧？”
1: 是我今天到停车场的时候
0: 啊，
1: 然后车机上面推送给我的，正好也是蔡琴的声音。
0: 所以说有时候这就是缘分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听老蔡发来的，这是他车上录的这个蔡琴老师的一首歌啊。你自己车上用的这个解码，也就是 DSP 是用的什么牌？哎，是飞士的哪一款呢？
1: 是飞士的老款十二路的。
0: 哦，
1: 正好这个老款的这个十二路，正好又有你这个十路的新款的这个，正好也有一个可以做一个比较，让车主朋友有一个对比嘛。
0: 对比一下。
1: 而且当时我上了这款 DSP， 那个费用比这个十路的还贵很多。
0: 还贵？那明显你那是十二路，也应该是也比我们那要贵一些。
1: 对，是的。
0: 你那多两路出来哈。
1: 多两路，而且功率也大一些。
0: 啊，功率也大一些。
1: 对，对
0: 你看。这音响行老板好东西都留给自己了，啊、好吧，咱们不计较这事儿了，咱们就重点来听音。来，接下来各位这个听客们啊，大家咱们就一起竖起耳朵来啊。
2: 自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0: 这个录的相当完整啊，录的时间好长啊，哈。
1: 是。
0: 好，我们这是听到的今天这个属于是叫做汽车音响改装案例的这个示范曲目的之一啊。
1: 嗯。
0: 有些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或者不太熟悉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你。”

0: 我们这个汽车节目什么时候改音乐节目了？里边放这个歌，听着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啊。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大家，我们这会儿放的不是我们，就是比方说我们播放器里的原声音乐，我们是用视频录制，然后呢，实际上是在改装的这个车辆上头，把现场的这个汽车音响的这个声音把它录制上来。
1: 对对，
0: 它可能跟这个我们平日里放的这个，比如说直播室的这个原声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1: 是的，
0: 但是呢，你们可以假想一下，就是说我们所播出来的这个，实际上是一台车上的这个汽车音响的现场实况录制。
1: 对，是
0: 啊，这样子你就知道哦，原来这如果说录出来能达到这个水平，或者说你的车上的声音能到这个水平，那个声音就相当的好了哈。
1: 对，是是。
0: 好，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今天我们第二趴这个主题就叫这个车载音乐之蔡琴哈，因为蔡琴呢，在这个汽车不管是HiFi 家庭 HiFi 还是汽车，音响界里边哈，这都是怎么说，大家公认的一个声音评测的好标准。
1: 是的，都是一些试音碟主要用的一些曲目啊。
0: 哎，这样子刚好说聊到了听蔡琴，我觉得接下来也让老蔡跟大家顺道聊一聊，站在调音师的角度哈，我们平日里大家应该怎么来听蔡琴，还有就是在调音的这个技术里头，听音标准里头怎么样，就是我们听到一个什么样声音的蔡琴才算是好听的。
1: 如果从感受上来说，蔡琴的声音我们听起来，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蔡琴的人会在你的面前，而且非常非常真实。那个中低频啊，那个声音它又不能过多，也不能过肥。就是他整个这个人很亲切的那种感觉。
0: 现在我倒是发现，什么中低频过多过肥，我觉得在业界倒还不是很普遍的现象，相反是我发现现在业界调音喜欢把高音都调得很多，所以我听这个其他有一些友商或者外地的一些朋友哈，他们调出来的蔡琴呢，声音都有点偏尖偏细偏高，
1: 偏年轻化了
0: 啊，偏年轻化
1: 对，是的
0: 啊，
1: 大部分的系统的中低频都会比较弱。特别印象最深的是你当时你的车听区皮也少，
0: 那就最开始的，
1: 是的，
0: 就最开始你遇见我是我那蔡琴也是这德行，
1: 是啊，比较它就比较少了，以后你那个它那种亲切感就缺失了，对吧？
0: 是我当时其实我自己最开始我也知道我有那个，我当时的是有这个问题，
1: 对，
0: 我不是那会儿我也跟你说，我说感觉好像就说整个蔡琴的声音被卡在中音区了，
1: 是，对，
0: 但是实际上呢，蔡琴实际上它的声音呢，它本身就是女中音，它女中音，它有时候它的声音起承转合的时候，它有的会潜入到中低频，
1: 对，是，
0: 然后到中低频它如果下不去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把蔡琴的这个最完美的声音把它展示出来。
1: 对对对对，还有一点就是大部分的系统哦，就是我调的一些车啊，我也看过他们的很多的一些参数嘛，很多人呢喜欢把中音也覆盖掉中低频的这种这个声音表现上去，就是说用中音来表现中低音，这样子和中低音的门上的喇叭表现中低差是不同的。
0: 哎呦，那这个我一听我都觉得有毛病，用中音来表现中低频，那换句话，我掏钱买了中音，我也掏钱买了中低频，你凭什么给我把中低频就给我忽略掉了呢？
1: 好多的，
0: 但是我也发现现在确实有很多调音师好像在调音的时候确实很难兼顾这个中低频喇叭，或者说中低频喇叭的这个调音好像是个难度啊。
1: 是有难度，因为中低音在车上面它都会有一些就是叫门板效应。所谓的门板效应呢，就是大部分的喇叭在因为低嘛，然后你在坐在车上面，你这个就是说这个角度啊，相当于是一个90度角，然后它就会在200到250那里会有一个峰比较高，然后呢它有一个谷也比较深，它是200那个500那里都会有，
0: 不要讲太复杂，
1: 对，它就会造成这个喇叭比较畸形的声音表现。这里这个点，在这个点的话，你去已经干预它太多呢，它这个声音也在变形。
0: 哎呦，又听不懂了。
1: 对对，
0: 你讲一点，就是普通人，包括我在内，
1: 简单讲一下，比如说我们用中音来覆盖到中低这个频段了， 你反而变得问题很多，就是像你之前确实也存在着，你的声音会变得不干净，然后你这个声音也厚度也不足。
0: 对，其实中低频也缺失了，就是特别是听像什么蔡琴呐、赵鹏啊，
1: 这种
0: 中低频比较强的，他就感觉声音下不去。当然这是听人声啊，我觉得我自己是深深的感受过，就是没有缺失中低频之后，他还有一些很多地方听得不过瘾，比如说你听有一些乐队作品打鼓啊，现场的氛围，古典的那个
1: 贝斯啊、底鼓啊，这个力度感肯定会缺失，
0: 他都出不来。
1: 你的温暖的感觉，这种亲切感就缺失的。
0: 嗯，
1: 你的声音会偏向清亮嘛？清亮了以后，你就会显冰冷、生硬的这种感觉，你就会起来了。
0: 对对对，你的声音一旦冰冷，然后这个你再说什么再去追求模拟味，那就是离模拟味越来越远了。
1: 啊，那个没有模拟，跟模拟没关系了。
0: 好，那这样子，我们反正刚才也顺道再多聊了一下。
1: 好的，好的。
0: 接下来呢，我也来顺道再放一段蔡琴啊。

0: 就来，我也来顺道再放一段蔡琴啊。
1: 嗯。
0: 哦，是这一段。哎，
1: 不是
0: 咋的，失手了。朋友们，稍等啊，是因为在这儿。

0: 最后这一声月光，哎，是不是可以考验一下这个中低频下沉的问题啊？
1: 对，这个声音和我们之前刚刚那两个声音还是差别还是挺大的。这个它的空间感呢，细节比我那个声音它的那种氛围还是好，听起来
0: 是吗？那究竟怎么样？咱们先不着急啊，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将会进入的是整点路况和宣传。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首先还是重点提示一下各位啊，在滨海大道跟国贸三横路路口的位置，往滨海立交桥的方向，就在红绿灯路口右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现在呢是有施工车辆，目前正在进行作业，所以呢是直接占据了两条车道，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只能走左侧两车道，包括要右转弯的车都只能是先到斑马线啊，然后再右转，不能直接呢走到最右侧的这个车道上去。现场也有交警在疏导交通，也请各位呢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的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上，国兴大道目前的话呢是直接在五指山路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排了一点小队啊，这个位置上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再来关注到桥中路和金宇东路路口的路段，目前是往金垦路的这个方向是有明显的堵车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也在现场的监控视频当中查看了一下啊，目前在桥中路上排队的已经直接滞留到了桥中隧道口，但是往金垦路这边去的话呢，暂时又没看到金垦路这里有事故，或者哦，有两个车剐蹭了，在这儿啊，转过去之后在这儿，往金垦路的入口处的斑马线，有两个车发生了碰撞，目前交警也正在处理，可能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最左侧的车道不太好使用，需要往右侧两车道来走，过去以后金垦路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个也是直接导致呢桥中路上滞留到桥中隧道口啊这个区域当中。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中路和龙华路路口的路段，也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呢看到这边现在是红色的一小段的位置啊，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目前红绿灯前面排的这个队伍，哎，其实好像没有那么长啊，正常绿灯放行的时候应该是都能过去的，其实影响不算是很大。现在正是龙华路的左转弯正在放行的一个时候，一会儿绿灯在海秀中这个方向上去放行的时候，我们再观察一下啊，看看是不是有红绿灯时间短的一个问题。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每到中

0: 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4: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5: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来了各位，12:07啊，我们又重新回来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周五版本的今天叫携程播歌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周五的节目啊，我们今天不仅是要动员车，还要动员每一位车友车上你们的爱车音响。所以今天我们关乎到的汽车音响，我们为大家邀请的特邀嘉宾，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沿海大道临安国际商贸城内的这个海口卓健汽车音响行的掌门人兼资深调音师，你们的老朋友音响老蔡同学，你好。
1: 老杨同学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我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老杨。 Excuse me, who are you? Excuse me, who are you? I am the conductor, the beat is your instructor. All aboard! Get on that party train. 好嘞，接下来哈，我们就要开始进入正题。进入正题之前，先有请老蔡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这个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0999的。
0: 好，我翻译一下哈，这个热线电话号码就是66660954，大家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参与今天我们节目的互动。比如说你想和老蔡聊一聊，哎，我这个车。

0: 爱车的音响应该怎么改，怎么调音呢？怎么样才能弄出一个正确的声音标准呢？打电话。
1: 好，
0: 要是不想打电话呢，您就微信平台，
1: 对
0: 啊，然后呢发言呢，语音呢，或者是发视频呢，
1: 是，
0: 哎，都可以。
1: 如果你也是升级了汽车音响，你可以发出你的视频，让我们来感受一下你的声音，
0: 是的，是
1: 好听。
0: 是的，是的。书接上回啊，
1: 是。
0: 那我们在第二趴的时候呢，
1: 对，
0: 我们也是。一是展示了一下，就是老蔡他自己现在他自己车上的一段这个声音案例，就是他刚今天上午来我们台，在车上录了一段，也是为今天节目录制的一段这个蔡琴的一段声音。然后呢，大家听完了，哎，比如说有一些懂行的朋友听说，哎，觉得不错，这个大家可以一起来。这个学习交流一下哈，
1: 对，
0: 我看一下哈，微信平台当中，反正我们以大家的这个交流互动为优先，好，我看这个平台当中，这还来了一位新朋友，哇，欢迎欢迎，这位朋友叫无所谓，也是我看这样式应该是交作业啊，39秒、
1: 哦、好，
0: 我们一会儿来听一下。有朋友在问说老蔡的店在哪儿哈、啊、这样子你们一会儿节目之外加个微信，到时候就有知道位置了。
1: 对，
0: 刚才我也介绍过，在沿海大道临安国际商贸城里头。
1: 对，
0: 但是那个商贸城一进去啊，商家太多，
1: 是的是的，
0: 容易走迷路。
1: 对，他那个编号呢，他又不没有规律，
0: 嗯，
1: 这个是不好找。
0: 这样子，
1: 对，
0: 大家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啊，发送关键词老蔡两个字，
1: 是的、
0: 哎，菜呢肯定不是白菜那个菜啊，你就发这俩字就有自动回复，上面有电话号码可以加微信，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四个图片，
1: 对，
0: 这四个图片呢就是针对我们954车友推荐的四个音响改装的套餐，
1: 对对对，是的，
0: 这几个套餐呢都是相对比较入门级的啊，价格呢当然也很便宜，
1: 对
0: 啊，
1: 对，
0: 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位叫无所谓的朋友发来的这个。
1: 好嘞，

0: 来，一有作业吧，他接下来就有一个我们可以一起来互相分享和品评的过程了。
1: 对，
0: 好，我先说一下，我从视频上可以看到的目前的状况就是，无所谓呢，他现在用的也是原车音响，然后呢，播放的载体呢就是原车的车机。我当然我也相信现在用新能源车的朋友，多数其实都是在用车机，然后呢连这个 WiFi， 然后呢进行在线播放。
1: 对
0: 啊，但是有一点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其实车机是车机，其实车机上的这个玩法呢也有很多门道，比方说你打开的比方说是 QQ 音乐的这个播放器，那么你就得要考虑你是不是应该注册一个 QQ 音乐的绿钻会员呢。
1: 对，
0: 然后如果你要想通过这个车机听到更好的声音，你比如说注册个绿钻会员，然后你把音质水平调到 SQ 级别，他这个声音出来就会更好。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老蔡说一下，你刚才听到的就是他播放的这一段哈，这段低频，你个人觉得听感如何？
1: 这个声音呢，跟正常的一些原车的音响是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个节奏的这个频率的话也还是可以的，就是节奏感还是不错。这个的高频跟低频这个两个部分还是欠缺比较多一点点。
0: 嗯，你这是说的还是比较含蓄哈，就是
1: 必须要含蓄啊。
0: 我听着言下之意就是说，其实问题还是蛮多的，然后那个，然后
1: 要多多参与。
0: 那这样子吧，那我自己来感受一下啊，他这个跟刚才阿才哥那个对比啊，他那个低频没阿才哥那个重，阿才哥那个
1: 这太重了，
0: 对，他这个
1: 太重，
0: 对，但是他这个不重的同时，我感觉他这个低频稍微轻了一点，好像，
1: 对，
0: 是吧？
1: 嗯，
0: 然后
1: 原车喇叭不能把那个低频加得太强
0: 啊，
1: 如果我们真的很喜欢低音的话，建议去升级一个低音炮。
0: 哦，还是要想玩专业，还得要有专业的这个物件，
1: 是
0: 啊、哦。然后我觉得它的高音也有点偏多，
1: 高音我听出来也觉得不多、
0: 啊，不多啊。行啊，那这样子刚好说到了低频哈，
1: 嗯、
0: 那我这不是今天也是凑巧，刚才我还跟你说我也有个小作业嘛、
1: 嗯，
0: 这是我上周录的一个小作业，
1: 哎，
0: 那个也是个低频的。然后呢，刚好我们就趁热打铁，我们就一起感受和对比一下啊，来。

0: 虽然很简短，但是他这个地平打得就扎实有力，
1: 嗯，
0: 勇炮跟棉炮的
1: 差别，这会听出这个彼此之间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
0: 嗯嗯，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收音机前有些喜欢玩低音的朋友，真正其实我发现路面上喜欢低音低频的朋友很多。
0: 你再回放一下那个阿才哥，
1: 阿才哥的吗？
0: 那个他就很破的那个声音，
1: 好好好，
0: 他就有这种感觉。
1: 阿才哥对不住了哈，这个伤疤再揭开一次，
0: 他短时间的对比的差别就会变得非常大。
1: 好好好，那我们来听一下阿才哥的。

0: 好，这就是阿才哥啊。那我们顺道再把无所谓的我们几个连在一起，
1: 好，
0: 对比听一下，这是无所谓的。你要说他和阿才哥两个车上的这个基本水平啊，两个我感觉旗鼓相当，是不是感觉差不多的哈？
1: 对，
0: 感觉差不多。
1: 对，
0: 就是说，那由此就可见啊，就是说，所有喜欢听低频的朋友，就是说，你真的想听一个真正带劲、过瘾，而且好玩的低频的话，我觉得确实还是建议至少得上个 DSP， 上个炮。
1: 对，我们很多的朋友也是小投入，就是也很喜欢低音嘛。
0: 嗯，
1: 在我们那里升级了一个 DSP 和那个炮的话，整个这个声音的提升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对对，大家可以记住一下啊，就是你看同样听这个低频鼓点，那个鼓点和鼓点之间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我再把我车上那个鼓点给大家再听一遍。

0: 天哪，我都觉得我这个车像打铁一样的，就是感觉是个铁匠完全。
1: 很大
0: 啊，
1: 差别很大。
0: 嗯嗯。所以说呢，朋友们，哎，你们对比完了之后就知道了啊。
1: 嗯，
0: 你说。然后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又来了，学生摩哥也来了。学生摩哥，你这发的一秒钟，这能发个哦？这不是学生摩哥发，这是 LJ， 然后这是学生摩哥的。哎呀，这个摩哥又搞错了，就是我们说过好多次了，就是说你要想给我们来发一段这个，就是说作业上来的话，能够堪称作业的，你必须得要用这个手机的视频录制的这个功能来录，你不能用这个微信语音啊，微信语音这个它会把你所有能够有的音质全部都给抹灭掉啊。哟，这里有一位听友可能也是认真听我们节目哈，这位叫货运搬家的小王，那估计多半是一位货拉拉司机啊。好，然后呢他拍到了一台这个几何 C 的车型，我们车牌号就不念了，这个几何 C 在路上。

0: 等红绿灯和它排在它前头。
1: 哦，
0: 然后这台车呢，我看它的亮点是在哪儿呢？是不是它的车型，也不是它的车牌，是它车后头贴了一段字，叫什么呢？柏林之声 HiFi 音质车载 U 盘，然后后面是电话135，哇，就不念了。就说这个 U 盘也还分柏林之声的哈，这是怎么分出来的？那这样子，我们顺道，哎，这有一条路况，我们先说了啊。这是一位叫直宇的朋友，他说：“村长，这个琼州大道往白驹大道下桥，红绿灯有辆，没素质的理想，哎呦我的天，哎，那个车牌号是苏 AF18765，朝别人路人吐口水，啊，然后那意思就是曝光一下。”啊，就是开着车可能朝外的吐口水哈，弄不好吐在别人身上了。
1: 啊，
0: 那个车牌号是苏 AF18765 啊，点名批评一下啊。然后那个接下来就到邵师傅了，邵师傅发一条消息说：“村长，我的视频前面还有一段呢，看到了没有？我看看啊。”哦，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发三段上来呢。
1: 哦，
0: 他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也要给老蔡挖个坑，三个视频是同一首歌，一个是皇帝位，在主驾正常拍摄的，一个，等一下，一个是皇帝位在主驾，一个是皇帝位手机在中间拍摄的，一个是自然生长，啊，意思是这个。
1: 哦，难怪是三段一样的。
0: 哦，那我们先预估一下哈。
1: 嗯，
0: 这个皇帝位把手机拿到正中间去拍摄，那不是就拍出了个扭曲的皇帝位来了，对不对？
1: 听一听呗。
0: 对啊，其实我倒是发现哈，你那个自然生长调出来的，如果放到中间去录的话，可能会录出来的效果会更好，是不是？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会更均衡，但是主驾也一样。
0: 我这个都发现了，我发现你自己在你的车上哈，你录的所有声音，其实你把那个手机支架都是录在正中间的。
1: 哦，不，我不是为了，就是说它均衡啊，不是。
0: 哦，你是为了有那位置，有那视野是不？
1: 对，我是为了拍前面，然后正常的不影响开车。
0: 哦，
1: 主要是这个，我以前都是在主驾拍的。
0: 行吧，那接下来就开始进，我们就开始进坑了。也就是说，一个是皇帝
1: 坑
0: 啊。好，三段都是同一首歌。
1: 哦，
0: 啊，朋友们，我们也可以一起来，顺道有些朋友不感兴趣的就跟着我们节目一起走。然后呢，咱们顺道练练耳朵呗，是不是？哎，来了。哎呀。

0: 坑走完了，接下来就开始有请老蔡入坑啊，反正他的这个音也是你给他调的啊。
1: 好的。
0: 然后呢，他可能这意思是想让你通过这三段视频，然后听出这其中他所说的一个是皇帝位，一个是皇帝位居中路的，还有一个是自然生长。
1: 嗯，我就说一下
0: 啊，
1: 第一个应该是自然生长的，然后第二个是在中间路的，然后
0: 皇帝位居中。
1: 对，第三个是在主驾。
0: 主驾。我对这个位置，最后这个位置是在主驾，但是你的意思是第三个就是主驾的皇帝位，
1: 是
0: 不是？
1: 对，
0: 主驾的皇帝位。那这样子，邵师傅，你接下来就该你公布答案了。其实我自己听的，我倒是跟你这次略微有一点不同哎。
1: 哦，
0: 我感觉第一个它有点像是第一个也是在主驾，但是我觉得第一个那声音有点，我猜有点像是皇帝位的。声音，
1: 它是横屏还是竖屏？
0: 都是竖屏的，全是竖屏的。
1: 竖屏是第一个，应该是自然生长。
0: 第一个是自然生长吗？
1: 嗯。
0: 再听一下，这一个，我看看啊、哦，回来一点。

0: 这个人生像自然生长的吗？我觉得
1: 是，
0: 是吧？
1: 感觉像。
0: 行，反正这是你调的，你对这个熟哈。
1: 嗯。
0: 好，那你是认为第一个是自然生长，
1: 嗯，
0: 第二个是皇帝位居中，第三个是皇帝位主驾。
1: 对。
0: 好。邵师傅，快点啊！节目快结束了啊，剩五分钟了，你再不公布答案，我们一会儿就撤了。剩下的我们就等其他的朋友了啊。人家浩然哥都进来了，浩然哥说：“
1: 听听，
0: 第三个是自然生长。”
1: 哦，
0: 哎，其实我也觉得第三个像自然生长。
1: 是吗？
0: 啊，今天我和浩然哥站一起了。
1: 好的，
0: 接下来我们这样子，那个什么，姬红姬大夫啊，说听你们节目突然异想天开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看到了都看到有改汽车改音响的，那有没有一些有私人飞机老板也改音响的呢？那太能有了呀。飞机上你别说飞机上，现在拖拉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有改音响的，
1: 包括游艇。
0: 游艇其实更应该改音响。
1: 是的，
0: 因为很多人家有的在游艇上开 party 啊。
1: 对，
0: 是不是？他只是改的音响的类型有可能不同，他不
1: 游艇一般都是户外的会多一些。
0: 对，哎，比如说户外的打一点那种快节奏的。
1: 对，
0: 就飞机上我觉得可以适合走一套 hi-fi 的路线哈，因为反正走在空中也闲得无聊。哎，听点 hi-fi 的是吧。当然我看有些电影里头哈，一些老板也那个把飞机改造了，也可以把飞机改成一个低厅，改成个低吧，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提醒那些老板，特别是有飞机的，你们要想改音响，有空可以找一下老蔡，
1: 聊一下。
0: 好，这样子我们接下来呢，哎，邵师傅赶快发答案啊。那个谁，那个谁，浩然哥说第一个是皇帝位，第二个是自然生长。哎，他又说第三个是自然生长。其实第三个呢，我可以公布一下答案，是那个是自然生长居中的第三个。
1: 哦，
0: 现在其实就是主要就是第一个是皇帝位还是第三个是皇帝位。
1: 哦，
0: 啊，那个浩然哥说是第三个是自然生长，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浩然哥本周交来的作业。
1: 好嘞。

0: 我觉得听这一段大家也可以对比出，
1: 对，
0: 就是装的有低音炮的和调过音的和原车的就确实真不一样，
1: 差别很大
0: 啊。
1: 这个视频跟之前

0: 好了，时间不允许了啊。嗯，就这周你觉得浩然哥交来这作业录的怎么样？
1: 不错，
0: 不错哈。
1: 顶了一口。
0: 行。哎呦，邵师傅总算是这个什么了，回复了。
1: 嗯，
0: 说老蔡说的对。那你说的是第一个是什么？
1: 自然生长。
0: 第一个是自然生长，然后第三个那就是皇帝位了。
1: 对。
0: 好，我们最后再来听一下哈，这位叫者爷啊。
2: 台东北隧道里面没有灯，非常下坡的，非常危险啊。
0: 哎。
1: 没灯，
0: 隧道哦，说的是白龙尾隧道，哦，可能今天没亮灯，那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有关部门啊。我是说这会儿大白天的哪里还黑灯瞎火的，是隧道里头
1: 是，对
0: 哦，那这个完全得靠车灯自己照，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小心驾驶啊。那个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将告一个段落啊。
1: 对对，
0: 那好像接下来是不是马上就是这周完了，哦，要过中秋节了。
1: 是的。
0: 哎，那我们就那老蔡就先提前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吧呢。
1: 哦，预祝各位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
0: 是，那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想要找老蔡去聊音响玩音响改音响啊，可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两个字
1: 老蔡。
0: 对。好了，那最后呢我们就是进入到一个这个人肉播报的环节，那有请老蔡来为大家播报他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7786978687。
0: 好，接下来又可以听到这熟悉的新加坡口音。这个电话号码就是
1: 有谢谢为了搞谢
0: 为了不谢。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老蔡，
1: 感谢村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也感谢各位。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2:32，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先是提醒大家，目前的话呢，在金宇东路、桥中路路口的路段，往金宇东路还有往金垦路方向，之前的交通事故呢都已经处理完毕了啊，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没什么问题。还有在上个时间段说到的滨海大道国贸三横路路口的路段，右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呢，因为有施工的工程车辆，当时呢是直接占用了两车道啊，所以一直在这个路段上是有滞留的，大家都只能走左侧两车道，后面的这个车队呢也是滞留过世贸东路路口。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从现场已经看到施工的工程车辆呢，现在是准备离开现场，掉了个头啊，他可能要开到旁边的一些辅路里面去，或者是开到人行道里面去，所以对于机动车道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可能会更多的影响到斑马线，影响到旁边的非机动车的一个通行啊。大家在途经的过程当中呢，注意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或者是交警的指挥就可以了。机动车现在影响不大啊，机动车现在影响不大。高速方面，从东线高速海口往定安方向也已经彻底的恢复了顺畅通行的一个态势。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

0: 下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九五四及时来爆料。今天周五，估计晚高峰会来的比较早一些些啊，所以大家也是出门的话呢还要多多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可能会部分地区呢会有这个降水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一季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1: 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3: 一路乐淘淘。

灯。我是中老灯。我还没有达到纯老灯的那个地步呢。各位呢，锁定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咱们这是直播带货类节目呢，肯定是有各种好物推荐啊。首先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中秋节期间月饼还没有选好的，可以考虑一下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了。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啊，整体呢遵循的就是广式月饼的那种皮儿薄馅厚的经典风格了啊，主打就是传统手工制作的，有豆沙的、蛋黄的、五仁的三个不同的口味。口感上呢是强调饼皮松软油润啊，馅料细腻扎实，尤其是他们家豆沙馅的这个月饼真的是太经典了。黑豆沙馅的月饼你吃过吗？

0: 去，他家那个黑豆沙馅的月饼啊，人家都是采用现煮的手磨的黑豆啊制作的馅料，拒绝冷冻馅料，所以呢口感才能够做到如此的绵柔香滑，甜度适中，而且呢带有浓郁的豆香味儿。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家的黑豆沙馅的月饼了。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也想尝试一下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
1: 老邓老邓老邓，哪哪里哪老邓老邓老邓，
0: 老管我叫老邓怎么办呢？啊，海之韵，他老说我是老邓，我还没到那个地步呢。一天天的，哎呀，说话一点都不准。导播老师还问这啥歌啊？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个叛逆的中年老邓》。做个叛逆的中年老登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咱们的月饼是礼盒装的啊，自留送人都适合，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

0: Give it to me, give it to me, give it to me. 浩然哥说啥？
1: 啊，你是老张，那你就承认呗。
0: 为啥要承认？我不是，我为啥要承认？我没有罪，我为啥要认罪呀？又不知道带孩子去哪儿玩了，是不是？你说你生个孩子，你都不懂带人家去哪儿玩，你说你，你配当爸爸吗？孩子上哪玩，你必须得知道啊！玩错了那可不行的呀，知道吗？玩错了后果不堪设想。当家长的你就得知道带孩子玩上哪儿去玩。我给你们推荐个地方啊，保证不会出错，保证玩不出事儿来，那就是去农农村农场啊。农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的，而且还有披萨呀，跟这个巧克力手工制作啊，一玩就能玩大半天呢。怎么买票？你直接发送门票呗，发送门票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啊。那孩子在玩的同时，你其实在这儿也可以玩得很舒爽，比如说农农村还可以钓鱼，是吧？钓鱼多得劲儿啊，还可以在这块骑车，是不是？骑车多锻炼身体啊，然后还特别有意思，还可以拍照打卡，那家伙刷爆你微信朋友圈。所以你赶紧的吧，发送门票啊，发送门票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直接下单了啊。玩完之后大喊一声，哎呀可真好玩啊。玩完之后必须喊这句话啊，不喊这句话的话那就相当于白玩了。那就不完美了。哇，海南众途旅行社给大家做的那个保温杯呀，太好看了。

0: 听。
1: 这次报名去新疆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人手都会获得一份伴手礼啊。Oh, no, no. 那就是交通九五四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真的很好看啊！我今天已经看到实物了。你们也可以发送保温杯啊，发送保温杯的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能看到开心小丸子保温杯是什么样子的啊。

9月20号我们就要去新疆过中秋了，今天已经是9月18号了啊，该不会明天还有人想去吧？该不会明天还有人要报名去的吧？啊，根据以往的经验呢，还真有这样的听众啊，就是我们出发的前一天报名的呀。也不知道能不能塞进去人了啊！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能获取详细行程啊，包括报名的咨询专线里头都有给大家标注了，或者你直接致电一下1397662042，1397662042也可以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保证。

走啊，上定安呢。去感受一下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啊，去不了新疆的咱还去不了定安吗？对吧？发送特惠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特惠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海口出发到地方也就30分钟嘛，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可以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双人自助早餐啊，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舒适客房卸下旅途疲惫，元气早餐唤醒美好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就近就可以享受温馨休闲时光了。这是家庭周末出游的优选啊，可以解锁一下城市周边慢生活。如果你想玩这个，你就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儋州的，去儋州玩的，去丹耳追光驿站的，可以享受驿站的独栋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啊。独栋独院可以揽尽海风落日啊，儋州海岸可以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那个桨板戏水啊，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呢是包含一晚住宿，然后搭配次日双人早餐，在晨光里呢享用美味，慢享悠然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哦。这个产品也是直接发送特惠啊，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那么儋州的这个旅行产品跟定安的那个旅游产品呢，都是周六周日正常用的啊，周六周日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是不能用的啊。狗狗猫猫都是我很喜欢的小动物。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也是由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那么现在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呢，针对交通九四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是推出了非常给力的优惠机制的。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10块钱，下单三瓶的话呢是29.9元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元，是给大家成本价拿货了啊。成本价直接让大家拿到手了。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属于新品种的糟粕醋啊，更是糟粕醋的升级版，当然它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哦。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半年以上，你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也是很安心，不用担心它很快就过期了问题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哇哦，苏文京才发新疆两个字过来，应该不会明天报名后天跟我们走吧。现在报名就送伴手礼啊，交通九五四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是真的很好看，实物比图片都还好看，尤其是红色那款真的是好经典。男士都用蓝色那款，蓝色那款也是非常洋气的啊，就是很耐看，然后红色的那款是女士用啊，就非常的漂亮，很打眼儿。

常吸睛。发送保温杯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这份伴手礼的图片，但是实物真的比图片还好看。有没有要糟粕醋的啦？啊，糟粕醋现在这么给力的优惠机制，你都不薅羊毛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浓缩型的，这个是浓缩型的，一瓶250。

熬生啊，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哦，橄榄糟粕醋哦。详情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主播微信公众号，就能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下单啦。一定得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啊，这个他没有直接的下单链接，就得跟商家客服去对接啊。来吧，有兴趣的宝子们直接发送糟粕醋啊。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医术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及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2: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2: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2: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2: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上。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过来呀，过来跟我互动一下嘛，不然你在那块多无聊。打开抖音搜索一下阿坏不坏吧，打开抖音搜索一下阿坏不坏，刷会抖音吧，看看我的视频。这次新疆之行的一些精彩的记录啊，咱们也会发布到阿坏不坏这个抖音账号的个人日常当中去啊，那个叫现实日常吧，应该是。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啊，直接发送坏坏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扫码点关注啊。发送坏坏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能直接扫码点关注，或者你直接打开抖音 APP， 然后呢搜索啊坏不坏，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哦。

咚咚咚。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啊，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讲朗诵演不对，那叫故事演绎啊。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啊、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的时候都会表现得更加的出彩。你想不想让你家宝贝有这个状态呢？我就不信你不想啊。4到16岁都可以参与啊。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这几个字的首字母加666啊。没有小写，不，没有大写，没有大写字母，全部都是小写字母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了齁。

0: 那个中秋节月饼没选好的，不知道选哪家的，可以参考一下咱们节目给大家挑选的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
1: 对，因为我现在太累了，但是我必须得有，因为小时候啥都没，现在的配的，他们都带着能够的这一圈下去，绝对的扯掉不会的，他们敢想我。
0: 醉在夜风中怎么说呢？
2: 啊，坏不坏？到底是坏还是不坏呢？
0: 自己理解。我不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想去儋州度个假的话，可以发送特惠啊，发送特惠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儋州的丹耳之光驿站，如果你还没去过的话，我觉得你真的是可以去感受感受啊，可以在驿站呢享受独栋独院的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
3: 那姐我要试。
0: 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儋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然后呢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啊，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哦。套餐是包含一晚住宿，然后搭配次日的双人早餐的啊，在晨光里享受美味，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感受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哦耶！所以大家还等什么呢？赶紧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吧啊！周六周日可以正常使用啊，这个产品周六周日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啊，但是中秋国庆期间是不能用的啊。那如果你要是不想去儋州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去定安呢，对吧？那海口周边定安也是值得一去的，顺便吃一顿那个定安鲜沟牛肉多爽啊。海口出发30分钟啊，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这个产品也是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在线购买了啊。可以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双人自助早餐，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适合你们一家人啊，一起亲子出游，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啊。舒适客房可以帮你卸下旅途的疲惫啊，元气早餐呢能够帮你唤醒美好的清晨，也不用长途奔波，就近就可以享受温馨休闲的时光了。这是家庭周末出游的优选产品啊，可以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如果你对定安这个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产品有兴趣，也是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能在线购。

懒人服橄榄皂铺出现在针对交通救资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专属优惠机制啊，浓缩型的一瓶250毫升，浓缩型的一瓶250毫升啊，正常市场的零售价是23块钱一瓶，正常市场零售价统一的是23。那么今天通过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23肯定是不用了，20也不用，15都不用，12也不用，11块钱都不用，10块钱拿走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两瓶一瓶10块，然后下单3瓶的话是29.9块啊！下单2瓶1瓶10元，下单3瓶29.9块，能拍3瓶不拍2瓶了。你买的越多，省的可不就越多嘛，对不对？省点是点啊！这个羊毛真的可以闭眼入。配料表是干净的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半年以上，所以你多囤几瓶呢也不用担心很快就过期了的问题。你囤个10瓶半年之内应该也都吃光光了吧，对吧，常温保存就行了。哎呀，都给我累咳嗽了。然后你们也不帮我把糟粕醋的库存给我清一清。哎呀，完了。没有听众心疼我喜欢我。一个都没有吗？真的一个都没有吗？这首悲伤的音乐实在是太适合了。我这糟粕醋什么时候能卖光啊？我卖不出去，眼泪落下来呀、啊！快点帮我清清库存吧！哎，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卖货的？我感觉好像我是没见过。

0: 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哦。比赛呢是采用线上答题的形式啊，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发送成语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报名之后呢，你就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就完事儿了。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哦。We're the opposite. I'm what you are. Trying so hard. Run around trying to fuck a star. Go.醉在夜风中又来了。
1: 我见过这么卖货的呀，我见过
0: 啊。
1: 都是给我哥爸爸在卖的。
0: 我的意思是说，除了我，你还见过这样卖货的不？嗯，看来是没有了。梦想花海说：“坏坏有牛油果吗？自己去搜一搜，去商店搜一搜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没有的，原来是有的啊，原来是有的，现在好像没了吧？你随便发一个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然后进到这个小程序里去找找别的产品，看看有没有牛油果的存在啊。

有，还真有啊，秘鲁的即食牛油果啊，但是你发牛油果肯定弹不出来，你先发牛奶过来吧。你发牛奶过来，通过这个二维码，你可以直接进到这个小商城里，然后搜牛油果，秘鲁即食牛油果啊，这个直接给大家发那个顺丰陆运的产品。

发送牛奶的交通九四 B 型号上可以直接下单新疆的纯牛奶，这款新疆纯牛奶复购率真高啊，几乎是下了单的买了的听众啊都会进行复购，几乎都在复购啊，但是这个已经卖断货了，你现在下单的话它也是预售啊，你买的是预售产品，七到十天发货，欢迎大家可以提前预定啊，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 B 型号就能够进行预定了啊，七到十天发货啊，这个是预售产品。

那个广式脆皮销魂乳鸽还有需要的听众吗？直接发送鸽子啊，发鸽子到交通局5B新公众号。目前在售的口味有盐焗的、卤水的、豉油黄味的、红烧的，卖的最好的那肯定是盐焗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啊，发鸽子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一只鸽子190克啊，一只鸽子190克。收到货之后要冷冻保存，冷冻保存啊，加热是很方便的。产品包装上都有介绍如何进行加热的啊，很简单的啊。空气炸锅都可以的啊。这个鸽子也是给大家直接发顺丰，发顺丰快递，保质期12个月的啊。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跟狠活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啊，发送鸽子。这个鸽子是真的很好吃啊，滋味非常的鲜美，肉质很细嫩弹牙，柔嫩多汁。皮儿脆肉嫩，你撕开表皮或者是你拽下一个鸽子腿儿，哎呀，直接就霸道爆汁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啊，发送鸽子，这真的是一只吃吃完了之后还想再尝尝别的口味的销魂脆皮乳鸽。就是你一口气吃掉一整只，你还会忍不住想尝试一下其他的口味。其实这几个味儿我是不做选择的，我是都会吃的啊，因为都好吃。都是活鸽现杀现做现法，活鸽现杀现做现法啊。各位老铁们直接发送鸽子啊，发鸽子到交通局5C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了哦。当当当当当当！专门拯救喝酒不懂搭什么的你，夜宵不懂吃什么的你，你就直接发鸽子，发鸽子啊！而且一鸽胜酒鸡呀，对吧？一鸽胜酒鸡呀，这真的是低脂高蛋白的滋补佳品啊！朋友们，朋友们，朋友们！赶紧发送鸽子到交通局5C微信公众号，好好瞅瞅。

0: 也在说什么？
1: 弟弟，上午给你送再见哈。
0: 我听不清楚你说的啥。你给我翻译一下呗。

0: 啥玩意儿？真是没听清楚。
1: 弟弟，上午给你送再见哈。
0: 上午怎么的？啊，我想起来了，你说的应该是下午给你唱再见是吧？哎呀，你要是想唱我也拦不住啊。今天是坏坏，出发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啊。九月二十号我就出发了嘛，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去新疆了。那今天又是星期五了，周六周日我肯定是不来了。二十号就是周日了嘛，就是我们出发的那一天了。这是我九月份主持的倒数第二期节目，再见的话是九月三十号，九月份主持的倒数第二期节目啊。九月三十号的时候咱们才能再遇见了啊，再在电波之中相会了。懒人覆橄榄糟粕醋，还有需要的听众们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席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糟粕醋，下单两瓶一瓶十块钱，下单三瓶29.9元，浓缩的浓缩的啊，去别的地方买都是23一瓶的。苗苗说东线高速琼海往海口的那个方向，东红服务区出口的位置往前左侧车道上啊，两车追尾了，追得挺严重的，驾驶人呢都在左侧车道还没撤离呢，挺危险的啊，经过的朋友们要靠右边慢慢走啊，估计一会儿可能要堵的时间比较久一点。东线高速琼海往海口的那个方向，东红服务区出口的位置，然后往前往前一点啊，左侧车道两车追尾，追得挺严重啊，目前两位驾驶人都在左侧车道还没有撤离呢，挺危险的，经过的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靠右边慢慢走啊，估计一会儿要堵起来了。

想吃广式脆皮香欢乳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接发送鸽子哦，发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几个不同的口味供您选择啊，都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朋友们，活鸽现杀现做现发，配料表非常干净，比你车里干净多了，没有防腐剂，冷冻保存一年的时间啊，加热非常方便啊，包装袋上都有介绍的啊，包括咱们的下单链接里都有加热的方式的介绍，大家可以阅读一下。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9: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9: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9: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睡着了。新疆的纯牛奶目前在预售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是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好多听众也跟我反馈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呢，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答案就在它浓郁的奶香和厚厚的奶皮之中了。坏坏的小庄庄说，坏坏醒醒别摸鱼了，我哪里有摸鱼，放歌就是摸鱼吗？放歌也是工作呀。哪个节目不放歌啊？放歌就是摸鱼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定罪定的有点太重了。放歌也是主持人工作之一，主持人工作内容的其中一部分。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的，赶紧去。

去农农村农场啊，去农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哦，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能玩老半天了呢。赶紧买票，怎么买票？那相当简单了，你就直接发送门票呗，发门票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就能直接下单了啊。孩子在这块玩呢，你都玩什么呢？你也可以钓鱼呀、骑车呀、拍照打卡呀，不都可以吗？赶紧发送门票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啊！咦，我去，真的太好玩了。中秋节月饼没选好的，直接发月饼过来啊！发月饼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想要广式脆皮销魂乳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接发送鸽子啊，发鸽子。午餐肉目前也在搞活动呢，含肉量70%的呢啊，没有淀粉感啊，肉颗粒明显可见了。目前这个活动是下单能多送一罐，下单多送一罐，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午餐肉，发送午餐肉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想要月饼的发月饼，想要午餐肉啊就直接发午餐肉，想要广式脆皮销魂乳鸽的各位听众，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啊。想要新疆纯牛奶的各位兄弟姐妹们，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好了。坏我的小庄庄说不乐意听歌，我就乐意听你在这块叭叭。那我也不能一直叭叭啊，我都气管炎犯了。万一去不了新疆那怎么办呢？让你一直叭叭你不累听啊？那累听了还不能让主持人歇几分钟呢？有没有人性呢？一天天的也不心疼我。不懂怜香惜玉的老爷们们，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我就喜欢跟你们吵吵。

0: 友悠悠啊，打开抖音搜索一下阿坏不坏呗，这不叫悠悠的听友啊。打开抖音搜索一下阿坏不坏呗。
1: 哎呦我的妈！
0: 给我点个关注，成为我的铁粉。我现在还缺一枚铁粉。发送坏坏的交通90微信公号也可以扫码点关注的啊。你们不想看看坏坏在直播间摸鱼什么样子吗？那你就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呀、啊，里边全是坏坏在工作时候摸鱼的视频。里边全是坏坏在工作的时候摸鱼的视频啊！你们看看，我都是在摸什么鱼啊？怎么摸的？一目了然啊！这全都是证据啊，朋友们呐！

0: take it from my example, get an experimental。
1: 悠莹说啥？
2: 10年前都已经关注抖音快回了。
1: 10年前都关注了啊？那我开播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在直播间呢？你是不是怕我让你刷礼物啊？村长的大爷爷说你那首叫科的歌曲去哪儿了呢？昨天晚上还放了呢。一点都不关注我的节目。还有没有想吃广式传统手工月饼的了？直接发月饼啊，发月饼到交通95.4微信公号。哎呦呦呦呦呦！从新疆回来，给大家带点特产回来吧。从新疆回来啊，给大家整点特产，到时候在节目里给大家发一发。哎呀，20号我们就要出发。

去吃新疆特大号的月饼，撸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了啊！大家如果想看看我们的行程什么样子，都可以发新疆，发新疆这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20号走。听众朋友们都是27号回来，我是29号回来，所以我30号上节目啊。哎呀，我出差这段时间都是张扬啊、安琪呀、宋宋啊，他们三个轮流带班，就这两档节目他仨轮流带啊。至于他们三个是怎么分工的，那我就不清楚了，我也不想知道了。节目有人上就行了啊。我不想搞得太累了，因为带队比上班还累，带队比上班还累，我就不想再管上班的事儿了。

节目的事儿就交给他们仨吧，我也放心，我也不用操心了。懒人服橄榄招不住没有要的听众们，这么给力的优惠机制你都不理睬的呢？正常市场零售价都是23块钱一瓶的，浓缩型的，浓缩型糟粕醋你不倒吗？浓缩型的糟粕醋卤呆不呆喽？一瓶250毫升，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啊。那浓缩型的呀，而且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糟粕醋的新品呢、啊，你都不瞅眼？你直接发那个糟粕醋啊，发糟粕醋到交通90微信公众号就好了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0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啊。得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预定的。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下单三瓶29.9块，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块，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至交通90微信公众号啊。这最优秀的男人还发来4个字新疆特产。我都还没有去新疆呢好不好、说800遍了，20号走20号走。哪有这么快新疆特产就回来了。再说了，新疆特产回来了也没有关键词可以看得到的。哎，也不一定，如果我要是很开心的话，玩得很开心的话，应该也会设置一个新疆特产的关键词。要是有听众如果不高兴的话，那我就不设置个关键词。

0: 腿儿。
1: 来呀，跟我互动啊！没关注我的赶紧给我点点关注啊，打开抖音搜索一下啊，坏不坏喽、或者直接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也可以扫码点关注啊。这次新疆之行的很多精彩的小视频我可能会发到啊坏不坏这个抖音账号的现实日常当中去，如果你想分享一下的话都可以关注起来啊，点点关注成为我的粉丝。

新疆的纯牛奶目前是预售中啊，预售中7到10天发货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 OK 啦。哎呀，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是真的很不错啊，品质非常 OK 的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薅羊毛的话，真的闭眼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

人夫橄榄糟粕醋属于酸辣鲜香，然后它的辣度是大众都能够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啊，然后基底非常的醇厚，橄榄

回甘清新解腻，可以说是创新性的融入了海南特色橄榄元素了啊。橄榄特有的这个清香跟微涩后的回甘呢，就中和了糟粕醋汤底的浓郁感，就使整体的口感更加的清爽了。你们没有尝过新品种的糟粕醋吧？这橄榄的果酸跟糟粕醋的发酵酸相互交织在一起，真的是提升了风味的复杂度啊，可以有效缓解食用海鲜或者是肉类时的那种油腻感，朋友们真的可以试一下啊。口味儿就是很清爽，然后汤底也是很清爽，那个汤底色泽真的很清亮，质地是比较轻盈的啊，它不是很油腻的那种。哎呀，涮煮海鲜牛肉或者是蔬菜的时候，既能够通过酸辣味去腥增鲜，然后呢又不会掩盖食材本身的原始美味。入口呢，你先觉得酸辣爽滑，然后随后泛起的就是橄榄的那个清甜的余韵了。嗯，口感层次真的是很分明啊，就特别适合追求健康啊清淡饮食的消费者啊。咱们海南本地人都是喜欢吃清淡的东西的。那么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呢，真的是很符合你的需求的啊。总体而言，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在传统酸辣基础上呢，是增加了清润跟回甘的维度的，是一款兼具传统底蕴跟创新风味的特色火锅汤底，一料多用，做粉面汤底也是 OK 的，或者是说你在炒菜的时候整一勺进去啊，那都是可以给整道菜增添锦上添花的感觉吧。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下单就好了。现在下单是有非常给力的优惠机制的，下单两瓶一瓶是10块钱，然后下单三瓶的话是29.9块，能拍三瓶不拍两瓶，能拍三瓶不拍两瓶啊。

这村长的大爷爷老是没话找话。净说一些废话，净说一些节目里没法播的话。

有听众跟我玩啊，没意思。没有听众过来让我对两句的吗？你知道奥特曼吗？说998往海口方向，美安路口附近有纸皮洒落了，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一下，也希望相关部门抓紧时间清个账啊。他说998是 G98 吗？往海口的那个方向啊，美安路口附近啊，就大概这么个位置吧，有纸皮洒落了啊。哎，我对高速公路不怎么熟，很少去高速，都是在市区。我上高速都是在动车上，我不喜欢开车上高速。

月饼的直接发月饼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想买月饼的发月饼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欢迎坏坏面前的男人来晚了，罚站五分钟。想买广式脆皮销魂乳鸽的各位听众，直接发鸽子啊，发鸽子，活鸽现杀现做现发。嗯，给大家直接发顺丰快递啊，保质期一年呢，真给力。啊，你知道奥特曼吗？也说了是G98，嗯，G98不是998啊，G98往海口方向美安路口附近有纸皮洒落啊，感谢爆料啊。想吃糟粕醋的直接发糟粕醋啊。嗯，还有什么好吃的啊？新疆纯牛奶预售中，发货7到10天发哦。直接发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直接预定就好啦。嗯，午餐肉搞活动，下单多送一罐的，你们不要吗？直接发送午餐肉啊，发午餐肉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它这个配料表是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的啊。很耐储存，保质期3年。为什么保质期那么久？这跟人家的锁鲜技术、包装什么的有关系啊。还有什么玩意儿特别好吃的？哦，那个东北的甜糯玉米啊，这个也可以买呀，直接发玉米就行了啊，发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甜糯玉米啊，色泽金黄，大小匀称，按绿色有机的标准去种植的啊，嗯，不是转基因产品哦。你连中国玉米之乡的玉米都没有吃过吗？那你真的是没吃过玉米，就相当于没有吃过玉米。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啊，发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哦。还有听众反映说，红城湖延长线跟兴丹路交界的那个十字路口啊，红绿灯这块儿有一辆小车跟一辆电动车发生了剐蹭了，电动车车主坐在地上起不来啊，现在造成了交通拥堵了。红城湖延长线跟兴丹路交界的十字路口，红绿灯的这个地方有一辆小车跟电动车发生剐蹭了，目前电动车主呢是坐在地上的，造成了交通拥堵，这个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了啊，希望电动车主没有什么大碍啊。坏我的小庄庄说，你干啥了？气管炎是大丸子小丸子气的吗？对呀，他俩抛弃我提前去新疆了，是你不气呀、啊？

0: 给我气犯病了。
1: 我本来就有气管炎，然后一换季的时候就容易犯病，再加上他们俩这么一气的话，那我真的是妥妥的犯病了。哎呀，我的命运呐！这个松弛感直接拉满。反正见们，各位小宝们，各位小宝们，无电约松弛感讲话的感觉也挺好。17:30不见不散啊。

0: 17:30不见不散啊。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1: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6，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周五了啊，周五的下午了，朋友们。非常开心，明天能够休息一天啊，后天呢继续上班，下周上不了几天班，下周就上四天，
1: 加上周天那不也还是五天吗？
0: 也还行啊，也还可以嘞。
1: 反正这个周日呢是正常上班的，记得把闹钟调好哦，尤其是上早班的朋友们啊，
0: 要放假了，
1: 中秋小长假先来。
0: 甭给喽！
1: 上个三天的班儿，
0: 哎，
1: 迎来大长假了。
0: 你看看，
1: 快乐！下半年的假期又开始了，中秋、国庆，接下来呢就是元旦要跨年了。
0: 然后就春节了。这一年又过完了，
1: 时间真快呀！
0: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如果有路况或者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欢迎爽爽和男人。欢迎两位朋友。

0: 自我打开。
1: 来看了一下海南省气象台啊发布的气象预报，
0: 嗯，
1: 预计9月19到27号，明天到27号这几天呢，咱们海南岛大部地区会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9、26、27这三天，海南岛东南半部地区有重大大雨，局地暴雨。25号到中秋节天气啊，总体会比较好啊，中秋节天气总体会比较好，适合户外活动和赏月。
0: 哎呀，太好了。
1: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海南岛天气总体较好啊，热带气旋、区域性暴雨、高温的影响可能性小。
0: 嗯，希望啊，希望国庆期间天气晴好。
1: 哎，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0: 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1: 嗯，杨小姐说没听过这个点儿的电台，你俩是固定搭档这个节目吗？
0: 对呀，
1: 是的。
0: 嗯。
1: 搭档了好几年了，
0: 好些年了，从早上到下午。
1: 你看看，所以任何时间点听我们的节目都会有惊喜出现。
0: 杰哥说呀，4点要去学校开家长会了。
1: 嗯，
0: 周日20号要上班吗？
1: 啊、当然，
0: 对，后天啊，后天要上班，
1: 要上班。
0: 嗯，
1: 孩子要上学。
0: 对，
1: 4点去开家长会是去给退钱的吗？办理退费的吗？
0: 你这开家长会，你也是昂首挺胸啊！
1: 哦，
0: 多自豪呀！我儿子、多么的优秀！
1: 哇、哦，可不能这样，可不能这样，
0: 要低调一点啊！

0: 孩子没骄傲呢，你先骄傲了。那等考上大学再说吧。来，朋友们，这会儿呢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周五的下午，开车在路上，打起精神来，朋友们，会容易犯困，
1: 是，
0: 注意安全。
1: 哎，涉及到孩子们上学呀、户口、落户口啊、买房子、社保啊、公积金呐、包括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啊、各种证件的办理呀、换证啊。生活工作当中要咨询求助到的问题，大家呢都可以随时的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平台上面。
0: 哦，他说关键是他小孩啊20号是生日。
1: 哦，
0: 如果上学的话周六就要给他庆祝了。不知不觉13了。可以周六给他庆祝。周日上班，你上午啊可以联系一下他班主任，你给他做一个大蛋糕。然后送到班里去，
1: 哎，邀请同学们一起吃，
0: 哎，邀请同学们一起分享，
1: 嗯，
0: 然后呢，跟同学们说，以后大家过生日啊，订我们家蛋糕啊，
1: 哎，对，
0: 给你们尝尝我们家的味道，今天免费试吃，
1: 一举多得啊，
0: 你看看，
1: 来吧，玲花，
2: 美丽姐，深深鼓励，
0: 哎。
1: 欢迎
0: 欢迎，你看外地的朋友对我们有误解啊，说我们电台是不是预算有限不舍得扩编。
1: 您应该是位业内人士吧。
0: 老是看到我的直播对吧。这个直播呢你没有用公号，用了自己的号，所以呢他是跟着我走的。哎，其他主持人也都有节目，我们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半都有直播节目，全部打通的。只不过呢，你没有看到，你看不到啊。
1: 因为我们其他主持人不直播，
0: 是其他主持人不直播，
1: 是，
0: 就我在直播，所以呢，大家只能看到我。每次看到我就觉得我们台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呢？其实不是啊，我们台很多主持人，十几个主持人呢
1: 、
0: 只不过呢，其他人都比较低调，再说呢，他们没有我这个设备，我自己花钱买的设备。
1: 今天早上还有个朋友说呢，对于这个私车公用这事儿，你们怎么看呢？
0: 私车公用是什么意思？
1: 就自己的车可能要，有的时候有一些公事儿的时候就得开自己的车去嘛。我和梅梅表示说，这个不是挺正常一事儿吗？
0: 太正常了。
1: 啊，
0: 以前我开我们公车，你比如说出去有活动啊，有采访啊，我都自己加油。我自己加油，
1: 那也很正常啊。
0: 对呀，然后我们台那同事就说了，你这个车你跑了这么多公里了，为什么跟你报销的对不上？我说我自己加的油。他说你自己加不行啊。我说我觉得那充那个油卡太麻烦了，每次
1: 不行，
0: 你都得写申请，打报告，然后呢把卡给台里同事，他们去充完之后拿过来，我说我就自己加了油。
1: 玲花呢，他说大同路香港城对面老椰子树啊，有椰子掉下来了，还有好多椰子在上面。那路过的朋友包括在路边有没有停车位啊，停车得要小心一点了，
0: 注意行车安全啊，稳驾慢行，滑滑无邪啊。哎呀，是啊，那小朋友长得很快，但是不知不觉啊，小孩都13岁了。
1: 我不常说嘛，这个时间呢在孩子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
0: 对吧？这会儿你就可以唱那个歌了，时间都去哪儿了。对吧，孩子13，你就得在你的身上也加13。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就是孩子长大的这个年纪也是我们长大的年纪啊，一样的呀，是吧？光孩子长大我们不变吗？也会老，正常啊，很正常。不过还好现在正值壮年，
1: 这都是当了家长之后才有的感慨嘛。
0: 挡不住的，谁也挡不住，
1: 挡不住的，
0: 都是一样。

0: 来欢迎各位听友们啊，大家呢在路上通行的话，如果碰到了拥堵的路况啊，咱们海口市区当中拥堵的路况啊，或者是事故路况，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啊。
1: 留言过来。
0: 对，有哪些生活呀工作当中要咨询求助到的问题，也可以把问题给我们分享和留言。
1: 是的。

0: 林花说呢，大同路香港城对面呢有一些老叶子也掉下来了，还有好多叶子在上面啊。
1: 嗯，
0: 反正
1: 要清理了，
0: 要清理了。那大家呢在开车经过的时候也得小心一点啊。
1: 方便的话其实可以打个12345，
0: 嗯，
1: 转给园林部门，
0: 对，
1: 很快就安排去清理了。
0: 嗯，总是说2027年高考生啊，他说私车公用啊总是亏钱，不如直接打车。
1: 嗯，
0: 还可以有发票去报销。
1: 嗯，
0: 贵了也得认着。
1: 我严重怀疑你是个高考生吗？你2027年高考生，你还？
0: 他可能只是改了这么一个备注吧。
1: 嗯，
0: 肯定是，是不是也工作很多年了呀？嗯，
1: 看样子应该是。
0: 嗯
1: 嗯，看样应该是的、
0: 嗯，不然的话不会有这些感慨呀。
1: 嗯。
0: 报销吧，也看各单位的报销规则。
1: 嗯
0: 嗯。

来吧，欢迎所有来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啊！下午的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来聊聊天啊，想分享一下生活啊，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分享一下路况都是可以的。

0: 电台主持勇闯抖音赛道。
1: 嗯嗯，没错，这不就刚开始闯吗？
0: 刚入门。
1: 哎，刚入门。
0: 嗯，
1: 哎，这是对的。
0: 好朋友说呀，好名字啊，他说呢，正在私车公用出差途中。
1: 你看看，

0: 正常啦。有的时候你想想，你要刚好在家里面啊，接到了一个出去的任务，你这个时候肯定是自己开车更方便一些嘛。
1: 那是、
0: 啊、特别比如说像我们早上梅梅举的那个例子特别恰当啊、
1: 嗯、
0: 你说有一个紧急的新闻，你要去突发的事件，你要去现场，你从家过去可能要更近一点啊。我们新闻讲究一个时效性，你肯定是得要及时的赶到现场、
1: 哎、
0: 第一时间发布嘛。
1: 所以有些时候啊，
0: 嗯，
1: 不是说必须得把个人得失放在工作之前的，
0: 对，
1: 也得看情况，
0: 嗯，
1: 也得看具体的情形。
0: 杰哥说呀，不止电台主持人呐，他也想去抖音赛道闯一闯，挣点零花钱。
1: 嗯，因为那你就这个想法，你就不用来了哦，挣不到零花钱，我就这样告诉你，挣不到零花钱。你说我都直播了三四个月了吧？啊，
0: 你不能以挣钱为目的、啊，
1: 对，不能以挣钱为目的，嗯、我直播。

0: 了三四个月了吧，你算下来，
1: 这个是丰富咱们的节目内容，
0: 反正还亏很多。还亏很多，确实还亏很多啊。所以有些时候呢，目的性不能那么强。一旦目的性强了呢，关于得失，你会有很大的心理落差，对吧？你看看，像哥弟开直播，就是为了能有更多人来聊聊天，来补充一下节目内容，让不开车或者很久没有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只要在海口的或者其他地方的，能够刷到，哎，来聊聊天，建立一下已经断掉的连接，这就挺好了，这就非常不错了。这位说不打算回本吗？无所谓啊，因为他主要的目的不是这个，是吧？要是哥弟主要目的是这个，那哥弟那就私下里边去开直播，然后去跟别人打 PK 呀，是吧？这连线打 PK 不都这样吗？我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大家到直播间里来啊，刷个一个两个的小心心也就那样了，那一旦多了呀，我这不好意思啊，对，我就立马我就得阻止，毕竟
1: 可以了，
0: 毕竟大家都不容易，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吧？有那么点意思，支持一下就可以了。这胡林岩说，说我完了啊，被他刷到了，怎么了？
1: 欢迎你呀、
0: 如果你是个正经人的话，
1: 宣说呢，他不在海口也链接到了。
0: 对呀、
1: 你看吧，
0: 所以这就是开视频直播的意义啊，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听到来自海口的声音。杰哥说对，他也想先聊聊天啊，然后再让再上
1: 让别人上他们家买蛋糕
0: 哦。
1: 你是完全可以的呀，
0: 对呀，你有产品呢，
1: 你有产品，而且你有手艺啊，你可以直播给大家，比如说你研发新产品啊、或者是你今天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甜品啊、蛋糕啊，您都可以直播去做呀。
0: 对，
1: 你甚至你都可以不用说话，你就在那儿做就好了。
0: 你在那儿做，你就跟大家说啊，今天来支持我的直播，我做好这个之后啊，等做好了，最后呢，抽个奖送给大家，
1: 那、
0: 完美了，
1: 完美、
0: 完美了。妈妈，欢迎这位渡头村的朋友啊，我是头部村 Big 帅，欢迎你。
1: 海南周星驰说呢，今天晚上去开姐姐的家长会，想想我们以前小时候哪有那么多家长会啊，几乎没有吧，除了犯错误老师会家访，
0: 那个时候家长也不会啊，主要是
1: 开耶，我小时候也是，
0: 我们没开过
1: 家长，可能至少每个学期要开一个家长会的，
0: 每学期我从来没有开过，
1: 是吧？
0: 我从上学到现在，都没有开过家长会。
1: 你未来你会开的呀？
0: 对，我没有给我家
1: 给，就是你的家长没有给你开过家长会。
0: 我没有给我的家长添过麻烦。不过我们也确实那时候也不流行啊，这个有这个家长会这一说，没这一说，压根儿就没这一说
1: 啊，
0: 方
1: 欣姐说，中午刷到星辰在吃包子和韭菜盒子，
0: 但那个韭菜盒子没你做的好吃，
1: 但是
0: 他们家的大包子确实是香，真香、特别香，还有朋友说呢，说你有点你太夸张，太浮夸，一点都不浮夸，你是不知道一个爱吃包子的人吃到好吃的包子，那种幸福感是多么的强烈。哦，方心姐，我以为蓝魂姐呢。
1: 方心姐啊，我说你还吃过方心姐做的韭菜盒子？
0: 我听成蓝魂姐了。这是今天小老头给大家分享的什么呀？
1: 他呢自己不，这是忽略这个小标题啊，是我这个保存视频的时候随便敲的。
0: 嗨，
1: 他自己剪的，总结了一下他的假期嘛。
0: 就是看了
1: 现实中的牛马，
0: 看了牛，看了草原，看了马。
1: 现实中的牛马也去草原感受了一下，跟他们去深度的交流了一把。
0: 去看了羊。你看看，看了骆驼
1: 啊，
0: 还有什么？梅花鹿、
1: 丹
0: 顶
1: 鹤。
0: 哎呀，
1: 多美呀、多治愈呢！
0: 你看看，小松鼠，
1: 小松鼠嗑瓜子可爱呢。
0: 对，这次出去长见识了，哎呀，

0: 看了星空，哎呀，这丹顶鹤真漂亮啊。
1: 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又是善良。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啊，
2: 挺美的、
0: 啊、这个假期过得还是非常 OK 的啊。
2: 兰芬姐说呀，现在不光要开家长会，还要打扫卫生，还站岗呢，一个时代一个样，都是在为孩子服务。
0: 嗯，
2: 家校合一嘛。
0: 家校合一。
2: 嗯，
0: 把学校当家是吗？
2: 家是家，学校是学校嘛。
0: 嗯，
2: 家校合一。
0: 家校合一。
2: 嗯，
0: 那都是家。
1: 曾经你用无言画的句点。
2: 给孩子打扫卫生这个事情吧，
0: 是
2: 我是有点
0: 家校合一的意思是家长和学校合一，
2: 合二为一，
0: 哎，合二为一。
2: 你说这低年级的小朋友吧，一年级啊，刚刚进学校，
0: 刚刚
2: 你让他们去爬高走低的去擦个玻璃什
0: 么
2: 的，
0: 那怎
2: 么
0: 不行？
2: 对，我觉得也不是不行。
0: 哪里不行？
2: 所以我是一直不太能够理解，到了这个一个新的学期开始，让家长去学校打扫卫生这事儿。
0: 对呀、啊，那我们小时候从一年级、
2: 都是自己拿个扫把去扫。
0: 从一年级开始，
2: 嗯，
0: 那不管是擦玻璃、大扫除，好像每周都有一天大扫除。
2: 嗯，
0: 包括开学要给学校去割草。
2: 嗯，
0: 啊，拔草
2: 都是自己，都是我们自己干，
0: 都是自己干。
2: 嗯，
0: 哪有家长？你说让家长去干那个活
2: 啊？
0: 家长有些家长得在学校门口，坐在那儿捋着脚脖子，估计得在那儿理论一天。
2: 哎呀，
0: 嗯，自己家的活干不完的。
2: 也、啊，
0: 嗯
2: 啊，家长白天搬砖，晚上还要辅导孩子，都不容易，
0: 嗯、是
2: 是都不容易。
0: 就一个时代一个风格吧，
2: 对
0: 啊
2: 是。
0: 就是
2: 等你自己去感受，你明年也到了吧？
0: 到什么？
2: 明年孩子不也上小学了吗？
0: 上呗。
2: 嗯。
0: 然后呢？
2: 你不去、啊？
0: 我不去，我不去。
2: 好叛逆的老父亲啊！
0: 我不去。我说了，到时候我就在群里发一下。
2: 嗯。
0: 哎，哪位家长朋友明天有时间，轮到我站岗了，我给你200块钱，你们别着帮我站一下。
2: 你可以下一个单。
0: 嗯。
2: 就是有小哥可以帮忙去站岗，
0: 那也行啊。
2: 外卖小哥可以去帮忙站岗。
0: 哎，对。
1: 不断让不想看清楚，你不想看。
0: 我说了，这绝对是个好生意。
2: 嗯嗯，有，现在就有
0: 啊，
2: 现在就有，
0: 现在就已经有了，
2: 现在有。
0: 你看，
2: 那家长也得上班啊。
0: 嗯，咱们这个商业眼光啊，窄了。来，欢迎熙然和他的妈妈。呵呵，
2: 嗯
0: 嗯，你怎么你还不固定呢？有时候正门，有时候侧门的，
2: 看走到哪儿了吧？
0: 到底是哪个？
2: 看今天是开车还是骑车？
0: 到底是哪一个离人家教室近？
2: 嗯，
0: 你就停在哪儿？
2: 感觉呀、啊，孩子就这么看着看着就长大了。我感觉这熙然、
0: 嗯，
2: 你看这大长腿，
0: 嗯、
2: 好像一个假期。没怎么看到过照片就觉着他长高了，
0: 蹿个儿了
2: 啊。
0: 人有各自的终点。嗯，这位5003说已经投资了1块钱啊、
2: 嗯、
0: 以后盈利了记得分红，
2: 给你送小星星了吧。
0: 行，没问题啊、没问题。
2: 小星星
0: 或者干脆哪天呀、
2: 嗯，
0: 我就去干这个活去。
2: 你接单是吧？
0: 哎，我接单，
2: 我觉得可以
0: 我接单。对，回头啊，老谷没来，
2: 嗯，
0: 叫上老谷
2: 啊，
0: 对，叫上老谷，我跟老谷一起锻炼锻炼身体，那嘎嘎那肌肉嘎往那儿拿个棍儿往那儿一站，你
2: 拿棍儿，你们要带那个红色的绶带，
0: 要拿棍儿叉子，
2: 哦，是吗？
0: 要拿叉子，嗯，你别说坏人害怕了，这老师、同学、家长都害怕，
2: 谁看了都害怕啊。林他说呀，我这么说呢，他忽然想到以前他追他老婆的时候，跨年那一天、
0: 嗯、
2: 因为在上班嘛，
0: 嗯，
2: 怕餐厅不接受预定，在平台上呀叫了一个小哥，花200块钱让他帮他去占个位置。
0: 你看看，这是你都有需要
2: 啊、
0: 嗯、都有需要。嗯，
2: 你好用心哦。
0: 来吧，
2: 这两位同学的妈妈都来了。
0: 嗯，
2: 菲菲说呀，熙然从哪个校门进，看他哪天方便。
0: 嗯、哦，
2: 这会儿有空不走点路，什么时候走呢？
0: 嗯，
2: 这是锻炼。
0: 你看看，你熙然都走进去了，
2: 熙然都进学校了。
0: 大梅家这个孩子趴那睡觉呢，趴车上睡觉呢。 他说明天终于放假了，感觉这周好慢，后天就又要上课了。
2: 哎呀，这一周啊，真的是过得很慢。
0: 哦。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7: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8: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7: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8: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9: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8: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9: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 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

0: 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3: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下午的14:37，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4: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3: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周行天下说白龙隧道好黑呀，隧道好黑，它是隧道，它
4: 隧道里面有灯吧？
3: 没有灯吗？今天
4: 啊。刘刘老师啊，他说忙碌的周五周六要开始了，
3: 嗯，
4: 不过呢，周日喜提一天假，开心，连着周一休息，难得的双休哦，
3: 休两天。
4: 那已经计划好要去哪儿走走了不？
3: 还是在家待着？
4: 啊，都开始期待着假期了，
3: 嗯。黄先生说呀，80、90后这两代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光通讯设备变化多大啊？啊，他说光通讯设备变化多大？从 BB 机、大哥大、小灵通、老人机到智能机，嗯，是的。微说美丽觉得这一周过得慢，应该是美丽这个星期天要上班，美丽这个星期连续上10天班了吧？美丽不是这个星期天要上班，她是星期六上班，星期六上完班之后星期天还正常上班，所以这周7天她一天都没得休。下周呢1、2、3、4星期五放假她也要上，星期六也要上。对。
4: 对，我一碰到这种放假前要补班的这一个，特别是星期天补班的话呢，你就反正就照着两周开始起嘛。
3: 他最近连上12天的班，一天不休息。
4: 哎，
3: 啊 ，every day， 12天。方英姐说呀，学习弟弟学校被抓的挺严格
4: 啊，
3: 谈恋爱被抓到3次，要回家思过。
4: 高中的啊，
3: 所以你们家弟弟有这个风险吗？
4: 主要是上面这个说学校呢，对于泡面问题有个新规定，就是发现同学吃一次泡面，班级扣5分。
3: 哦，直接同步个人量化考核
4: 啊，
3: 发现3次停宿3天，连续3天走读家长接送，发现4次取消本学期住宿资格，本学期走读家长们要提醒到位。那万一有孩子，我就想每天走读让家里人来接，
4: 爸妈多费劲呢。
3: 还有谈恋爱，谈恋爱也是给那么多次机会吗？抓到3次，

0: 回家闭门思过。他规定的是，这个，哎，不能，这话不能说，对孩子不好。不过应该在高中来说也比较普遍。
1: 但是吧，你毕竟还是学生嘛，能理解啊。那我们都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0: 对呀。
1: 我们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谈恋爱不也要通报批评吗？
0: 谁们？
1: 你们
0: 你们
1: 对，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
0: 你还被通报批评过？
1: 那倒没有，我这么乖
0: 没被抓着过
1: 聪明啊。苗赛说为啥泡面也不给吃啊？
0: 因为味儿大。
1: 是因为味儿大吗？还是说其实人家学校呢有食堂嘛，你这个同学们长身体的时候又是高中。
0: 不、
1: 啊、
0: 应该不是。
1: 不是因为这个吗？
0: 对，应该吃完泡面那个味儿比较大啊，整个走廊啊或教室啊或宿舍呀、都是。
1: 咱们工作了，咱们长大了，咱们来不及吃个泡面对付一口没啥问题。他们上学呀，他们在学校呢啊。
0: 人面舒心说哥弟今天心情很不错呀，中午直播到现在都在笑。那怎么办呢？
1: 是吗？那你挺开心的呀。
0: 各地都吃上包子了，能不开心吗？能不笑吗？啊，那不然呢？那也是没有办法。
1: 2027年高考生说这学校好啊，走读都不用自己办手续的。
0: 你看看，哎，就吃泡面。
1: 哎，你这个角度啊，你这么理解？刘刘老师去哪玩呀？
0: 王姐说谈恋爱，抓第一次第二次
1: 要扣分，扣班级的分
0: 啊，第三次呢回家思过。我个人觉得呀，方英姐啊，你们家老大应该还好，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主要是你们家老二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危险系数在呀。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啊，
1: 他俩长得一模一样。
0: 不，他俩现在是有一些区别的，
1: 性格肯定是不一样的。
0: 这个老大呢偏硬朗一些，老二呢就偏秀气那种帅气一些。就是说在高中时期啊，在同学们的这个群体当中，应该是能被讨论的稍微多一些。
1: 海南周星驰他说他们家姐姐这个暑假呀回老家待了一个多月，身高长了10多厘米呢。今天在新海港接到她的时候，一下子感觉啊姐姐变大姑娘了，
0: 你看看
1: 身高都快赶上她妈妈了。
0: 假期是长个的好时候。周星驰说要禁止火车上吃泡面，味儿太重了。那都坐火车了，那吃泡面那还管啊，是吧？你别坐火车，坐飞机上都有人吃泡面。
1: 没有，我这回在拉萨的机场，想着说去买个什么东西吃吧，后来想想机场的一碗面啊，60-70块呢，
0: 你看看，
1: 不如泡个泡面5块钱多方便啊，
0: 太贵了，
1: 那泡泡面还挺方便的。苗仔说呀，以前他们班主任就是因为他们吃泡面不把汤倒了再扔垃圾桶，弄得汤汤水水的又丑又埋汰，气得把垃圾桶啊放讲台上了。
0: 你看肯定是给学校的管理工作带来了困扰，
1: 应该是，
0: 要不然就不会发这种规定嘛。

0: 杰哥说他们家那娃呀，反正是牛肉牛奶不断。过两天13，1.65米应该不算矮吧，就是瘦了点。他是刚上初一，1.65米可以了，这个个头。
1: 嗯，
0: 他还得长呢。
1: 他还得长呢。
0: 嗯，还得长。
1: 这男孩子好像长得没有女孩子快呢。
0: 但是男孩子后劲儿足啊。
1: 对对对，他这才上初中嘛。等到初二初三的时候不是还要抽条吗？
0: 嗯，
1: 那一下子可能就冲到1.8米了。
0: 得到初三到高一的假期，
1: 嗯，
0: 就是中间的那个暑假，
1: 嗯
0: 嗯，孩子变化呀，个头长得就非常的明显。
1: 嗯，
0: 菜菜说坚持2个小时就解放了。不，再坚持半个多小时就解放了。
1: 嗯，
0: 晚上是晚上的，下午是下午的。
1: 对，是因为昨天不是有跟肉肉在上节目吗？
0: 嗯，
1: 他们家姐姐4年级好像也是1.65米了吧。
0: 嗯，
1: 10岁嘛。
0: 嗯，

0: 但是他们家他们两口子都很高啊。
1: 嗯，你看看，我就分析的不错吧？方欣姐说我分析的挺到位的。
0: 嗯，
1: 弟弟比较臭美一些。
0: 嗯，
1: 他但凡臭美，你要注意了，就是男孩子哦，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开始臭美的。他但凡是开始臭美了，他说明是什么呀？这叫什么呢？这叫，嗯。这个人为
0: 想被人关注到，
1: 不不不，人为悦己者容。
0: 对呀，
1: 这个时候
0: 那不就还是想被人关注到吗？
1: 不是想被人关注到，
0: 是
1: 已经有人
0: 被关注到了，
1: 在关注他了，所以呢，他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了。哎，
0: 苗仔这个形容的，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1: 开瓶了。嗯，方姐说恋爱应该是没有接到这方面的通知。哎，等他回家的时候呢，反正你旁敲侧击一下，你就说，如果有呢，是吧？咱也不会这个强硬的阻止你，但是呢，你还是要把更多的重心和力量放在学习上，毕竟高三了，是吧？如果你能好好学呢，等到高三，考完，放假你就带到家里来，妈妈给你们做饭吃。很多家长啊，对自家孩子是盲目信任的。
0: 嗯，
1: 盲目信，
0: 那不就对了吗？家长本来就应该要绝对的信任、相信自己的孩子。
1: No， 就说举个简单例子
0: 啊。
1: 嗯，这会儿没有我家里人在看直播啊。我小姨家老大。
0: 嗯，
1: 我小姨家的老大。
0: 嗯，你的妹妹还是弟弟？
1: 弟弟。
0: 嗯，
1: 从初一到高中，
0: 嗯，
1: 可以说。校园一霸，
0: 有后
1: 校园一霸，
0: 嗯，
1: 哇，那厉害的不行啊，就是谁见谁怕。哎，
0: 谁见谁怕，
1: 谁见谁怕。然后呢，老师有天说你们家孩子跟你打架了，他说不可能，可乖了。可乖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然后
1: 然后他跟人打架吗？
0: 哦，
1: 给人打了。
0: 哎呦喂！
1: 啊，然后就去赔钱呗。
0: 啊，就是了，学校叫家长了。
1: 是啊，
0: 嗯，
1: 那么多年，我小姨一直就是还
0: 是觉得他
1: 孩
0: 子是一个很乖，
1: 孩子还处在幼儿园那个阶段特别乖，因为他回到家他不吱声。
0: 嗯，
1: 回到家不吱声，
0: 那他肯定啊，他怎么会回家说呢？
1: 回到家乖得很。
0: 是
1: 啊，
0: 所以
1: 但是出了那个门之后，
0: 火火火火
1: 哎，楼下他但凡出了家门，楼下那个单元小区门口，
0: 嗯，
1: 一排，嘿，
0: 孩子见到他都得喊声哥，
1: 站一排。
0: 那是对孩子还不够了解。嗯，
1: 但是我小姨觉得我们家孩子乖得很，
0: 都是为了什么？
1: 所以有些时候这个，家长呢。要旁敲侧击的，
0: 嗯，
1: 哎，你从侧面了解了解他的近况，咱不是说别的啊，只是说，嗯，能够在关心他的时候能正确的使上力，嗯，
0: 嗯。
1: 哎，刘老师说，你们推荐过的万宁中立竹浪啊，或三亚阿南亚，这两个选一，二选一啊，要看天气。
0: 哦，去吧，
1: 哎，
0: 去吧，
1: 挺好的。
0: 哎，你去中立竹浪的话。
1: 嗯，
0: 如果是这几天，他应该还没有到那个假期。
1: 嗯，
0: 所以价格应该还不会太贵吧，肯定很舒服了。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你这么一说呀，方欣姐心里都要打鼓了。坐不住了的。
1: 黄先生说，请教一下，孩子到了叛逆期该如何应对？孩子不叛逆期呀，你就得顺着他来啊，你就不要给他叛逆的机会。为什么孩子会叛逆呢？吃个饭，来吃个胡萝卜对身体好，我不吃，你吃个胡萝卜，我不吃，吃个吧，这不就叛逆了吗？对吧？你吃个胡萝卜吗？不吃，不吃拉倒。他怎么叛逆？他往哪儿叛逆？你不给他叛逆的理由，他不就叛逆不了了吗？是吧？嗯。所以很多咱们大人以为正确的事情，在孩子看来，他不一定觉得是正确的。而且有了代沟之后啊，就是对于世界的认知啊、审美呀、各方面，他都是有差别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那些小孩，假设啊，非常流行

0: 哎，那种什么花里胡哨的那种裤子，就是在我们这个年纪一看就觉得这是什么玩意儿，但是孩子们就很流行，他就想要，他就想要穿，他想买，你就不给，这不就叛逆了吗？是吧？是因为家长是站在了我们自己的角度，把我们自己带入到他那个环境当中去判断是非对错，其实这是不对的，这个方法是不对的，
1: 因为他那个年纪还没有我们这个认知嘛。
0: 是，他是不对的，他总要经历，总要感受过，是吧？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做？正确的家长，买两套，爸爸跟你一块穿。
1: 哎，
0: 他一看，
1: 你可能用不到十，他现在小朋友是不是这个叛逆的时候更早一点？就青春期
0: 也得到初中，
1: 是吧？那你再过个六七年，
0: 对呀，
1: 你也得要经历这个时候了。
0: 你不想让他穿，那你就穿上。他一看爸爸穿那么丑，哎，真丢人，我也不穿了。这不就达到效果了吗？
1: 我有点期待那个时候了，
0: 是不是？这就达到效果了呀。你得让他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哎，不能。
1: 现在你们家孩子还小，他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哎，
0: 没有。但女孩子还好，
1: 嗯，
0: 女孩子还好
1: 也
0: 是啊。也不用给我一个美
1: 好时代，我要你。他在说呀，啊，他说他们家孩子胆小，一直在改变。
0: 嗯。
1: 男孩女孩啊？
0: 这个如果是男孩子呀，
1: 嗯，
0: 胆量是要练一练的啊，胆量要练一练。就是不能从小把他保护的太过细致，你保护的越细致，他这个自理能力啊包括他这个心理能力啊，他就会差很多。
1: 哦，还是个小男孩，几岁了？
0: 男孩啥都怕，天，
1: 几岁了？爸爸带的多还是妈妈带的多呀？因为我身边呢是有，因为爸爸妈妈他是属于这种周末夫妻嘛，异地工作的，所以平常呢妈妈带的多一点，妈妈带的多一点呢，就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这个小男孩胆儿是有点小的，
0: 要练，就是因为妈妈放不开手，所以呀，他会胆小。叛逆期，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应对，打不过就加入，他干啥？咱就干啥，哎，这不就行了吗？而且叛逆期的孩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1: 是
0: 要面子，
1: 对，
0: 都很要面子，哎，
1: 你别起了反作用，
0: 你加入他，不会的，不会的。你举个简单例子，
1: 哎，好像那个80后叛逆染头发，是不是也起因也是这么个事儿啊？
0: 那不是，不是，
1: 不是说有个孩子想染头，然后他爸爸染了一个去接他，他说好丑啊。
0: 嗯，应该不是吧？
1: 是不是？我记着好像有这么一个段子，
0: 他
1: 不知道是段子还是真的事儿啊。
0: 他就能有效果。
1: 嗯，
0: 你就说孩子染头发这个例子，孩子染头染吧，一块染，染完之后你去接他，你就在那喊我是谁的爸爸。
1: 我觉得
0: 他先丢完人之后，他就很快的就不染了。哎，你说这我每天都来。
1: 你这个老父亲也挺烦。
0: 那举个牌子。
1: 啊，说是12岁的男孩，
0: 放
1: 家里没人带。就父母平常在上班，
0: 留守吗？
1: 啊，然后他那上下学呢？
0: 就肯定，如果是放老家，那上学学上下学都自己了吧？
1: 那也能理解孩子胆小，因为这个父母可能平常都不在身边。
0: 就现在孩子更是不能硬来，叛逆期，
1: 是
0: 叛逆期。出现不可调和矛盾的原因就是因为硬来，那父母跟孩子就针尖对麦芒，硬碰硬，你说他能好吗？
1: 这个小朋友是个留守儿童啊。
0: 所以呢要多关心关心，平时多关心关心。
1: 可能你光跟他说男生要勇敢呀，他有的时候他未必能体会得到。
0: 是，
1: 还是创造条件接到父母身边最更好一些吧，就是对孩子的成长来说。
0: 但是上中学了呀。
1: 对呀，12岁应该要上中学了。小姨说呀。

0: 啊，也是吃上包子了，这是你推荐的吧？
1: 对呀，嗯，买的韭菜鸡蛋和包菜的，
0: 包菜粉丝儿，
1: 没买个鲜肉的吗？鲜肉的好吃啊。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分享。

0: 也能理解哈，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条件把孩子带在身边的，
1: 是，
0: 嗯，都有那个能力或者是条件，只能说现在可能确实是没有办法，挺无奈的，
1: 嗯，
0: 那就尽量的尽可能的给孩子多一些陪伴吧，在有限的机会和时间里面
1: 都不容易啊，
0: 都不容易。

感谢苗宝，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对，来各地的直播间看各地直播，这就是已经非常大的支持了啊！其他都不用啊，点点赞，点点关注，来聊聊天就可以了。

来，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问题啊，依然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下午三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基本上还是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的。像滨海大道，还有在这个长堤路，包括在滨江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这些主干道的话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啊，需要大家来稍微的注意一下了。首先提醒大家，目前在琼州大桥的这个桥面上啊，现在主要就是要去白区大道这个方向，车辆现在稍微有一些偏多，然后在桥面上的话呢，整个的这个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有明显的滞留的情况，就看到整个桥面上很多车都已经直接踩刹车了，非常不好走。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啊，咱们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如果还没到这儿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从其他路段来稍微绕行一下。现在红车湖路的话呢，是从建国一横路口一直到五公祠路口这一段路上，东西双方向车辆稍微有些偏多，但是没有出现滞留啊。龙昆南路、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主要在主路部分车多，辅路能够保持稳定通行。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6: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5: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6: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有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7: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7: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6: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8: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欢迎大家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周五下午好。
5: 下午好。明天休息一天，周天是正常上班的。
4: 能休一天是一天，不过我也休不了，我也算是要连上11天。我中秋给自己排班了吗？
5: 排了。
4: 我给自己排了。
5: 你上第二天的下午。你国庆也要上两个班。
4: 你看我对自己多狠。哪个假期我都得给自己排班。抖音直播会不会有压力？也没有什么压力，其实也没有什么压力，但是呢会没有单纯的做广播节目自在，是吧？毕竟还是在这个画面前。这锻炼吗？那以后哥弟那是要给家人们送福利的。我们要是要带货直播的，哥弟现在就是在锻炼，哎，是吧？到时候就3、2、1上链接，哎，家人们就冲。
5: 对，果然都是我们的家人。
4: 你看看，找自己。
5: 哎，另外呢，咱们这个朋友们啊，特别是家长们，如果周末想带着孩子在海口周边转一转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平台当中来回复门票。咱们是有一个农农村农场的门票啊，可以买。咱们这个海普里面叫农农，但是它的普通话标准读音呢是农农。
4: 你不用标准读音，
5: 那你得告诉大家、
4: 就农农，
5: 严谨一点，要告诉大家。
4: 你说农农，人家就不知道；你说农农，就明白了。
5: 那也有很多人家外地人在听啊，是不是？都得。

0: 照顾一下啊。
1: 标准读音是要告诉大家的。昨天我还看到有朋友说呢，你看吧，这还是得要听节目，不听节目哪知道啊？
2: 你看，
1: 以为海普就是标准读音呢。
2: 嗯。
1: 回复门票啊，回复门票到平台当中来，大人和小朋友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2: 是的。

0: 清茶禅哥他说想飞海口住一阵子，有能自己做饭的短租房吗？有很多吧，
1: 很多。
0: 嗯嗯，这样的房子有很多，你可以去，
1: 不一定非得去三亚。
0: 嗯，
1: 你可以去的地方很多，比如说陵水、乐东
0: 啊，
1: 昌江、
0: 定安，
1: 哎，
0: 其实每个市县都有，
1: 不一定非得去三亚。
0: 对呀，
1: 啊。嗯，
0: 三亚可能相对价格要比其他市县会高一点，旅游城市嘛。
1: 嗯，
0: 在海口肯定更方便呀，毕竟是我们的省会。
1: 嗯，

0: 小怪兽他说，海口啊，有没有比较正宗好吃且平价的重庆火锅，大家推荐一下呀。
1: 嗯，
0: 呀，今年啊，
1: 哥弟啊，
0: 没咋吃过。
1: 是哥弟啊，
0: 这也有可能是个小姐妹哦。
1: 姐妹，你听我一句劝哦，
0: 你就参考一下就行啊，
1: 但
0: 不用
1: 凡是好吃，它一定不会平价。但凡它平价又好吃，
0: 它也不一定好，不一定不好吃哦。
1: 反正你，
0: 这个看个人口味啦。
1: 嗯
0: 嗯，哎。有一年不是咱们海口开了这个姐那个姐，开了很多这种各种姐的火锅店吗？现在都还开没开着呀？
1: 早都黄完了。
0: 我是这几年啊没咋吃火锅，一般吃火锅都是在海底捞，而且今年可能也就吃了那么一次还是两次吧，还真是很久很久没有吃过火锅了。
1: 我此生不吃我都不带想的。
0: 哎呀，你不爱啊，我们家老姐妹超爱。
1: 嗯，蔡蔡说主持人直播带货啊，没问题，没问题。
0: 单位要求的。
1: 对，单位，我们到时候我们单位带货。
0: 嗯，小众是很适合安静度假的地方，那你真是可以去选择陵水呀。
1: 对呀，刚刚说陵水、保亭
0: 啊，陵水、保亭，
1: 乐东，昌江，
0: 哎，对，
1: 东线、西线。其实都可以，
0: 都可以，
1: 相对于来说，性价比更高一些的就是靠西线，东线呢可能，但是
0: 人会多，哎，其实都还，其实都差不多，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很舒服。
0: 因为海口三亚的话呢，这个属于旅游城市，三亚人更多一些，海口呢它是我们海南岛的省会，肯定也会更热闹。但是你要说更安静一点的话，你就往下面的市县去走一走，
1: 是
0: 就会更安静啊。
2: 只是贪玩，
0: 西线的话就可以选择昌江。
1: 可以，
0: 对吧？
1: 昌江。东方。
0: 东方，哎，对。
1: 乐东。
0: 嗯，
1: 都行。如果你想睡得好，一个是乐东，一个是保亭，这两个地方挨着五指山。
0: 嗯，
1: 你去五指山也行。这边呢会睡得很舒服啊，不管是保亭啊还是乐东啊，你看一边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含氧量非常的丰富，睡觉睡的
0: 会比较舒服啊，
1: 得劲儿啊。
0: 叶爷说呀，他去年经常和小强去吃穷奋斗，价格还可以，也是个火锅店，这个咱倒是没吃过啊。大家还有其他的那些正宗好吃且平价的重庆火锅，哎，你们吃过的觉得还不错的，在海口推荐一下。
1: 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喜欢吃火锅呢？

0: 人多吧，热闹，食欲就会好。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1: 姐妹，马上到中秋节了，
0: 嗯，
1: 马上到十一了，飞一趟重庆，吃上五天火锅，然后再回来，是吧？买上几块正宗的火锅底料，
0: 是这个调吗？
1: 哎呀哎呀，火锅底料
0: 可以。
1: 然后呢，你就买回来，买回来之后咱们自己配菜，在家里边煮。
0: 嗯、
1: 哎，那最重要的不就是锅底吗？
0: 底料，嗯，
1: 最重要的就是锅底了。
0: 你跟火锅底料的关系是？
1: 那是锅底，这里是锅底，嗯，差不多啊。

0: 来吧，朋友们，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方姐说他们家俩兄弟就很喜欢吃火锅，经常两个人去吃。
1: 爱情就是天黑，一种撕裂的感觉。
2: 啊，叶叶说呢，他们常去吃的那家火锅店，缺点呢就是不太好停车。但是店门口啊，晚上有好多小吃摊儿啊，在青年路和豪苑路交叉路口。
0: 美苑路
2: 哦，美苑路，美苑路，青年路和美苑路。
0: 哎，青年路和豪苑路交叉在一起就麻烦了，
2: 有点远。
1: 错觉，
0: 没有哪里堵车。现在整个市区都很顺畅，现在才3点多，没到堵车的时候呢。
2: 嗯，
0: 今天周五晚高峰来也得到4点半之后了，嗯，接近5点的这个样子。可能会堵车，今天的行程压力肯定会很大。
1: 我听了云要怎么飞，你若走了我要怎么睡。
0: 来，朋友们，有路况有其他问题啊，依然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们随风下午好，他喝茶去了。清茶陈哥说呀，我适合演技工，接尤本昌老师的班，你怎么不说我接六小龄童老师的班呢？让我去演个孙悟空，烦死了。
1: 孙悟空说呀，说蓝天路真可以火锅、现在这火锅店的名字都取得这么有意思吗？
0: 很多很多、特别多火锅店。可刘小鱼说爷爷说的这那家，对、他说他家模式改了，之前就是一个大冰箱，吃了就拿，
1: 现在是单独点菜了。
0: 那以前可能那种模式
1: 亏，
0: 太过自由，挣不着钱，换模式了，
1: 也挺好。

0: 嗯，他在说每天下午都是一边听节目一边上班，那咱这个班上的还是挺可以的啊。永远不曾过的
1: 体会，稍微会轻松一点吧，还能有时间听听节目。

0: 改天约 KTV 好多年没吼了。那关键是以前去 KTV 你也没见你吼啊，以前那年轻的时候去 KTV 没几个吼的，那不都去喝酒的吗？喝完之后唱什么吼什么也不记得，反正哎，挺开心就结束了。
1: 现在呢想着去单独吼那么俩小时吧，发现体力跟不上了，
0: 你到那儿容易犯困。
1: 确实是。直到那
0: 一天你，哎呀，等孩子们大一大，孩子们到了去 KTV 的能去 KTV 的年纪啊，就可以蹭着他们的局。
1: 人家带不带你呢？
0: 哎，去唱唱了。哎，我去给他们唱朋友的酒。酒喝高了，不光高音上去，啥都能上去。脱了鞋，桌子都上去了。来吧，朋友们啊，在周五的下午，俺们这会儿如果有问题的话，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今天周五了，今天周五，
1: 今天不大会有太大太过集中的晚高峰啊，
0: 因为周日还要上班。
1: 是的呀，
0: 所以今天的晚高峰可能就。没那么大的压力吧，
1: 压力不会太大，但是呢、
0: 周日压力会大呀。
1: 对，这个时候呢还是有很多路段，哎，也还好啊。其实
0: 下周四晚上会有压力大的晚高峰，
1: 对，要放假了，而且第二天就是中秋节。
0: 是的，
1: 可能很多本地的朋友要及时的赶回家，对身体。

0: 时光故事说，好羡慕你们的工作。他说我比你们都能说，可是上了一天班，每天把嘴上了个拉锁。上了一个班，每天把嘴上了个拉锁。说过不回家。哎呀，我们下了节目也不吱声，也不说话。
1: 因为我们下午可能也就一个半小时，其实还好。早上啊，他是要一直不停的说两个小时的。
0: 我们节目之外，一般交流都是
1: 我们都是节目之外都是安逸人，是吧？
0: 哎，直接手势
1: 内向了，不交流了，
0: 对，都非常的社恐，看不出来吧？你说这主持人社恐，非常社恐，相当之社恐，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觉得那主持人是吧，
1: 他有个滤镜，就觉着你一定是那种很活泼又很能说的人。
0: 不不不，他觉得你不光有滤镜，他觉得你经济条件各方面都很好
1: 啊，
0: 就叫你去。
1: 对对对，
0: 咱去不就尴尬吗？露馅儿了。他不去啊，他说没事儿 ，AA 我更不去。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海南中心直播收工了，收工了，回去洗个澡，换一身衣服啊！不想一身汗味的去开家长会。
1: 哦，那得是，
0: 那得是，把结婚的时候的西装穿上，对心情会把皮。

0: 别穿上，
1: 哎呦，
0: 哎，发胶打上，
1: 嘿，
0: 那个腰上把钥匙都别上，
1: 然后呢，再
0: 穿上拖鞋，
1: 刚把皮鞋擦亮了，又穿上拖鞋，
0: 嗯，发现皮鞋和腰间的钥匙它不匹配，只有拖鞋能和腰间的钥匙匹配上，嗯。

0: 可乐小姨说，哥弟你一次吃几个包子，怎么感觉你吃的那么香，他手里的不香。
1: 你吃了几个？
0: 你净吃菜包子了，都说了吃肉包，吃肉包。
1: 嗯，
0: 肉包还得要沾点辣椒油。你吃的那能吃香，我吃那个菜包我都吃不香，别说你了。我脱离了吃肉包。
1: 吃了几个？
0: 谁呀？
1: 你啊？
0: 七个。还加一个韭菜盒子。
1: 嚯嚯，可以哦。
0: 然后一碗八宝粥。
1: 嚯嚯。哎，小伙子可以啊，
0: 嗯，
1: 长身体。苗宝说七个还有一个韭菜盒子。
0: 真的香。
1: 嗯，
0: 你不要买菜的，谁
1: 要吃肉包子啊，
0: 谁吃菜能吃出来开心的感觉。那别说你了，那兔子吃胡萝卜都吃的眼珠子通红。
1: 那他是本来就那样。
0: 哎呀，鼓励全开了。 OK
1: 嗯，
0: 咱们
1: 这七个包子吃香了呀。
0: 是必须得省点，必须得攒点。马上到月底了，到还信用卡的时候了，
1: 嗯，
0: 咱们都得省点啊。
1: 哎，
0: 海南周星驰说呀，不是怕姐姐生气的话，前段时间不是这个叛逆的80后嘛，
1: 嗯，
0: 他说都想把杀马特的东西搞上去开，搞什么？你想染个头发，
1: 你可以染个头发呀。
0: 嗯，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海安镇，这是在对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吗？
1: 是你刚刚形容的。
0: 我知道，我说他这个名字，他在我们对面听节目呢。
1: 啊，是吗？
0: 在海安听节目
1: 呢。
0: 啊，他说如果这身打扮的话就是广东包租公。
1: 嗯，
0: 哎，我们海口也有嘞。三岁带队公个弟呀，他说你们台里是不是坏坏的话最多？
1: 他最安静，
0: 坏坏的话不是最多，说坏话的最多。
1: 别给人家在这儿造谣。给你插出去
0: 啊！开玩笑啊！
1: 他最安静了，
0: 他最安静了，
1: 嗯，
0: 他比我们还社恐，
1: 他在画更少，
0: 他现实生活当中坐在一个角落里，他不吱声，
1: 嗯，
0: 他不吱声。你看，方欣姐证明了，他说确实很社恐。前几年在阳光城我们搞活动，看到星辰，我都不好意思讲话，是真的，是真的，朋友们。你看我们在直播间里叭叭叭叭的，那是因为没有人，旁边没有人。可乐小姨说难怪他手里的不香，我直播的时候我都跟大家说了，去吃肉包子，他们家的招牌鲜肉包，不要买菜包，同样的钱你买菜包。
1: 女孩子嘛，
0: 女孩子也得吃得香啊。
1: 嗯，没事，咱下回再试啊。所有的悲伤丢在
0: 分手那天。来，朋友们，北京时间下午的15:29，你看温律师来了，来了，我们就要撤了。今天的帮主就到这里了，朋友们，咱们周日再见啊，周日下午再见，拜拜。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

0: 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下午三点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滨海大道、长堤路还有滨江路，像世纪大桥、龙坤北路这些主干道的话呢，目前都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的状态。还有在琼州大桥的桥面上，在上时段的时候呢，是这个去白驹大道的方向出现了明显的车辆滞留，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一块已经是恢复到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了啊，有需要的话咱们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龙坤南路目前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有时候会有一个小队啊，会排一个小队，但是这个队伍并不算太长，基本上都是差不多一个灯次左右啊，就都能够完全通过。但是在这个路口，因为它是一个这个主干道的大路口嘛，所以说包括机动车呀、电动自行车都经常会比较多，会比较集中。咱们呢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尤其是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啊，根据头顶上这个 LED 的指示来通行，这个带行区、带转区，把它给合理的运用起来。再来提醒大家，在秋海大道海秀桥底下这个位置，因为有围挡施工，所以说目前呢南北双方向都是没有办法正常来通行的，各位注意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4: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5: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4: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5: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6: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

0: 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7: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解情取乐，
1: 天马
0: 行空。
1: 北京时间下午3:4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今天是星期五啊，欢迎大家在周五的下午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因为今天是周五，所以待会儿的晚高峰来的会稍微早一些，然后路面上呢也会比较拥堵。大家有任何的及时路况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家呢说到海辅路往绕城互通这段呢，有3-4只黑山羊在路边，绕城高速东往西方向呢也有一只黑山羊，麻烦能不能请相关部门尽快过来处理一下啊，太危险了。说到我们已经跟交警这边来说了，去现场看一看，这个前两天是那个牛的事儿，这两天又变成羊的事儿了。大家有路过海辅路往绕城互通这个方向来走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啊，慢慢开，前面有这个羊，他如果说正好拦在前面了，
0: 小黑羊，
1: 对，稍微这个低他一下或者是怎么着啊，绕一下，不知道羊的那个脾气可能会比牛稍微凶一点，
0: 对，
1: 嗯，
0: 你咋知道的？
1: 我看到过，
0: 嗯，
1: 就牛比较稳重嘛，羊那个东西它就情绪不是很稳定。
0: 小的时候骑那个羊啊，就觉得还是绵羊，绵羊好一点、
1: 嗯。
0: 但是后来长大之后发现，其实山羊它还是攻击性很高的，
1: 有角嘛。
0: 对，然后我小的时候不是跟我舅他们去放羊嘛，就那个山羊，它有的时候还会就是鼓的其他的山羊跟它一起反抗，
1: 对，
0: 就是反抗那个牧羊人。对，但是
1: 头羊
0: 再怎么反抗呢，也反抗不过鞭子，反正
1: 是反抗不过烧烤架。
0: 对，是的、
1: 啊。所以说这个路上如果遇到牛的话呢，你稍微停一下，它应该一般不会去主动找你啊或者干嘛。但是遇到羊的话，你如果说离它太近，或者展示出一些驱赶性攻击性，碰到那种领头的啊脾气比较倔的那种羊，有可能会过来对您造成伤害，所以不要惹它啊。
0: 领头羊可趾高气扬了，
1: 对
0: 对，就是在这个羊群当中你能看出来他的这个地位，
1: 他就属于是这个没什么本事，
0: 对
1: 啊，但是呢又要装一装的那种。
0: 是的，
1: 对，
0: 然后脾气超臭的，
1: 像极了某些这个公司的 领导啊，本事没有，天天对下属就是乱发脾气啊，所以说大家碰到他一定要尽量绕着走啊。
0: 对，也挺危险的，尤其是你像长途路啊、长天路呀、我和小马经常说，就是有牛啊、羊啊在路面上这个绿化带边上嘛啊，
1: 是，
0: 尤其是到了就是比如说演唱会的现场啊，或者是到了这个开学季，还有放学，还有就是中秋国庆这不假期马上就要来了的时候嘛，就是大家就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尤其是山间小路，再者就是什么23、24国道交界处的这个位置啊，所以各位还是要安全第一位，让他吧，人家动物朋友嘛，动物朋友也有脾气嘛，我们等等嘛。
1: 我就说下一次啊，在路上碰到这个羊啊、牛啊、猪啊什么的，就不打什么1213报交警了。
0: 怎么说？
1: 就找一下那个高德地图
0: 烧烤架，
1: 搜一下最近的那个烧烤店。哎，老板，这儿有羊，你们收不收？啊，开玩笑啊。
0: 然后昨天我们也是出去直播了啊，我和小马在这个老爸叉巴士当中呢，就是边晃悠边直播。主要他还晕车，然后我们坐那个巴士呢还特别高，你发现没？那个车要比平时的车要高出3倍左右，
1: 就是坐二层就是会比坐一层要晕嘛，
0: 晕多了。对，然后中间的时候我们就去遇到了咱们的听友风铃哥哥呀，然后还跟咱们海南政法职业学校的这些小朋友，看到他们之后就觉得哎呀天哪，好多胶原蛋白在他们的脸上，
1: 就感慨青春一去不回来。
0: 哎，但是你刚说不喝，你进去啊，你昨天穿那白衬衫，然后进去跟他们站在一起，确实没有什么违和感，
1: 像那么回事儿。
0: 对，像那么回事，就感觉是你是他们的其中的一员，像同学一样，
1: 挺好的。
0: 怎么样感觉？
1: 挺好的。现在我的一个目标呢，就是其实平常有在线下见到大家，有带孩子的那个听友，带宝贝儿的听友过来之后，哎，你看叫小马哥哥啊，叫小马哥哥，等着未来什么时候等到碰到听友带孩子来说，哎，叫小马叔叔。啊，叫小马伯伯，等到这个时候了，那就，
0: 哎，叫小马弟弟，
1: 就已经那差不多了啊，已经到头了。
0: 但是昨天去到学校之后发现那几百个孩子哦，就是陆陆续续他们都在排队啊，玩游戏啊，领文创啊，扫码啊，咨询啊什么的，然后跟小马站在一起，就是就像是一个学校的学生啊，同学呀、学长啊，学妹这样子，我明显站在那里就多了几分违和感。
1: 教导主任啊，天悦老师教导主任，看谁没穿校服就抓谁。
0: 我昨天应该戴个眼镜了，就更像老师了，
1: 更像教导主任了，手里拿个戒尺。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宣传提示。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再一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节目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然后我们昨天的微推也已经出来了，短视频也已经出来了，目前为止还在最后的审核阶段啊。今天晚些时候呢就发出来，希望我们天马行空，以及昨天在节目当中拿到我们椰小酱的新的车贴、新的文创、新的包包、新的盲盒的朋友，可以多多的转发我们的这次的相关的活动的宣传啊。昨天呢也是在现场得到了很多咱们兄弟媒体的一个认可啊。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来关注技能成才报国，关注我们的椰小酱 IP。
1: 今天呢我们是没有，终于没有嘉宾了啊！我们跟大家呢会分享到很多
0: 聊聊，
1: 对，很多最近中秋国庆马上临近的海口周边的一些活动，包括呢也会和大家分享到全国范围内的啊一些活动，包括马上到国庆节长假，一些便宜的机票啊，特价的机票现在也都出炉了。同时也提醒大家，从昨天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买10月1号的高铁票了啊，已经可以买10月1号的高铁票了。大家有想去比如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国庆假期期间出去玩啊，需要去坐高铁的话，一定要提前去抢啊，因为在咱们海南还好，咱们海南这几个高铁应该都不会说特别的满，但如果说您是去到内地，去到大陆的话，很多城市尤其是人多的河南啊、山东啊啊，包括广东啊，这附近啊人特别多的这些省份呢，一定要去提前买高铁票，因为到时候如果买不着的话真的很费时间很费力的。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坏坏面前的男人发来的语音消息，我们来听一下啊。Hello。
2: 哎呀，公子，你下午好啦。公子啊，昨天到现场有没有小妹妹找你要微信呢？
1: 哎呦
0: ，
1: 天天你想着这些事儿啊。
0: 昨天小马哥哥可受欢迎了，哎呦，现场的妹妹们围着小马哥哥排队让小马哥哥扫码。
1: 我怎么没听说这件事呢？啊。然后还有朋友们发来的有朋友发体检，体检我们哦，目前我们是有一个体检套餐，应该是啊，大家可以发体检过来看一下。然后老朋友说说躺路边上那个不动的牛晚上更可怕，南海大道碰到过一次，吓坏了，就晚上在那趴在路上是吧，晚上那个牛他都不收回去吗？不知道，没遇到过，晚上反正是真没遇到过。然后还有基本上差不多了啊。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活动，尤其是海口周边的一系列的这个系列活动，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出去玩一玩逛一逛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景点方面的修缮暂停开放，就是武功祠在六月份的时候是重新修缮完了又正式开放，那么在最近这段时间呢会有一些部分点位进行相关的修缮啊，部分点位会进行临时的关闭。为了落实文物保护职责，消除古建筑安全隐患，提升景区品质，他们呢将会对部分的古建筑开展修缮，在施工期间以下的部分点位会临时关闭。来看一下关闭的点位呢，包含了官架堂、武功祠碑廊、素泉亭还有碑廊，一共是四个点位。
0: 官架堂那个地方我去过啊，原来呢它是木质结构的，就是那种比较古老的榫卯结构啊。那这次的修缮呢，可能是为了我们整个的修缮范围，让后续的这个观赏呢更加的安全。那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整个的修缮范围内的是随工程的进度来动态调整的。比如说碑廊先修完了，那可能碑廊就提前的给大家可以看了啊，观看了。那新增的分辟区域呢会通过我们的游客 客展览中心或者是媒体来通告啊。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是在9月16号的零时起，也就是。

0: 从前天就已经开始了、
1: 嗯、
0: 那完工的进度呢可能会根据天气的变化而进行调整，比如说这两天要来下雨天了，或者台风天来了，那可能就要延期了。
1: 嗯，
0: 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个情况或者有最新的一个进展想要了解，或者想要去到武功祠来做一些相关的文化历史传承的合作的朋友啊，可以打一下他们的服务电话，有两个，一个是65855535，一个是65857639啊。
1: 嗯，
0: 那大家可以通过海口市武功祠景区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1: 另外一个活动呢，是来自于骑楼这边的一个活动啊、
0: 嗯、
1: 是在应该是前两天就差不多在筹备，马上就要开始了，明天是第一天。
0: 哎、挺好看的，我觉得这海报做的还挺有意思，挺有新意的啊。
1: 嗯，叫
0: 快乐。
1: 这个活动叫做古布鲑鱼骑楼惊现海鲜大物，你拍到了吗？
0: 嗯，
1: 这个是一个叫其实也就是鱼，就怎么说呢，就是
0: 大鱼，就是鱼货的意思啊，就是整个这个骑楼呢迎来了一个海洋来客，它就是一个巨型的章鱼装置亮相到了整个的街巷当中。
1: 嗯，
0: 就是大大的章鱼八爪玲珑啊、
1: 嗯、
0: 灵动吸睛啊，
1: 就是海鲜跟骑楼的一个联动活动。
0: 就是大家知道吗，原来咱们骑楼的门口有一个海口大大的字嘛、
1: 嗯、
0: 它可能那个大字呢就是像巨型章鱼一样那么大，但是整个在海楼的海口骑楼当中它是一个装置巡游。
1: 嗯、
0: 大家也知道在欢乐节的时候三亚的分会场有那个大型装置巡游、
1: 嗯、
0: 那这个呢可能就跟那个差不多啊，但只不过这个呢是一个巨型章鱼的一个方式，这个呢不是海洋特展、
1: 嗯、
0: 而是一个古布鲑鱼的收鱼季的渔获节啊、
1: 嗯、
0: 大家呢可以在这里感受一下。整个的活动呢是分为拉满的，从19号开始，也就是从明天啊周六开始，一直到9月27号、
1: 嗯、
0: 也就是中秋节结束啊，以一个沉浸式的海洋宇宙的方式开启海口秋日独有的一个海鱼丰收的浪漫啊。
1: 嗯
0: 啊，它也是有那种张灯结彩啊舞狮纳吉的这种感觉啊，有一个丰收的开罗市集、
1: 嗯、
0: 然后还有渔民入市的一个巡游，还有投鱼的一个竞拍啊，就是大大的这个新鱼可以在这个集市当中来进行竞拍。另外、
1: 嗯、
0: 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的来了，糟不醋。
1: 对、
0: 哎、
1: 他们现场呢
0: 这个糟粕醋太好了，
1: 对，会现场设置一个糟粕醋的美食品鉴区、嗯、大家可以去现场来尝一尝。
0: 你想想新鲜的海鱼、
1: 嗯、
0: 新鲜的头鱼，新鲜的海白，新鲜的海螺，新鲜的海菜、
1: 嗯、
0: 然后放在这个最美味的糟粕醋啊。其实糟粕醋有好多种吃法，
1: 嗯，
0: 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不同的辣度的嘛，
1: 嗯，
0: 然后还有那种怎么喝那个糟粕醋的汤，比如说加金桔嘛，加辣椒嘛，加香菜嘛，加那个芹菜，还有加芹菜来喝那个汤的，你喝过没？
1: 没有。
0: 可以尝一碗芹菜加糟粕醋的那个汤。
1: 我上次喝糟粕醋应该都是去年的事儿了
0: 啊，
1: 很久没喝过了。
0: 你喜欢喝不？
1: 其实还行，就谈不上太喜欢。
0: 我原来不太喜欢，
1: 嗯，
0: 是后来我去了一次文昌
1: 啊、
0: 嗯，吃过了一次那个当地的自己家做的那个，它是一个锅，它并不是那种。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种市场中的这种大瓶哦，
1: 嗯，
0: 它就是一个锅，
1: 就是自己熬的嘛。
0: 它搅搅搅搅搅，然后过来给你两勺子，
1: 嗯，
0: 它是一个碗的，按照碗来算的，就是非常的好吃。然后如果是火锅的话，
1: 嗯、
0: 就四个人开始吃火锅，四个人打底才可以吃火锅啊。
1: 嗯，然后在现场呢会有这个开鱼的开鱼丰收季的一些海鱼的展示，
0: 嗯，
1: 然后还会有一个市集，很多现捞的这个海鲜，然后直接会运到骑楼这边来，
0: 嗯、
1: 大家可以在现场呢就买到比较新鲜的这些海货。
0: 对，
1: 不需要去海边买。
0: 然后还有一个鱼趣的互动玩法啊，就是在逛吃、
1: 嗯、
0: 逛吃逛吃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现场呢跟小朋友大朋友们全家欢乐齐上阵，玩一些游戏啊，来赢取我们的精粹好物啊。
1: 嗯，
0: 同时呢有一些老字号啊文艺市集呀、啊、都藏在我们这一次的骑楼老街当中了。
1: 嗯
0: 还有就是非遗手作的手工体验了，海口非遗文化展示馆呢也邀请了非遗传承人带着大家一起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咱们海南传统的技艺啊，包括有椰雕啊、
1: 嗯、
0: 亲手可以刻椰雕，然后彩绘椰壳，成品呢你就可以带走了，这是第一个啊、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制香的体验了，大家可以在现场来压模，然后制作属于自己的小香牌，你像这次我们椰小将也有自己的小香牌啊、
1: 嗯、
0: 那这次呢你可以通过现场自己来做一个香牌试试。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肖像绘画的一个体验， 就是快速的，比如说我和小马往那一坐，然后夸夸夸夸给你画一下，然后这个就是独一无二的了，你神态跟你也特别像。
1: 对，
0: 然后只不过它是一个手绘的，并且是带着非遗创作的非常有新意的一个礼物。
1: 对，这是一系列的。

0: 的非遗方面的活动，然后同时呢，在海口非遗文化展示馆，他们还会有一些打卡的活动。
1: 嗯，
0: 打卡呢会送明信片啊，进店的拍五张照片，然后加上打卡加定位加话题，发布抖音或者小红书，就会送免费的明信片。以及呢，在现场如果订购一些相关的非遗文创产品，还会有一些满赠的活动。
1: 嗯，
0: 啊，比如说满单笔消费满198会赠送价值18元的苏东坡椰雕头像钥匙扣，然后你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这个活动时间呢是一直会持续到9月30日月底，
1: 还挺可爱的那个钥匙扣啊，嗯，就是小椰雕的。
0: 对，然后除他们之外，很多当那个骑楼里边的门店也都会有相关的一些自己的活动。
1: 对
0: 啊，这个具体活动呢，大家就去到他们
1: 非常的多了啊，
0: 对，门店里面自行了解就可以了。
1: 然后活动的日历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啊，开幕的活动就是在明天了，9月19日啊，就是在北广场下午的2:30到3:30有一个开幕仪式。
0: 嗯，
1: 然后市集的活动呢，是从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27日，海鲜市集，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海鲜市集呢，是在博爱北路的那个位置啊，就是靠近滨江路那边，靠近长堤路的那边。
0: 嗯，
1: 然后文创市集是在北广场，就是开幕式的这面。
0: 嗯，
1: 然后渔区互动呢也是在整个的北广场上，非遗首座呢是在海口市非遗文化展示馆中山路的35号，就往里走啊，经常我们上一次做消防活动的那个位置大概啊。
0: 嗯，
1: 其他的呢就是按照正常的，比如说有这个美术馆呐，还有做非遗手作的那些，大家可以进到骑楼的内部来直接看一看啊，现场的一个活动非常的丰富了，我们就不一一跟你说了。嗯，
0: 对，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又想去买鱼的话呢，它这个鱼海鲜市集是每天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5点啊，每天11点到下午5点，然后那个文艺市集，就是文创市集呢，是从下午海鲜市集结束之后啊，把摊儿撤了，然后再换上新的这个文创市集，然后从5点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所以想去买鱼的朋友，尽量就是白天去，然后想去买点文创，去体验一下这些文创非遗手作的，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再过去，然后这个时间需要大家注意一下。然后刚才说这个海鲜市集是11点到15点，17点，它也不是一个特别准的点儿，要看当天那个渔船什么时候具体回来。
1: 嗯，
0: 它如果说回来的比较晚的话，可能会动态的往后延一下，然后或者是提前往前挪一下。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大伙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是今年的骑楼相当于丰收季的一个活动啊，从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大家如果有想去的朋友，明天就可以去来买鱼，然后参与到一系列现场的活动当中。Neil 呢说，反馈红城湖环湖路湖城大径路边的道路呢很坑洼
1: 啊，
0: 这个坑洼都已经不是
1: 好多天了，
0: 一个月两个月的事儿了啊，也不是1年2年的事儿了。
1: 对，
0: 我去年还是前哎呦去年经过的时候，它就已经是坑坑洼洼的了。
1: 因为那块的位置它一直都有施工，它不单单有这个市政的施工，还有里面就是开发商自己的施工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呢也需要再等待一下，等这个施工完全过去之后啊，才能有一个进一步的改化，只能再耐心等一下了啊。就跟那个太华路现在也在施工一样，
0: 嗯，
1: 很多的地方施工的情况还是在陆陆续续的一个进行当中。
0: 我们去跟路政部门再去反馈一下吧。
1: 对，我们只能反馈啊。
0: 嗯，同时呢，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也依旧可以在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目前呢，咱们海口市区各条主干道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都还比较顺，然后包括学校周边其实也都还好啊，没有太多拥堵或者接孩子比较挤的一个情况。那除此之外呢，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一些红绿灯配时的问题啊，或者是临时又哪边擦了碰了的，有车抛锚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啊。如果比较紧急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热线4960954 4960954。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的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度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下午4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

0: 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像世纪大桥、还有龙昆北路、包括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这边双方向都可以保持稳定通行啊，是没有问题的。在个别路段上的话，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龙昆南路，目前是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车辆稍微有一点点多啊，但是这一块的话呢，并没有说出现明显的车辆滞留之类的，就正常来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主要呢还是在主路部分，这个车辆稍微有一点点偏多。然后反方向，在龙昆南路跟城西路交叉路口，是往南大桥的方向，有时候会需要大家来排队等一下。红城湖路跟环湖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这个方向，队尾是接近到五公祠路口的位置。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的话呢，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能够保持稳定。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呢，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啊，今天下午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局地有雷阵雨的一个情况，东北风三级，气温27到30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笑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嗯，我们在这一个环节呢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最近海口周边的一些文娱活动啊，尤其是针对国庆和中秋假期期间的一系列的活动。我们刚才说到是从明天开始呢，骑楼老街会有这个海鱼的一个丰收节，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中秋国庆的一些其他演艺方面的活动啊。
0: 嗯，来看看吧。
1: 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海花岛。
0: 嗯，
1: 海花岛呢从差不多中秋开始的时候啊，应该是在9月20号开始，他们就已经要进行这个中秋国庆的特卖票的一个特卖了啊。首先呢来看一下在最底下啊，这个特惠票呢从明天后天9月20号开始正式售票，然后儿童票呢将会是10.1一个人
0: 啊，这么便宜，
1: 就是10月1日
0: 的意思。
1: 对，10.1一个人。然后唱完票呢是海洋乐园全天的唱完票，198一位，同时买一赠一，就相当于是198两位。
0: 啊，
1: 然后水上王国全天唱完票呢也是198买一赠一。
0: 天
1: 哪，
0: 那就是说一家三口出门其实只需要花200块钱，一家三口如果是两大一小的话，
1: 准确的说是208.1。
0: 哦，对，你看你这
1: 208.1，严谨，
0: 你这真严谨，
1: 严谨，
0: 厉害厉害啊！
1: 然后这个使用时间呢是到10月1号到10月7号，
0: 十一期间。
1: 对，哦，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售卖的时间呢是只到9月20号之前，那也就是说
0: 就剩下三天了，
1: 也就是
0: 18、19、20，
1: 明天或者后天是最后的时间了。大家如果想去海花岛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去囤这个票。
0: 它有限量的，儿童票只能买两张，就是一个 ID，对，只能买两张。比如说是两家人一起玩，每家都有两个孩子或者三个孩子的话，可能就得换一个 ID 再来买了啊。
1: 嗯，
0: 如果你想把所有的小朋友都买了，一个 ID 是买不了的。
1: 嗯，
0: 然后那个海洋王国通票和水上王国的通票呢也是买一赠一，这个倒是不限量啊。
1: 对的，
0: 在10月1号到7号期间，我们看看都有哪些好玩的啊。
1: 嗯，
0: 在有一个闯关年赛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大家可以在现场玩游戏，就
1: 是
0: 那种大积木，
1: 平常都是
0: 在水上的，
1: 在电视上看什么男生女生向前冲。
0: 哦，对
1: 啊，然后快乐向前冲这些水上的一些运动项目，挑战项目。
0: 这是实拍吧？它这实拍是 AI 生成的？
1: 确实它有实景的这个挑战赛的，
0: 是吧？
1: 对，大家可以去参加一下，试一试，然后可能给个冰箱，给个彩电。以前是给这些啊，现在可能难度调下来了，
0: 现在给个平板。
1: 没有给那么好了，可能，但是也可以去玩一玩。
0: 对，挺好玩的，我还玩过一次呢。
1: 嗯，
0: 第一关都没过，
1: 是吧？
0: 嗯，
1: 它那个第一关一般是那个跑步机，
0: 对，
1: 看
0: 上面都是水，
1: 就是看起来的可能比较简单，但实际上那个跑步机的速度初速是挺快的。
0: 因为我本来它就是不会游泳嘛，我只会漂浮。
1: 嗯，
0: 你看我这个技能还可以吧？漂浮这俩字儿，
1: 你要是你就是要是漂都漂不起来的话，咱也是说挺恐怖的啊。
0: 然后它的第一关是1.5米的那个池子，就是在那个第一关1.5米的池子，我站下去就刚好到我这块儿。
1: 那也挺好
0: 啊。对，然后我就掉下去了。我后来就不行，其实他那个冲击力还是蛮大的，大家是有点力量的人
1: 就
0: 才能去玩这个。
1: 就平常我们在电视上看那些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这种闯关节目，都觉得说哎呀这么简单，你看那些人去了之后这落水那个落水的，特别菜。但实际上
0: 其实真挺难的，你那些人估计也是平时都锻炼呀，然后有点素质的人才能上的。
1: 你真去试一下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哦，他有，他有奖品，他奖品是欧宝酒店的海景亲子套房，
1: 这是部分奖品的展示。
0: 哎，然后还有亲子套房。
1: 嗯，
0: 还有健身卡的季卡。
1: 嗯，
0: 海上项目的票，水上乐园的这个家庭卡。
1: 嗯，
0: 然后还有演出票、温泉票、电影票等等啊。
1: 嗯，
0: 确实没有冰箱彩电。
1: 对，目前的主要是以票跟套房为主，
0: 对，
1: 祝大家如果去了的话呢，可以去参加一下。
0: 对，
1: 他这个比赛是从10月5号开始，就是闯关 PK 年赛，可以去进行参加。
0: 他应该是弄那个榜单，然后在大屏幕上滚动，第几个什么是多少闯到第几关，通关是多少名，怎么着的？
1: 哦，我看了一下他这个赛制，这个年赛呢是邀请制的，就是大家平常呢可以通过周六，每周六或者是节假日可以去参加这个闯关挑战。你只要在平常的这个普通赛当中挑战闯过了，就能获得这个晋级资格。然后乐园呢将会按照你通关的记录顺序来分批次的邀请选手去参加他们的年赛。这个10月5号呢就是年赛了，大家可以在10月5号之前的时间去参加这个比赛。参加完之后，你要是晋级了，就有机会继续去冲。然后除此之外呢，他们会有现场的很多演艺的活动，白天呢就有很多的这个水上的项目，晚上就会有烟花秀、水上的电音狂欢，包括夜光的派对秀很多。
0: 哎，我觉得夜光派对挺好玩的，就是把那些灯光的什么东西都穿到身上，然后头啊、脚啊，然后身上都背上一些大翅膀什么的，这挺好玩的。
1: 然后这个也是中秋国庆期间的一些限定的活动。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动物来做客的活动，比如说会有彩羽精灵鹦鹉在现场可以跟小朋友互动，然后呢还有很多扮成动物的这个模型啊，
0: cosplay，
1: 对 cosplay 啊，在这个十一期间呢也会和小朋友一块玩。
0: 还有那个泡泡秀，就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在泳池大作战嘛，进入到童话世界当中，这是很多的这个亲子活动都有的。还有就是蛋仔联名啊，蛋仔派对太喜欢了啊，很多蛋仔射箭呐、蛋仔骰子呀、投篮机啊、保龄球啊，可以在现场实景的来玩这些游戏啊。
1: 对，然后呢还可以去他们的这个海洋王国来看一看一些动物。
0: 哎，感觉好久没有去海花岛了，上一次去海花岛还是去海花岛看那个烟花秀，
1: 对，
0: 4-5年前吧。
1: 目前他们海洋

0: 洋王国里面包含的动物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海豹、白鲸、海豚、北极熊、海象、企鹅、水獭跟水豚。
1: 我去的时候他们这个就是海洋这个王国还没开、就是还没开，只有水上乐园开了。
0: 嗯，
1: 那现在应该是已经开始营业了啊，挺好的。这些动物的比如说网红盟友企鹅啊，
0: 嗯，
1: 佛系顶流水豚呢 还有这些海象啊，大海象啊，啊这种宠物表演也是有的啊。
0: 对，然后同时呢在现场除了有海豚，他们常规是那种海豚表演，除了海豚之外呢还会有白鲸表演跟美人鱼的演出、然后在中秋国庆期间呢他们会有一些新升级的演艺项目，比如说会有一个米苏限定小剧场，这个米苏呢是一只海狮，这个海狮全网一共有10亿的播放量、点赞3000万+的一只网红海狮，然后在现场呢可以来看看它是怎么套圈的啊，是怎么展示它的一些这个口令啊，然后也可以在现场如果够幸运的话呢会被抽上台去跟它合影，去跟它互动、
1: 真好真好。
0: 对，
1: 这应该是在这个宠物界尤其是海洋宠物界的一个顶流了啊，10亿播放量、另外呢还有一个国庆百只和平鸽的放飞活动啊，在10月1号到7号呢国庆限量有上百只的和平鸽零距离的来进行投喂，大家可以给鸽子来进行喂食，就是非常安全的一种亲人的鸽子啊、然后呢可以发布到平台上来领鸽粮，每天呢都可以有50份的鸽粮来领，就是免费的，只要你发了朋友圈就可以领，先到先得。
0: 对，
1: 另外从25号开始啊，就是中秋假期期间3天、还有国庆假期的7天都可以去做非遗手作啊、这个比如说艾草香猫啊，这个波浪鼓啊，拓印呐、
0: 团扇，
1: 哎，团扇呐、还有DIY 的这个手作专区啊，就是很多其他的这种非遗都可以在海洋乐园的室内开放区来进行活动、比如说室外可能这个有1.2米啊1.4米的这个要求，但是3岁啊几岁的小朋友他搞不了这些嘛、那怎么办呢，可以有一个大人陪着啊，大家去做一个手作也挺好的。
0: 然后在中秋的那3天假期期间呢会有一个东坡灯谜雅集
1: 啊，猜灯谜。
0: 对，在现场呢可以带小朋友学习一下海洋生物的知识，包括还有中秋传统文化的一些灯谜，猜对了就可以赢取精美的小礼品。这个是在海洋乐园的园区休息区，想了解更多内容也可以来关注到海花岛旅游度假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它有推文，具体可以看一看。
1: 我们来看看海南省歌舞剧院吧、最近有很多不同的演出啊，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室内乐啊、这个室内乐呢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跟大家邀请过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弦乐啊，这一次的这个弦乐叫做如乐而至啊、在国庆夜的时候海南省歌舞剧院呢将会这个从琴声从台下蔓延到台下，然后在观众的这个扶手区过道区啊都可以让你听见这个声音，有9位乐手演了15首曲子，整个的时长有1.5个小时啊，90分钟。它是一个弦乐和钢琴的一个组合，没有交响乐团的这个厚重，反而呢让每一个琴声都充满了这种清新的感觉，就是有明亮的小提琴，有中提琴，还有大提琴啊等等啊，大家可以在这里感受一下欧洲古典和爵士的光影。
0: 是，
1: 哎，上半场是7首曲子啊，下半场呢是也有7首曲子，但下半场呢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上半场其实就是欧洲的古典比较多啦，比如说这个伏尔加河呀乘风破浪圆舞曲啊，还有
0: 花样年华
1: 秋夜啊，花样年华啊，这些都是比较国际化的。
0: 对，
1: 然后下半段呢就是咱们中国风了啊，映山红啊，
0: 唱支山歌给党听，
1: 赛马，
0: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 哎，人世间，
0: 这世界那么多人，
1: 灯火里的中国压轴啊，真好。
0: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符合国庆题材的一场演唱这个音乐会。
1: 对，然后它票价特别便宜，它是现在有一个6折的优惠啊，原价的120块钱、180块钱、220块钱，6折之后只需要72块钱、108块钱和132块钱。
0: 对，目前呢可以直接去海南省歌舞剧院来进行预定，然后整个时长呢大概是90分钟左右，演出时间是10月2号。周五晚上的8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然后看到有微信平台朋友们，很多朋友问到的问题，刚才有朋友问到说吉祥如意说刚来，刚才那个比赛怎么参加呢？我把链接发给您了，您可以到这个链接当中，它是海花岛自己的那个比赛啊，海花岛自己的，然后是需要你买了它的门票之后进去了，它相当于是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在里面玩的一个项目，你去然后现场排队啊，去报名啊，去比赛就可以了。然后半寒半离呢说下周五中秋节5、6、7放假不是刚刚好吗？为什么本周天要调

0: 调休呢，说这么一调休那中秋节假去哪儿了？
1: 周一的时候我和小马就说过这事儿。
0: 咱们这周调休的那一天呢，调的不是中秋节的休，
1: 对，
0: 调的是国庆节的休。
1: 对，
0: 因为你中秋节休完之后立马三天他又要去上班了嘛，所以说那三天他已经没有办法去再加一天调那个国庆前面那一周的休了。就正常按照去年来说的话，中秋国庆在一块儿，他要调一天上周的周天的休，
1: 周天或者是
0: 周
1: 六，周
0: 六 对，然后再调一个回来之后那周的周天或者周六，
1: 对
0: 啊。但是这样的话，因为中秋节夹在中间，他就没有办法去调这一周，他只能调上国庆的上上周，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啊。
1: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就是其实他这个调啊，他每次调的都有调的道理，
0: 嗯
1: 啊，大家就这么想嘛，就是这一周呢你多上了一天，你下一周呢又少上了好多天，
0: 嗯，
1: 然后你下下周呢又少上了好多天。
0: 哎，就这么哄哄自己吧啊，也没有什么办法。
1: 反正这周周一的时候我们俩是给大家来算了一下啊，
0: 嗯，
1: 反正这周也已经过去了，明天呢是
0: 休一天，
1: 好好看李宗盛啊，后天我们接着见。哎，
0: 是的，
1: 反正天马行空也是按照我们工作日这种时长来陪伴着大家的啊，
0: 嗯，
1: 就是只要大家上班我们都上班啊。
0: 嗯我们也继续关注到海南省歌舞剧院的其他的系列表演活动。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演出呢，名字叫做《天工开物》，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就是宋应星写的那本《天工开物》已经被改成了舞台剧。这个舞台剧呢被誉为影响世界的江西系列舞台剧，同时这部剧的导演啊，总导演呢是陆川导演。陆川导演很多的电影作品大家应该都看过，比如说那个《南京南京》啊，特别经典的《南京南京》，
1: 嗯，
0: 然后包括到后面，我老是在电影当中提到的那个《七四九局》，
1: 嗯，
0: 啊，也是陆川导演的大作。然后这部作品呢，是他作为总导演来做的一部舞台剧，
1: 啊，
0: 也是在11月27到28号会登陆到海南省歌舞剧院。
1: 我想吐槽，但是我又不想吐槽，算了吧。
0: 其实陆川导演他早期的作品还是非常不错的，像那个《南京南京》也是频繁拿奖嘛。
1: 对，
0: 啊，
1: 但是《天工开物》他就是第一次。嗯，做这个舞台剧嘛，
0: 他
1: 之前没有，
0: 他的第一部舞台剧，
1: 他没有做过舞台剧，陆川导演，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过人家做的舞台剧的作品，所以就没有发言权啊。
0: 嗯，
1: 大家想要去看这个《天工开物》的话呢，也可以来看一看，在11月27、28号两天，
0: 嗯，
1: 登陆海南省歌舞剧院啊。
0: 但我们看照片觉得现场的那个
1: 舞美确实挺牛的感觉，
0: 还是挺漂亮的。
1: 对，这个舞美感觉是挺牛，它是一个周五和一个周六的两天晚上啊。
0: 嗯，
1: 啊，目前为止看到这个明治美学，陆川导演还有这个光影美学做的就是非常的棒。
0: 嗯，
1: 我觉得很多的光影啊，你包括在这个红色的花瓣当中有一个主角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很像那个舞剧《孔子》当中的那个内容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宏大的舞台圣像，感觉上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这部舞美呢，通过艺术手法展示科技以及装置，还有工匠以及定位的这个明治美学啊，
0: 明朝的事，
1: 明代嘛啊。
0: 嗯，
1: 设计呢是获得了罗亚卓越奖，然后还有获得了2025年世界舞台设置专业组的金奖。
0: 是的，
1: 专业组金奖，那了不起了。
0: 对，我们也介绍一下宋应星先生啊。宋应星先生呢，
1: 嗯，
0: 是明代的一位科学家，他是江西人，所以这次的这个舞剧呢就是影响世界的江西的一个主题。
1: 哦，
0: 他呢人生比较坎坷，他是经历了6次科考落榜了，但是他一直痴迷于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跟创造，于是乎他就跟，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啊，走遍了田埂与作坊，来记录各种农业、手工业、制造业几千年来的这些实践的技巧，就铸就了这么一本啊科学技术百科全书《天工开物》，
1: 真了不起哦！
0: 这本书是不止被中国，被全世界的一些手工业，包括农业，方面的一些专业人员都作为研究古籍来进行研究的。
1: 对，这个全书有18卷，插图123幅。
0: 嗯，
1: 大概有10万字。
0: 是的，
1: 记载了有130多种生产技术和工具啊，30多个行业的数据，然后在清代几乎被禁了。
0: 嗯，
1: 这个是不让看的。
0: 对，
1: 后来呢漂洋过海流传到了各个世界的角落啊。
0: 在清朝的时候是被叫做什么奇技淫巧
1: 啊，
0: 然后后来呢传到了国外之后，哎，受到了国外很多科学家们的大力赞扬。
1: 后来就翻译啊，就是各国自发的翻译，应该是啊。
0: 达尔文都对这本书赞不绝口。
1: 对，就被称为是17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农业手工业百科全书啊。
0: 嗯，然后宋应星呢，他本来是想以自己的笔墨来拯救，因为当时明代已经比较靠后了，
1: 对
0: 啊，已经是比较衰败的一个状态了。
1: 那个时候， 哎呀，明末清初那一段时间确实是啊，
0: 崇祯皇帝朱由检，
1: 对，太难。

0: 受了，那会
1: 自己就吊死在那个歪脖子树上了。
0: 对，
1: 他想用他自己的笔墨写这本书来拯救这个羸弱的国家，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去阻拦山河破碎，
0: 一己之力哪能行啊。
1: 对啊，他的长兄跟挚友呢也都是以身殉国了，他呢就专注去做一件更有意义的大事，希望用这本书来影响全中国，来影响全世界。
0: 他确
1: 实
0: 做到了，
1: 他做到了、
0: 真棒。
1: 而且这次的演出呢，很多的表演都是在天上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会有那个威亚把他们吊起来
0: 飞，全员会飞。
1: 对，是吊轻功、然后四位主演呢场场都会起飞，以刚柔并济的舞姿和超强的身体控制力来展现飘逸潇洒的意气风发的年少时期的宋运星。
0: 老年的扮演者啊，宋运星的扮演者叫马娇龙、他获得了荷花奖的金奖。马娇龙他的自己的个人账号的粉丝超级多、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我都关注了他啊。
1: 是的，
0: 他将饱经风霜后的豁达与从容诠释的入木三分啊，剧中极具爆发力的跳跃和惊人的滞空感，让人有一种脱离地球引力的感觉。视觉上，在舞台上，他在平地都能翻那种跟头。就是大家
1: 空翻，
0: 对，空翻，他一般情况下就是在那种埃菲尔铁塔呀，然后这大笨钟前面啊，就是穿中国衣服，然后弄中国功夫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他，确实非常非常的有才华，而且轻功了得。
1: 对，他是被人称作是摆脱了地心引力的
0: 男人，
1: 一个人啊，摆脱地心引力之人。所以这次的演出呢，也是很难得，是由江西文演集团和北京舞蹈学院共同来出品的这么一场演出。
0: 了解过之后，还真挺想去看一看的。
1: 对、然后目前的一个票价的话呢，现在有一个限时9折的优惠，因为他的舞剧确实是班底很强，导演又是陆川导演，对吧？
0: 主演也是很强，
1: 对、
0: 马娇龙嘛，
1: 所以他的票价呢相对来说会比较高，是100，打完9折之后啊，100、432、522、612和792，
0: 100块钱应该就是惠民票。
1: 对，这个100块钱估计会非常非常的难抢。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最便宜的话，可能也要抢这个432的票了。所以目前的一个演出时间的定档是在11月27号和11月28号两天晚上的8点钟，
0: 一个是周五，一个是周六。
1: 对，演出的时长也很长。全程是105分钟。
0: 哎呦，
1: 一般的舞剧可能最多也就是90到100分钟左右。
0: 对，90分钟差不多了。
1: 100都算高的了。所以想去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南省歌舞剧院的微信公众号啊，可以去看一看他们目前这部《天工开物》也正在热卖当中。
0: 非常有卖座卖好，然后又得过很多设计的全球的这个大奖啊，专业的金奖。
1: 就每一个孩子学初中历史的时候，都会学到宋运星的这本《天
0: 工
1: 开
0: 物》，真的，原来就是在历史书里看到他，现在这个历史书里的人物活生生的走在了舞台前，
1: 一个伟大的人。
0: 对啊，一个伟大的人啊。大家可以，他用自己的一本书籍改变了中国，以及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儿。
1: 对，也改善了很多农业包括手工业工艺方面的一些这个进步。
0: 对啊，这是功德无量啊。
1: 是的啊，我们也来先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广告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旅游方面的相关内容啊。

0: 思陪着你。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啊，今天这个周五，所以说这个晚高峰来的会稍微早一些，但是现在的话呢，虽然说没有完全进入到晚高峰的状态，也是有部分路段上这个车辆开始逐渐的增多起来。首先在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这个地方呢，是南北双方向现在车辆都有明显的增多，像由南往北继续前往到滨海大道方向去的话呢，队尾是排到秀华路口的位置，反方向从海港路过来的车辆队尾也是排到了滨海大道这个路口，这个地方啊现在车辆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多。另外呢，龙坤北路现在是去到世纪大桥的这个方向，目前在过了玉河路口之后，然后再往前没多远这个地方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的过程，一直到滨海立交桥底下这一段路上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话呢，是在美祥路口的位置以及大英山东二路口的位置也是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包括现在的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里还有红城湖路跟这个环湖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也都是开始出现这个排小队的一个情况。龙坤南路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主要还是在主路部分车辆有明显的增加，辅路的话倒还行，依然能够保持稳定通行。迎宾大道去龙坤南的话，队尾目前是排到了丁村万人海线广场的附近，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8: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8: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9: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8: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9: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8: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 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4: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下午4: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现在是4:30刚过，很多路段呢已经出现车比较多排队的情况了，像在秀英大道，包括还有龙昆南这边呢，车都已经突然间的就激增了。现在大家如果是下了南大桥之后，上龙昆南往南方来走啊，北往南这个方向来走，目前在海德路的这个路口一直在排长队，一直要往后排到差不多刚下桥的这个位置，比较长，
0: 上不去了都。
1: 是下不来。然后另外呢，在桥中门口的海秀中路这一段呢，目前也是开始在排队接孩子了。然后
0: 才几点啊？16:40，差不多了。
1: 然后另外呢，在这个秀英大道这边呢，以海港学校为中心，往两边去辐射，不管是北往南还是南往北，都是车比较多，慢慢多起来了。尤其是北往南，现在如果是您从滨海大道这边要右拐或者左拐，拐上秀英大道，然后要往南走，这个方向会特别特别的堵，因为秋海大道这边它还涉及到一个暂时施工没有办法走的情况，所以秀英大道的车流量呢会承接了两条主干道的车流，所以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那有其他的一些即时路况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跟我们分享。
0: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传递行业信息和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祝健康幸福家。依然范特西呢也说到一个路况，说每天放学海港学校啊都堵着进不了小区，在港务公安局这儿。是这个海港学校，确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海港学校目前这边是堵得非常非常的长，只要是从滨海大道这边一拐过来之后，刚进这个路口就已经要排队了。
1: 双向呢还是一面？
0: 两面，
1: 两面都不行了。
0: 那
1: 就没办法了，因为今天周五嘛，明天就是一天的假期，但是也是周五。
0: 我在想，你要是进小区的话，要不然我们就从那个滨海大道西往东这个方向过来之后，你从后面那条路啊，就是这片小区后面那条路，你就不走秀英大道，能不能穿过来？对，你从双庸路这边过来，能不能有这个进小区的门呢？我看了一下，好像还真没有后门啊。
1: 没有后门。
0: 如果说有后门的话，可以考虑走一下双庸路。如果没后门的话，那就没办法了。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路段，基本上都是围绕在学校附近的，像在那个永万路枫叶国际学校门口，这边北往南的方向车辆也很多，差不多排了得有，看看啊。排了得有400多，小500米的一个路段了。
1: 枫叶学校也是啊，也是门口超级多的。山高不知道门口怎么样。
0: 这两天车都会比较多，因为明天就休一天嘛，然后今天把孩子接回来之后，明天又得把孩子送回去，
1: 吃顿饭，睡一觉，第二天又得把孩子送回来。
0: 明天晚上估计很多学校那个
1: 晚休了，晚休又开始上了，
0: 车又会比较多，
1: 对，
0: 比较麻烦。
1: 哎，上学了之后啊，路面上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尤其是这个下班的朋友啊，如果路过学校的话，就尽量。靠左来通行，一般情况下右侧呀真的是非常的难走啊。昨天我也是加班，然后是在这个滨海大道滨海九小那个附近走，就是走，一开始我走错了，走到了最右侧那个车道上，因为它直行也在右侧嘛，然后发现不对劲儿了，赶快往左边道，果不其然到前面不动了，就是好多家长就是在那等，打着双闪，大家都在等，就是形成了这种惯性了，已经就只能靠最左侧的半个车道，最左侧的半个车道走，所以警察也在前面不远处也在疏导，就是一个个往前疏导，那你凭他一个人还有后面的一个人，你这么长的队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把保证他的一个通行速率的，所以大家还是靠左。
0: 是的，提前就在上一个路口的时候把那个
1: 道
0: 就变过来，
1: 对，
0: 你要是提前去现变的话估计也
1: 过不来，还好我过得快，就突然反应过来，我说这么晚了怎么这么堵啊，想起来了，晚休，下晚休了应该是。
0: 对，然后另外在高速方面呢，目前西线高速有要回海口的朋友们啊，刚过大丰互通之后回程的方向好像是出现了一点拥堵的情况，目测我们看呢大概是堵了2公里左右，有从西线高速回来啊，回海口市区的朋友呢刚过大丰互通，如果说您知道是什么情况，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是有事故呢，还是说又有这个作业车在进行作业当中把这个路给堵了，因为它那个高速一共就是两条车道啊，比较窄，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同时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活动，
1: 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的最近夜城小卖部啊，最近挺火的啊，上午下单了好几个啊，我看了一下，上午下单的朋友集中在11点到1点之间啊，那欢迎大家继续来下单我们的定安海旅春阳大酒店的这个高级大床房，如果放一天假想去哪玩，那应该就是去定安了啊，2天1晚的亲子微度假，或者是1天1晚的这个双人自助早餐，我们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那定安呢，吃牛肉，然后住这种高级大床房都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个特惠的专区，大家可以回复特惠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想要去丹中杨浦的这位朋友也可以去追光驿站看一看啊。同样的也是一个独门独院的一个大床房啊，它是一个别墅来的。各位可以回复特惠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
0: 但是我们这个特惠的房型呢，都是只有在周六周天是可以使用啊，平常这个周一到周天是可以使用的，但是碰到中秋和国庆这种节假日的时候是不能用的，所以说这个月目前能用的时间，就大家能去的时间基本上就也就是明天周六了，
1: 这周嘛，
0: 对，这周，然后从下周开始它就是周六周天就包含在中秋节里边了，我们这个就暂时是不能用了，但是没事，过了国庆节之后如果大家还有想去的话也可以去用，包括在那个28、29、30这3天工作日的时候，如果有朋友正好休假了，你也可以去正常使用。
1: 哎，刚好，哎，这3天你调休了，也不是节假日，也不是中秋节，也不是国庆节，刚好还可以就是差额出行一下，大家可能也没有调休。

0: 哇，这几天还比较松快一点啊，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享受一下自己优美的假期咯。
1: 我们关注完海口最近的周边活动之外呢，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全国范围内的一些旅游方面的新消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中国国家地理和央视新闻和大家一同推荐到的一个自驾的地方啊，叫做延恒自驾。中国自驾之王，
0: 自驾之王，
1: 对，也是他们应该推出的一个新的精品旅游自驾公路，叫做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0: 沿着长城，
1: 对，
0: 然后自驾去
1: 三环四横五纵，其中这个四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啊，横一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游旅游公路
0: 啊，一路向东看长城与山海，沿黄河走看大河与文明，顺长江而下看山水与城市，啊，翻越雪山驶向青藏高原。你看看这宣传语啊，非常的棒。
1: 是的，然后这次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呢，是目前全中国现存的长城遗址广泛分布于15个省区市当中，然后如果你想真正的理解整条长城的话，你可能光去北京也就是拍个照啊，你看不了太多的全貌，但是最好的方式呢是可以自己开着车沿着它走一遍。如果说大家在国庆期间有想去自驾游的话，可以来考虑一下走这条线。这条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呢，是从最西边是嘉峪关开始，然后最东边呢一直到山海关，整个路程是挺长，非常长的，然后一路会穿过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燕山山地，最终呢会抵达渤海之滨。那在整条路线上面包含的风景特别的丰富，戈壁、绿洲、黄河、草原、群山、大海会依次的出现。
0: 哎呦，好厉害啊，这个好长啊。
1: 从嘉峪关出发，你就会感受到从那个大漠孤烟直的那种场景去出发，一开始什么都没有，鸟不拉屎，然后慢慢慢慢一路开，哎，开始出现草地了，哎，再开开始出现河了，再开开始出现山了，哎，再往后开出现大海了。
0: 它有一个横一文化长城精品自驾线路当中的把它串联起来的这个所有的一些比较名胜古迹的地方啊，比如说嘉峪关、酒泉、张掖，然后山丹、汉明长城，还有大境长城啊、中卫，还有盐池古长城，老牛湾堡、德胜堡长城、八达岭长城、
1: 张家口
0: 啊，对，还有秦皇岛、山海关、黄崖关，还有慕田峪长城。
1: 是的，
0: 就是所有的长城都能够串联在一起，我觉得这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去看，是吧？
1: 但是可能得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因为小朋友
0: 小小的看不懂，也
1: 不是看不懂，是因为它这个路线实在太长了，小小朋友坐不住，
0: 真的好长哦，
1: 坐不下去。
0: 这个估计得用房车自驾是不是好一点？
1: 一般的越野车就可以
0: 也行是吧？哦，真的好长，它横跨了，你看黄河、草原、群山、大海、绿洲、戈壁，
1: 对，
0: 哦，厉害了。
1: 而且自驾的起点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嘉峪关。这个嘉峪关呢，它不是一座孤零零的关城啊，它是借助山川地势扼守河西走廊的一道雄关，在古代的时候呢，也是守卫整个国家的第一大关隘。南侧
0: 好荒凉啊！
1: 南侧呢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脉，北侧就是茫茫的戈壁沙滩。然后在祁连山的冰雪这块呢，它也会每到春天或者夏天的时候就会融化，滋养出一片新的绿洲，也让整个狭长的河西走廊成为了连接中原跟西域特别重要的一个通道，所以说历史意义是很重大的。
0: 没有去过嘉峪关，但是通过这个图片来看，真的啊，有点像最近我追的一部剧啊，《藏海传》。
1: 就是
0: 特别像里面的那个布景，
1: 它这个是真的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对，特别像《藏海传》里面的西夏国城的门口的那个巡逻那个位置，就是那个城堡那个城墙啊。
1: 而且嘉峪关他们也算是旅游比较旺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做的很多现代化做的也比较好，去了之后呢也不会担心出现说不方便啊这种情况啊，做的还是非常完善的。
0: 然后从嘉峪关出发啊，就是沿河西走廊继续向东走呗，然后长城呢也是一路相随，会经过刚刚我们说的酒泉，然后戈壁荒漠间散落着一些长城啊，还有一些这个烽火台的这个遗迹啊。到了张掖之后呢，这个长城还继续可以沿河西走廊向这个走廊那边来延伸，和祁连山呐、绿洲啊，共同构成了这种独特的一个景观啊。就是既有长城这种人文景观，又有这种河西走廊啊、绿洲这种独特的山脉的自然景观。
1: 对，
0: 尤其是到了这个张掖的山丹县啊，有一个。

0: 县叫山丹，这里有着汉代和明代长城同在一片区域并且并行保存的一个罕见遗址，就既有明长城又有汉长城。
1: 其实说到长城，可能绝大部分的朋友的了解都是停留在北京的那个
0: 八达岭长城，
1: 对，八达岭长城那块，因为它是旅游的一个
0: 目的地嘛，
1: 旺季景点，所以很多地方它都已经做了一些相关的修缮。
0: 对，
1: 但是像其他地方，因为长城它是从比如说山海关那边一路这样沿过来，一路连绵，然后连到嘉峪关，
0: 咱们国家的防线嘛。
1: 对，然后中间很多的地方它可能不是一个我们说比较热门的景区景点，所以它还是保留了当时最初的那个遗迹的
0: 样子，
1: 那个样子，它就不是说像北京八达岭长城一样就特别规整的那种，
0: 对，
1: 就可能已经是残垣断壁了。
0: 对，
1: 但是呢整条路线下来你会看到不同样子的长城，像这个汉长城呢，它就是一般都是以黄土啊、沙砾啊、芦苇啊就地取材去修的，因为它不像说在城这个东方的
0: 城
1: 里
0: 面
1: 那么多的材料，它没办法，它只能拿那些东西去修，然后它又经过2000多年的这个风沙的侵蚀，
0: 它可能都不规则了，就像小山包一样。
1: 它你可能仔细看都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
0: 它
1: 是长
0: 城，
1: 就只能看出来它是一堆那个
0: 像个小山包一样
1: 烂石头在那儿。但是明长城呢，它是在附近，因为比较近嘛，但离汉长城还是隔了好几百年的。两代长城相隔啊千年了，但是在同一片河西大地都留下过这个痕迹。
0: 所以这个长城啊，是各个朝代都是修筑的防护国家的一个重要的防线啊。然后继续向东走，就到了这个大晋长城啊。这个长城逐渐离开河西走廊，就进入到这个宁夏啊回族自治区了。然后再到中卫啊盐池一带，这个风景就开始变化了啊，
1: 开始有山了。
0: 哎，腾格里沙漠、黄河、贺兰山都出现了啊，这个景色就比较壮观了啊，雄伟加壮观。而且那个长城呢也穿行在这个荒漠和山野之间，这里自古就是农耕和草原牧区的一个交界地带啊，这块的风貌就跟内蒙古其实有点像啊。
1: 对，
0: 三关口明长城横亘在这个贺兰山之间，这个盐池也保留着不同历史时期的这个遗址，这面的长城就看起来更比那面的更加的就是遗址更凸一点，感觉不是很规则，不是很规整。
1: 因为这个地方它就是完完全全处在那种群山峻岭之间了，
0: 对，
1: 所以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去修缮的这种情况，
0: 因为山本来就高嘛。
1: 对，
0: 然后它在这个山中间，对，它就是不方便。
1: 然后呢再往北走，它会经过乌海，到了乌海就进入到内蒙古境内了。省内。然后这边呢有特别丰富的长城资源，因为从秦朝，哎，哪怕说从战国开始，这边的长城就已经修得比较早了。
0: 因为兵家必就是这边，
1: 因为去抵御当时的那个匈奴嘛。
0: 匈奴啊，
1: 对，
0: 金呐、啊。
1: 像这个秦朝修长城，孟姜女哭长城，包括汉朝，
0: 我还唱过那首歌呢。就是我们专业的时候必须唱那首歌作为那个考试曲目。哇，唱的我们班有一个班长唱的都哭了，就是把那个哭腔唱出来了，真实掉下来眼泪。
1: 是，然后像从战国时期到后面一直到秦朝、汉朝、北魏、北齐、隋、金、明多个时期都留下了不同形态的长城遗迹，因为它这个地方的长城是直接隔绝到少数民族，当时少数民族的一些
0: 聚集地，
1: 对，聚集地的，所以说每到一个新朝代，它都要去进行一些相关的修缮，
0: 就是边境，其实就是当年的
1: 边境线，
0: 对，
1: 所以
0: 边境线了。
1: 这块的长城也是相对来说保存的比较好的一部分的长城，
0: 因为它每一个历朝代都要修，
1: 对，
0: 越修越好，越好越修，
1: 对，
0: 然后它又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嘛，
1: 它就会比我们刚才说到的像大晋长城，
0: 对，
1: 或者是张掖山丹县的那个长城要好多了。
0: 那块本来就有天然的险关，你修长城修一点，其实就能阻挡了嘛。
1: 对，
0: 这面一马平川的，你是想想大草原多平啊，你不修长城的话，你怎么抵御啊？长驱直入了，
1: 蒙古铁骑就骑过来了，
0: 踏进来了啊。
1: 然后再往东走呢，就是山西忻州，这就到了
0: 是欣欣老家了。
1: 对，赵鑫老家，他这有一个老牛湾，在这边呢也是长城第一次和黄河真正相遇了。
0: 这个我去过，这地儿我去过，
1: 老牛湾嘛。
0: 啊，我去过
1: 啊，长城和黄河的握手之地。
0: 哎，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山岩起伏，绵延而来，
1: 到这儿它就成峡谷了。
0: 对，就跟别地儿确实也不一样，山西那个地方确实也是很神奇一个地儿啊。就是它给人的感觉是那种也有空旷的地儿，然后也有蜿蜒的地儿，然后也有人文的地儿，就是我觉得想要看历史还是要去山西走一圈。太原，
1: 忻州、
0: 大同、忻州、长治这几个地方还是都要去的。
1: 而且你站在这个老牛湾堡一带呢，你想一想啊，脚底下就是奔腾的黄河，黄河那个水流特别湍急，然后山间呢

0: 又是起伏的长城，
1: 它那个河在边上闻着都有土味儿。
0: 你在这儿就适合唱一首那个韩磊老师的《我想再活五百年》啊，向天再借五百年。
1: 但你站在边上，真的能闻到土味儿，就
0: 是
1: 很多的
0: 黄土高原嘛。
1: 对，就是能闻到土味儿，所以大家还没有去过这儿的话，我建议真的可以去一下山西啊，
0: 历史的厚重。
1: 对，
0: 然后
1: 就那个山西吃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吃，他们也是以面食为主，就跟
0: 大家在山西吃完一趟之后，吃完一顿饭。之后老板那个主食吃完了可以上菜了，
1: 对，
0: 老板说哎我们上的就是菜。
1: 对，就非常好吃、然后他们那种锅啊碗啊还有那种炖菜呀、还有砂锅菜呀、都特别的好吃，就是挺符合我的胃口，它也不辣，
0: 对
1: 啊、挺好吃的。
0: 然后离开这个地儿之后呢，再继续往东边来走，就会到张家口、逐渐就过渡到燕山山地了。到张家口其实就已经相当于进入到咱们我们说的中原腹地了，
1: 中原地区了，对，就比较安全了。
0: 是的，然后这边也是距离北京越来越近、也是明代长城防御体系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1: 对，离都城越近，那长城也要修得很高啊。
0: 然后像八达岭啊、慕田峪啊、黄崖关呐、这都是大伙儿
1: 最熟的。
0: 对，
1: 看
0: 起来最现代的长城，
1: 最像就是大家印象里的长城的长城了。但其实那些长城才是历史比较厚重，那这些都是经过后期的修葺啊，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但是也保留了他们的风貌啊。
0: 对，
1: 后面就继续向东了，就要经过秦皇岛，然后来到山海关，
0: 也是终点站。
1: 哎，对啊，
0: 天下应该是说是天下第一大关是山海关吧，
1: 雄关啊、第一雄关啊，天下第一关啊。
0: 过了山海关。有事找本山、北倚燕山，南临渤海。这个山海关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是恰好扼守在东北和华北之间，是你要经过的话必须要走这个地方，
1: 肯定要走。
0: 对，所以它这个关城跟长城相连，山海相夹，雄关索要，因此有天下第一关的这个称号，
1: 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了这地儿。
0: 是的、所以说整个我们这条路线过来之后，从嘉峪关出发的时候，你想啊，还是祁连山下那种茫茫的戈壁，
1: 对，
0: 一个人都没有，连生物几乎都没有。
1: 对的，
0: 你再走到终点站山海关的时候，一路风景的变化，人越来越多，长城越来越修得越来越好、然后那个风景也是
1: 越来越优美，
0: 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优美、
1: 对，
0: 从天下第一雄关到天下第一关，整个长城横跨中国北方，你这条路线走下来之后，你就能，
1: 你就是第一。
0: 嗯，
1: 你看你第一雄关到第一关，你不是第一你是谁？
0: 对，你就能体会得到中国古代去做边境防御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魅力
1: 啊，古人的智慧啊、就是绵延几千年下来给我们留下的时代反思，
0: 所以说
1: 非常棒的，
0: 是世界几大奇迹之一，长城确实是很伟大的奇迹。
1: 哎，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路况消息吧。稍后呢、我们昨天没给大家猜歌，因为我们昨天是超长待机的天马行空啊。稍后给大家来猜猜歌，给大家送点新礼物吧，给大家送两个盲盒好不好？
0: 都行。
1: 待会儿见啊。

0: 陪着你。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前方路况。
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下午5点。

严重，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头有不少路段上，这个车辆啊，跟之前相比都是有非常明显的增加。首先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目前海秀快速路的这个桥面上，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在秋海上匝道的这个位置，包括在龙坤南匝道口的位置，这两个节点的位置啊，现在是出现了比较明显。

0: 显得通行缓慢的过程，虽然说没有滞留，但是现在车辆也是肉眼可见的有所增多，大家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反方向快速路去西海岸的话，目前能够保持顺畅通行。滨海大道的话呢，目前主要是在海口中学这个路段上，因为受到家长来接学生的一个影响，所以说车流量比较集中啊。这一块的话呢，主要就是在海口中学、海口湾演艺中心，这一块啊，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龙昆北路是往南大桥的方向，在过了滨海立交桥之后，开始进入到通行缓慢的一个过程当中。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南大桥海秀中路的匝道口之后，这种通行缓慢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然后再继续往前，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目前下桥口的位置、面前坡天桥这一块，包括在海德路口的位置，以及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都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分别在环湖路口以及在龙昆南路口的位置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反方向南海大道过来的话，在龙昆南这个路口的位置，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现在这个龙湖天街的路段上。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海府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现在也都需要差不多两个灯次左右才可以完全通过。迎宾大道去龙昆南的话，目前整个队尾已经排到了中海油加油站这个附近了。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7: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2: 率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

0: 赵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谢谢。

0: 单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天马
0: 行
1: 空。
0: 北京时间下午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欢迎大家在下午的这个下班时间点呢，有任何的路况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目前的话，咱们海口的整个市区都已经进入到晚高峰的状态了，尤其是集中在学校周边，包括快速路现在也有一些拥堵的情况，我们来带大家一一看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快速路，现在快速路西往东方向啊，西往东方向回市区来说，从秋海匝道这边然后一直往前要排到金垦匝道，中间堵了一路啊，路上特别的堵，可能是前方有事故，大伙儿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有什么特殊？
1: 天哪，太长了吧也。
0: 嗯，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目前我们在交
1: 几公里？这有2公里不？
0: 嗯，肯定是过了啊。
1: 嗯，
0: 目前在交警那边暂时还没有看到有什么新内容。
1: 嗯，通知群里面没有跟我们说啊。
0: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像在几个学校周边，比如说海口中学，在滨海大道，海口中学滨海大道路段的双向，包括旁边的茉莉路以及民生西路和民生东路，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堵车。
1: 嗯，
0: 然后呢，上个时段有朋友说到那个海港学校，就是秀英大道这条路。比上个时间段要好很多了。目前呢，从滨海大道拐过来之后，上秀英大道要往海港学校这个方向来走呢，已经是将近缩了一半的路途了啊。其他的这个车应该是走的差不多，大家可以正常通行。然后另外呢，像在枫叶国际学校。

0: 永万路这边堵的是更厉害了。
1: 天哪，刚才才400多米，现在不止了。
0: 嗯，现在从永万路直接是快速路的这个桥下，然后一直到向荣路的这个路口，
1: 双向，
0: 对，几乎是双向都是在排队，尤其是北往南是排了一整个路口，嗯，然后南往北的话差不多是从那个维多利亚花园那个小区，然后从中间一路要往北排到快速路下方。
1: 嗯，
0: 像其他路段的话呢，车就更多了啊，一般都是平常比较堵的这个下班时间点的常规的路线，
1: 嗯，
0: 车都很多，待会儿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1: 今天没办法啊，就是放学的晚高峰叠加下班的晚高峰，又是一天的假期啊，
0: 嗯，
1: 所以大家也想要抓住假期的小尾巴，所以各位一定要多多注意稳驾慢行了。还好天气挺好的啊，没有下雨，
0: 嗯，
1: 还是不错的啊。
0: 是的，
1: 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本节目呢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1: 那提示大家，我们的椰城小卖部正在营业当中啊，有很多的我们的产品正在上架啊，大家可以回复特惠，回复特惠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就可以跳转到椰城小卖部的这个整个的平台当中啊，有很多的礼物啊，还有我们的优惠券呐，还有我们的产品啊，都会出现在这个办的当中啊。大家呢在海口出发30分钟，可以在定安感受一下远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的亲子微度假啊，非常便宜的一个套房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儋州的丹耳追光驿站的独门独户的大床房的一个独栋别墅啊，
0: 嗯，
1: 啊，各位也可以通过特惠两个字，如果想要去丹州和定安玩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下单啦。
0: 阿修呢在刚才5点钟的时候发了一张照片，说在南海大道的红绿灯有辆车，他那个后备箱是打开了，然后一直是以开启后备箱的状态在这开车，
2: 哎呦，
0: 但是他这个后备箱打开了正好就看不见他车牌号了，我们也没办法提醒他啊，也不知道他车牌号是多少。这个白色的一辆 SUV， 大家有在南海大道上面走然后发现前面有一个没关后备箱的白色 SUV 的朋友，可以滴两下或者闪他两下，
1: 嗯，
0: 提醒他一下啊，
1: 这娃开车也挺好玩的，
0: 这可能是自己弹开了，
1: 可能是弹开了自己不知道，但是一般情况下看后视镜的话，看到后面是空的应该会知道啊。
0: 看他后备箱里面倒是没什么特别挤的东西，
1: 没有大的东西，对
0: 对，有可能是自己弹开了他自己还不知道啊，没关注，
1: 嗯。
0: 然后豆浆油条呢说，最近内蒙古文旅也是起来了啊，亮丽的内蒙古。河南那个清明上河源景区有个内蒙小伙
1: 骑马出去了，
0: 哦，
1: 我知道，
0: 想起来了，就是强行给内蒙古文旅宣传了一波，骑上马就跑了。
1: 对啊，要去做真正的套马的汉子就要去内蒙古来骑马啊。
0: 周末刚放假他不也是去内蒙古那块逛了一圈吗？
1: 啊，
0: 等他回来可以给大家讲讲内蒙古的这个旅游故事。
1: 有没有碰见这个蒙古姑娘，
0: 有没有被当地的这个蒙古汉子揍一顿啊，跟当地的蒙古汉子摔个跤，
1: 有没有在当地挥舞套马杆然后喝一杯套马杆酒啊，
0: 去当地骑马被人家马踹了两蹶子快去问问周末吧。我们在下班的路上呢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一起来猜歌。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
1: 他们说有事故，金肯因为堵，是因为西往东在金肯匝道有事故
0: 啊，
1: 快速路啊，所以堵住了。
0: 提醒大家，快速路西往东金肯下匝道口有事故，目前后方是排到了秋海匝道口，大家注意安全啊。
1: 对，别走那个匝道口了，就走桥下吧，别上快速路了啊。
0: 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也是一位大家比较熟识的歌手了。一位。年纪不小啊，也是华语乐坛实力派的歌手，是1968年出生于台湾省的一位男歌手，名字呢是三个字啊，是一位词曲创作人，也是演员，也是主持人。他呢是90年代到00年代这期间国民级的一位情歌歌手的代表，同时他也是非常少见的那种又拿下了金马奖又拿下了金钟奖的这种多栖的艺人，又演戏又唱歌。而且他呢是属于嗓音比较质朴温润，然后主打的是都市伤感情歌的那一类歌手，作品传唱度非常高，很多歌呢到现在为止仍然是 KTV 的常青曲目。我们来看一下他目前的一个出道经历，他是从1987年的时候开始出道的，早年的时候是在民歌西餐厅去。

0: 驻唱，然后呢跟他哥哥一块参加了第一届的青春之星校际音乐大赛，拿到了亚军，被滚石唱片发掘签约，正式踏入到演艺圈当中。然后在1990年呢，他是发行了首张个人的专辑，这个专辑的名字叫做男配角新生。然后专辑当中呢有一首非常火的歌爆红了，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一首歌，八个字的歌呀。嗯，这首歌呢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然后是源于他真实的一个初恋故事，后来这首歌呢还成为了电影《蓝雨》的片尾曲，蓝雨就是蓝色宇宙那个蓝雨，
1: 蓝雨，
0: 对，也进一步火遍了两岸三地，成为了华语伤感情歌的标杆。
1: 嗯，
0: 后来在90年代呢又陆续发行了很多专辑，比如说真心，还有谁能让时间倒转，同时呢还跨界演戏，出演了电影《无言的山丘》。然后在1999年到2002年的这期间呢是他巅峰的时期，在1999年他和莫文蔚一起合唱过一首歌，叫做《那么爱你为
1: 什
0: 么》。
1: 啊、哦嗯，知道了。
0: 那么爱你为什么？
1: 终于知道这个信息了，天哪，听了半天。
0: 这首歌呢是由李宗盛填词的，也是拿下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银奖，传唱度特别高。
1: 嗯，
0: 在2000年呢发布了专辑《海浪》，同名的主打歌《海浪》大火。然后在2002年发布了专辑《简单情歌》，里面有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叫做《小薇》。
1: 哎，小薇那是真火呀！
0: 小薇
1: 的火爆程度不亚于小芳，
0: 嗯，
1: 是吧？
0: 就一个俩风格不太一样，
1: 嗯，对。但是这个名字啊，就是能让人记住啊。
0: 对，非常轻快甜蜜的一首表白神曲。
1: 小薇呀，
0: 嗯，
1: 你可知道 I love you？
0: 对
1: 啊，这首歌。
0: 然后同年呢，还发布了一首歌曲叫做《雨衣》，拿下了第39届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1: 嗯，
0: 他后来呢，在近两年
1: 没有，
0: 也不是近两年吧，前段时间就淡出了主流唱片市场了，但是一直活跃在演唱会和商演舞台当中。
1: 他在各个那个就是拼盘啊，还有音乐节呀、里边特别多。
0: 他
1: 唱两首歌，基本上
0: 他应该是9月底要来海南开演唱会。啊，
1: 是吗？
0: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可以在那个大麦猫眼去搜一下啊。他确实9月底应该是在儋州啊，还是在哪儿啊？
1: 哦，
0: 来开演唱会的啊。
1: 没看到他的那个消息呢。
0: 我们前两天还跟大家说了一下，但是具体是在哪儿我忘了。
1: 哦，
0: 然后呢，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他这首歌是他特别经典的一首八个字的歌曲，就是出自于1990年他首张个人专辑叫做《男配角新生》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词曲呢，全部都是由他自己创作的，也是他一举成名的代表作。这首歌呢源自于他真实的初恋经历。年轻的时候呢，他跟他的女朋友相恋，然后对方呢是选择出国，感情就面临走向结束。那么在失恋之后呢，写下了这首歌。据说当初在写歌的手稿上面呢，还有他哭过的这个泪痕。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当年滚石唱片内部一开始并不是特别看好这首歌，觉得曲风太过于朴素了，也是这位歌手他坚持保留，最后才最终得以发行。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呢写的也不是歇斯底里的怨恨，是卑微的挽留，大概意思呢就是我全心全意的这么爱你，你为什么要狠心的离开我。
1: 它是个疑问句是吧，在这首歌的名。
0: 对，然后这种爱而不得的情绪表达出来，让很多听众呢为之动容，产生共鸣。
1: 这首歌的前奏一起来，我记得应该是钢琴的前奏，然后加上后面他的那个副歌部分的完美演唱，让大家感觉这个人的声线啊有很多的可塑性。他其实也可以唱那种低沉的，也可以唱那种高亢的，还是蛮多元的一个歌手。
0: 是的。
1: 但是就除了小薇和这首歌之外，还有那个莫文蔚他俩唱那首歌之外，好像就我就知道这三首，还有别的吗？
0: 别的我看一看啊，也有像海浪。
1: 哦哦，海浪也算一首。
0: 海浪，
1: 对对对，海浪也
0: 很不下心。
1: 很不下心没听过
0: 了。不下心，孤单爱情海，永远有多远。基本上靠前的就这几首了。
1: 那我除了海浪漏下来之外，我就是只听过这四首。就目前这四首听过啊。
0: 我找了一下，他这个演唱会呢是会在9月26号在儋州啊，9月26号在儋州体育中心体育馆。目前的票价呢，刚才我们还说了一下，那个票价还挺便宜的，180、280、380、480和500。
1: 那顺便再去丹尔驿站逛一下，是吧？住一个独门独院的大床房，然后看一个咱们这位歌手的演唱会。
0: 但是比较可惜，就是他开演唱会期间是中秋假期，然后中秋假期我们这个不能用啊，大伙儿需要注意一下。然后

0: 看一看大家发来的留言消息。
1: 他是唱一首，是唱一天还是唱两天呢？
0: 他唱一天。
1: 哦，唱一天。
0: 就26号
1: 当天啊。
0: 对，是他个人的演唱会啊，不是拼盘。
1: 26号当天。哦啊，那是中秋节是25号啊。
0: 第二天。
1: 哦、OK。
0: 然后来看一下，基本上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
1: 挺好猜的。
0: 好猜，这个歌大家应该都听过，但是这位歌手可能很多年轻一代的朋友们不是特别熟。
1: 初见在唱了，应该是。
0: 我第一次听这个歌，你知道我是在哪儿听的吗？
1: 抖音。
0: 不是，我是在那个古巨基的那个情歌网里面有这一段。
1: 哦。
0: 对吧？古巨基的那个情歌网里有这一段，
1: 跟同学们去唱 KTV， 然后发现有这段，
0: 我才知道这首歌
1: 啊。
0: 嗯，然后吉米呢说，刚从金肯匝道下来，没有事故啊，那应该是已经处理完了。
1: 嗯
0: 啊，目前来看的话，他快速路应该是已经处理完了，后面前面是已经清理干净了，然后后面是在慢慢往前挪。然后还有看到坏坏面前的男人365坐以待毙山。冰珊珊 Victoria 蓝妹儿村长的大爷爷坏坏的小鱼唐熙将军奔跑的牛，哎，都猜对了啊，牛哥终于猜对一次了，真不容易。
1: 牛哥
0: 哎，天天喊我们猜歌，然后自己从来都不过来猜。
1: 牛哥昨天在直播间也说啊，那个过来猜歌吧，然后我们导播老师说去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啊、我们昨天是在视频端跟大家分享了。
0: 然后 Monkey 初见的说是在儋州看演唱会，不知道为啥选到儋州了、
1: 对，我可能是这边场地的问题，档期的问题，还是怎么样？
0: 来听一下，应该是唱歌了。
1: 唱歌了。
2: 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还有一段。
2: 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
0: 我发现了，就每次唱这种深情的歌的时候，你都唱的
1: 有，
0: 都唱的有点，
1: 因为他是一个
0: 太快乐了。
1: 对，他是一个快乐的人嘛，他活得很快乐，然后
0: 看出来你的生活特别的快乐。
1: 然后你唱这种歌的时候，好像就是，但是人家唱的这个调值啊、音色啊，还是蛮好的啊。
0: 对，
1: 还能准时准点来给我们参加。像我们这样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用自己的歌声支持我们的朋友，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和保护。初见唱的就是好。
0: 哎，然后这位老师他因为是68年的生人嘛，但其实到现在的话也都50多、小60岁了。
1: 天哪！
0: 啊，
1: 总感觉他还是30多岁的样子。
0: 哎，但是其实
1: 好久没有见到他。
0: 我们看他那个这个月来海南演出的那个宣传海报，看着还挺年轻的。
1: 保养的不错。
0: 对，坐以待毙呢，给我们拍来了一张现场插队的车啊，有一辆车呢是，哎，这是实线吗？应该不是实线啊，在这儿。这个硬往里挤插队，
1: 天，
0: 说这太过分了吧？
1: 尾号是什么？
0: 尾号0125。
1: 0125，赶快停止你的插队行为啊！曝光你了啊！0125，一个新能源车啊！
0: 你看大伙儿都宠你，都让着你呢。
1: 对啊，
0: 回头谢谢大伙儿，
1: 给大伙儿每人发个冰棍儿先。
0: 哎，然后呢，还有俊、天泽、张张说盲猜应该是这首歌，你盲猜的还挺对。
1: 哎，这首歌竟然8个字儿、原来都是按着一句话来说的啊。
0: 还有卢建州也猜对了。来吧，我们跟大家公布一下今天这首歌呢，非常的简单啊，来自于黄品源老师的经典代表作《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一起来听一下。

0: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首来自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1: 啊，终于听了一下它的间奏和前奏啊，确实是电子合声器，当年的那个浓厚的电子合声器的那种风格还是非常显现，但是歌真是好歌啊。
0: 因为这首歌它其实是90年的一首歌，
1: 对啊，
0: 蛮早的，那个时候就开始玩电子乐器的还是很少，
1: 对，然后中间还有吉他那种失音的一个状态，加了效果器的啊，就是挺流行的，
0: 对，
1: 挺潮的。
0: 大家如果说喜欢黄品源老师的话呢，可以去大麦上搜一下啊，在9月26号会在儋州体育场去开这个个人的演唱会，票价非常便宜，最贵的票才580块钱，
1: 大家可以
0: 180
1: 支持一下我们这个记忆当中的
0: 老一辈艺术家，
1: 对，他声线真的超级好，他唱的真的超棒啊，
0: 对，Monkey 初见说生活太甜了，唱苦情歌都不苦了，说歌声里都能透出我的小快乐吗？
1: 我俩天天都能听你特快乐，尤其是下班这会儿，
0: 你唱苦情歌的时候老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你自己没感觉？你录下来听一听，
1: 你的苦情歌就像是唱给别人听的，就不是唱的自己，
0: 就好像是你哪个兄弟最近过得特别苦，然后
1: 你很快乐，
0: 找你安慰一下，你就给人家是吧，给人家唱的还挺幸灾乐祸的，唱得很好啊，
1: 好玩好玩啊，
0: 我们也是就着这首歌和大家说再见啊，祝大家明天能度过一个愉快的休息日，后天我们再不见不散了，
1: 后天的天马行空不见不散咯，
0: 拜拜了。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啊，在海口市区里边，大多数的主干道已经是慢慢的这个向晚高峰来靠近了，车辆是越来越多了。首先，龙坤北路，目前龙坤北路是去到南大桥的这个方向，现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滞留，就是从世纪大桥下桥口、滨海立交桥底下开始有明显的排队。整个这一段还是需要再过了南大桥，差不多海秀快速路这个匝道口之后，拥堵情况呢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啊。整个这么长一段路上，现在车辆都比较集中，非常不好走。有条件的朋友，咱们可以考虑从其他路段呢来稍微绕行一下。另外呢，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刚一进龙坤南，就是从面前坡天桥底下这个位置又开始排队了。这个队伍是从海德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包括继续往前，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在主路部分啊，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金陵花园这边的话呢，队伍是断断续续的，目前主要是就是在这个路口的位置，包括在龙坤南大润发这个节点的位置，车辆呢会更加集中一些。国兴大道的话，现在是从大英山东二路口一直到省图书馆这一段路上啊，目前东西双方向有明显的排队，需要大家在信号灯前来耐心等待一下。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话呢，从过了永万匝道之后开始有明显的排队，这一段需要再过了这个金垦匝道之后，然后一直再去前边差不多龙坤南匝道口，反正整个这一段路上并没有说有特别明显的滞留走不动的情况，但是呢这个通行的速度非常缓慢啊，车辆还是挺多的，大家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夹三。另外呢，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滨海大道的方向，队尾呢是排到了秀华路口的这个附近，还有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排到中海油加油站，包括在过了椰海大道路口之后呢，继续往前的这个凤翔西路口、城西路口，包括红城湖路口的位置，都是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的。还有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队尾直接排到了府城互通的这个桥面上。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

0: 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章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

0: 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0: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还不快离我近一点，万一被我抓住一顿乱夸呢。18点钟之前啊，咱们节目都是夸夸局，只要你在18点钟之前，17点30分之后出现在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么都很有可能被主播抓到一顿乱夸啊。想不想让我给你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想不想找找存在感？那还不赶紧的行动起来吧。现在的时间17点43分啊，感谢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啊。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着各位的主播欢一欢，当然大家依然可以喊我啊欢一或者是莫欢哟。今天还是坏坏单挑所有听众啊，大小丸子都去新疆啦。想互动的听众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找了之后你得先给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点上关注，关注完你才能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呢啊。嗯，语音消息文字消息都能发，但是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我会优先关注，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今天如果你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啊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啊，3两母蟹2只，4两公蟹2只，总共到手4只，价值280元。只要积极的踊跃的啊参与节目互动呢，都有机会获得我刚刚说到的这些福利啊。哎呀，这位叫公的听友你好啊，想让我夸你是吧？瞅你那期待的小眼神。这位叫公的听友啊，你这个名字就让主播大开眼界啊。听众朋友们可能会问，哪个公啊？老公的公。那么这位叫公的帅哥呢，他的帅气就宛如太阳初升啊，太阳初升就是刚刚升起的时候啊，老迷人了，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啊。我的整个世界都因这位叫公的听友哼而灿烂。这位叫公的听友，是不是从小到大都没有哪个女的这么夸过你？我是第一个这么夸你的女人吧？啊！所以这位叫公的听友啊，以后你对坏坏这个女人一定是印象深刻的。我估计你这辈子都把我给忘不掉了。我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女主播，记住了啊，这位叫公。

的听友，欢迎 Shamley 啊。Shamley 要怎么夸呢？这女的的美吧，她自带氛围感啊！这位叫 Shamley 的小姐姐，自带氛围感的美啊！什么叫自带氛围感的美呢？就是走到哪里，她都是焦点。欢迎脱林的鱼。脱林的鱼，这位小哥哥，我发现你的眼睛会说话呀，而且说的还都是甜言蜜语，都是我爱听的呢。脱林的鱼，我喜欢你这双鱼眼睛啊。家颖妈妈说，龙坤北往南大桥的那个方向，快到国贸路口这块有交通事故啊，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龙坤北往南大桥的那个方向，快到国贸路口的这个位置有车相撞了，刚刚发生没多久的事儿啊。在这节目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事故车辆了。哎呀，佳颖妈妈，我得夸夸你。佳颖妈妈，你这美貌是真实存在的吗？我真的很纳闷儿。没看明白，为什么我会这么问你呢？我为什么要问你这美貌是真实存在的吗？因为我怀疑我看到了海市蜃楼，你懂不懂？佳颖妈妈，你的美丽无敌了，难得一见。啊，这位叫马鸟猫猴哥的听友，你前面空那么大一块地方是干嘛的？种菠萝的呀。马鸟猫猴哥，你英俊潇洒，简直是男人的楷模呀。就是开车技术有待提高啊。欢迎坏坏的小陈。哎呀，这坏坏的小陈呢，举止投足间都流露出一种不凡的魅力哟。怎么练的呀？还是天生就这样的？真是让我们导播老师都没有办法抗拒啊。坏坏的小陈，宇宙超级无敌魅力四射的小帅哥啊。

天简直是美极了，精致极了。精致到什么程度呢？简直就是造物主精心打造的绝世艺术品呢，该进海南省博物馆了你。

答应妈妈说，哎呀，坏坏这小嘴可真够甜的。哎呀，那我也夸夸我自己，不光嘴甜，人也好看，而且还有钱。我这配置也是直接拿了人生赢家的剧本了的啊。

呀 ，What can I do for you 的听友？救命啊！救命啊！我的天哪，这位叫 What can I do for you？

的听友啊，你这种迷之角度居然都封印不住你的神仙颜值啊。你就这样别动啊，我就喜欢从这个角度看你。我的天，我以为我看到偶像剧男主角了呢。这位叫 What can I do for you 的听友啊，嗯，赶紧的，18点钟之前咱们节目都是夸夸局啊，你要是想被我抓住一顿瞎夸的话，那你就赶紧出现在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17:30之后18点钟之前出现在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都有可能被主播抓到一顿乱夸。欢迎坐以待毙。坐以待毙，这颜值确实很能打啊，而且他特别适合梳短发。短发美女的天花板说的就是坐以待毙了。没见过哪个女生留短发留的这么好看的，真的。哎呀，长得好看不是你的问题呀，坐以待毙呀，是我的问题。不对，应该还是你们的问题。到底是谁的问题？到底是咱俩谁的问题？应该是你的问题，因为你让我为你着迷，所以那是你的事儿。

坐以待毙，你什么时候可以不让主持人为你如此着迷呀、啊？因为我快要迷晕了，我快要被迷晕了，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我还是喜欢我精神小妹儿的那个状态。欢迎这位叫吴词条的听友啊，吴词条，你是女生吗？你是男生女生啊？看头像是个女生头像啊，按照小姐姐给你夸一夸好不好？这位叫吴词条的小美女，你的气质好孤傲啊。世间无人能及呀、啊、如果说的再有文化一点的话，那就是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呀、啊、这位叫无词条的小姐姐，你喜欢我夸你吗？欢迎这位叫情毒的听友。哎呀，情毒啊，你不要用你这种迷人的眼神瞅我行不行？哎，你别笑，你别笑，你这个笑起来更帅了，受不了啊，我的妈呀，你简直就是阳光的化身呐、啊！这位叫情毒的帅哥。这位叫为了忘却的纪念的听友说，夸夸局，对呀、啊、你是男的女的呀，让我夸夸你啊。为了忘却的纪念，你是男生女生啊？从头像上无法判断，你这头像是只狗啊。无法判断你是男生女生啊。欢迎坏坏的小鱼啊，坏坏的小鱼，他的这个英俊的容貌依然是没有打折、啊、英俊的容貌跟优雅的气质哪一样都显示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

哥一身正气刚哥一身正气又来了，仪表堂堂啊，还是那么的仪表堂堂不是堂堂。看见帅哥，你看我话都说不清楚。哎呀，刚哥一身正气呀、啊，还是那么的仪表堂堂，神采奕奕，帅气逼人，魅力难挡啊。哎，我看这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两个刚哥呢，一个叫刚哥一身正气，还有一个就叫刚哥。这位就叫刚哥的听友，你这体型可真够匀称的了啊，不光体型匀称，而且还够挺拔，呈现出了一种无可挑剔的健美感。你的风采仿佛能够照亮一切黑暗，秋黑的地下车库都被你点亮了，知道吗？不用开灯啊，都能被你点亮了。真的，你就是一个光芒万丈的帅哥啊！这位叫刚哥的听友，还有谁？还有谁？哎呀，赶紧让我抓到一顿乱夸。啊，勇往之前说，我想看看你怎么夸我。这个是看不到的，要听啊。接下来我就让你听听我是怎么夸你的，这位叫勇往直前的帅哥。你确实是挺勇猛。能听我节目听这么长时间的听众都是很勇敢的听众。勇猛之前不仅是帅气的出众啊，而且这身材也是很迷人的啊！你看这身形多么的修长啊，真是让人惊叹不已呢！啊，我就喜欢这种身形的帅哥啊！而且你的眼神也是很深邃的，小猫小狗的灵魂估计都得被你勾跑了。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

这位叫勇往直前的帅哥，他的这个帅气透露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吸引力。不行了，我得转移一下视线，准备进整点都抗城内宣传啊，稍后继续回答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啊。

0: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来吧，各位，下午的6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关注到的是上时段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哈，截止到5点35分，海秀中路宾茂路口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尾部一直排到了汽车西站的位置，请途经的驾驶员朋友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是提前择道绕行。另外在5点40分的时候还发布到了温馨提示，说到南大立交桥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目前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这样一个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途经的车辆提前绕行。本身周五加上晚高峰这样一时间段，目前海口市区的各条主干道包括绕城高速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下具体的这样一些路段。先来关注到的是进城的这样一个方向，关于迎宾大道，目前迎宾大道的话，这会儿进城的方向包括一直往北走接近红城湖路的这个路口，在各个信号灯的位置都会有这个缓行和拥挤的提示哈，尤其是在椰海大道的位置尾部已经排到了消防救援总队的这个路口，所以还是请在队尾的这个驾驶员朋友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继续来看到的是龙坤北在进出海淀岛的这样一个方向，先来看到的是进海淀岛的方向哈，目前尾部的话应该已经排到了市一大桥南塔的这样一个位置，那出这个海淀岛的方向呢，在滨海立交桥的位置尾部也已经排到了世纪公园，往南走龙坤北路这会儿北往南的方向一直差不多在了

0: 也已经排到了世纪公园。往南走，龙昆北路这会儿北往南的方向，一直差不多在南大立交桥到滨海立交中间的位置哈，都会出现行驶缓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依然是南北向的这样一个道路，琼州大道。目前琼州大道哈，应该是从高登东街的这个路口信号灯的位置尾部一直排到了府城互通，整体来说的话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继续来关注一下滨海大道，上个时段也和大家说到了滨海大道应该是西往东的方向和东往西的方向，比如说在万绿园的这样一个路段以及在这个滨茂路的路段的话，都会有不同情况的拥挤和缓行提示。那包括这会儿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和东往西的方向，东往西的方向是在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这个位置会有缓行提示，那西往东的这个方向的话，应该是从比如说龙昆立交的这个位置断断续续的一直延续到了秀英大道中间隔了一截，然后在永万路的这个路段的话也会出现缓行的提示。整体来说目前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各位驾驶员朋友的话注意提前择道绕行。继续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目前绕城高速在这会儿这个时间段东往西的压力通行压力会比较大，比如说灌篮湖互通的这个路段以及在长天互通的这个位置，还有就是在白莲互通的位置哈，都会出现不同情况的拥挤和缓行提示。那以上就是由张扬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警方路况，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听一下程灿奇发现什么路况。
12: 路况绕城高速去往东方向到龙昆南那个，然后可能已经有三车相撞了，就开始堵车了。
11: 这边有三车相撞，已经开始堵车了。
12: 路况绕城高速去往东方向到龙昆南那个，然后可能已经三车相撞了，有三车相撞了，先开始堵车了。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

0: 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听一下愿语成祥反映什么情况。
3: 爸爸爸爸，那时候沿海大道距跟长天路交叉红灯大概50米左右，这地方有好几处那个坑坑洼洼的呀，能不能让路政的过来修补修补啊？这样容易爆胎哦。
2: 修补一下啊，今天晚上就修补好啊。
3: 由东往西的方向，由东往西的方向啊。
2: 再来听一下，这边有坑坑洼洼的，急需修补啊。
3: 好好好好，那个沿海大道距跟长天路交叉红灯大概50米左右。这地方有好几处那个坑坑洼洼的呀，能不能让路政的过来修补修补啊？这样容易爆胎哦。
2: 我们跟相关部门反馈啊。
3: 由东往西的方向，由东往西的方向、啊。
2: 争取今天晚上就补好啊。听友君说，这位车主啊，车牌号码为琼 A3829G 的车主啊，车牌号码为琼 A3829G 的听友啊，不，车主，我不确定你是不是听友。他随意变了几条车道啊，就是在那个枫药学，不是，是枫叶啊，枫叶学校附近，在枫叶学校附近随意变了几个道啊。就是不文明行车的一个行为啊！这位车牌号码为琼 A3829G 的车主说：“你呢啊？你今天上海南热搜榜第一名了，这辈子都掉不下来了，我跟你说。”
4: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出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哎呀，我感觉好像还有好多听众啊，特别期望主持人能够给他一顿乱夸，但是还没有被主持人抓到，开始夸夸呢啊。那怎么办呢？要不

0: 再度宽一会儿。欢迎钟玉呀、啊！
1: 来喽来喽！
0: 钟玉这是美女啊！你的美怎么形容呢？就是那种让人想立刻存档啊，就怕下一秒忘记的那种惊艳啊！这位叫钟玉的美女哦。咋那么惊艳呢？来关注一下松怎么说啊？
2: 喂，夸夸我松，
0: 夸夸你啊！这位叫松的帅哥啊，你这五官挺俊美啊，整个人发出一种威震天下的王者之气啊！这位叫松的听友。狮子座的怎么如此帅气呢？来关注一下卢建州说什么了？
2: 我问大哥，我你去哪了？
0: 在乌鲁木齐撸串呢，气人不？他俩已经提前先去了啊、哦。我们是20号出发，20号正式出发啊。听众朋友们是27号回来，我是29号回来。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公的听友又说什么了？
2: 你是短发还是长发？
0: 我是长头发呀，咋的？你想给我剪了吗？只要 DJ 一响起，我头发能甩800米，你就说我头发长不长？你要是帮我把头发给剪了的话，那就只要 DJ 一响起，我头发能甩400米，剪了就甩不了那么远了。这个叫南阿明的听友说他自己是1米8的精致型男。你才1米8嘛，我看着像1米89啊。啊，这位叫南阿明的听友，你是1米89的精致型男吧？嗯，这眉毛也挺浓密的呢，眼睫毛也挺长挺翘啊，眼神挺清澈呀，鼻梁真挺直啊，这小嘴儿像玫瑰花瓣一样的粉嫩啊，皮肤也可白了，真吸引人的眼球。有请坏坏面前的男人。
2: 欢迎欢迎，报个到报个到。
0: 嗯，你报到什么了呢？报到大闸蟹了吗？今天蒸的话就最好了，今天不蒸的话就放冰箱，明天蒸啊。放冰箱要冷藏，不要冷冻啊。坏坏面前的男人，那、绝对是有棱有角的脸型，帅的异常。瞧瞧坏坏面前的男人啊，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多让别的老爷们羡慕啊。一双剑眉下是一双细长的桃花眼，这要是小丸子看了的话，一不小心就陷进去了。幸好他不在，没看见你啊。来关注一下阿修说什么。
3: 小花，今天你这夸题夸出的新高度啊，
0: 夸成了新高度了是吗？本事见长了是不是？

阿修的听友。世界上最帅的人就是你了啊！在我心里，你就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在我这儿，你可以把任何不可能变成可能。哎呀，没有哪个帅哥能有你在我心目当中这。

0: 能够释放光彩。那我们接下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给大家发发福利吧。
1: Round Bomb Lady Go！
0: 我们给大家出一道知识问答题吧。其实这道知识问答题也蛮冷门的啊，题目是：豌豆的卷须是由什么演变而成的？豌豆的卷须是由什么而演变成的呀？有的听众可能都不知道豌豆还有卷须呢吗？豌豆的卷须是由什么演变而成的呢？我给大家三个参考选项。第一个参考选项呢就是叶子啊，第二个参考选项是茎，然后第三个参考选项是根。那么请问这个豌豆卷须到底是由什么演变而成的呢？是叶子吗？还是茎啊？还是根啊？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抢答开始，答完了没法播出。这一轮呢，咱们除了要送出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也是他们店的镇店之宝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之外，我们还要派发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啊，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3两母蟹2只，4两公蟹2只，总共到手4只，价值280块钱啊。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高黄丰腴，肉质鲜美，就是不一样。来，抢答开始了，这三个参考答，你觉得哪个才是对的呢？豌豆的卷须到底是由什么演变而成的呢？是由叶子演变的吗？还是由它的茎去演变的呢？该不会是根儿演变的吧？那新听友还不知道怎么跟节目互动的，注意了啊！首先你要拿出手机，然后打开微信，在搜索微信公众号这搜一下交通954，搜了之后点关注，关注完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之后，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想发几条发几条，不限流不收费的啊，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我会优先关注的啊。海之南说，阿欢呀，你那小嘴巴巴的讲的挺好啊，夸的人精神抖擞。海之南呢，这世界上有很多种帅哥，但是像你这样的又有趣的又有风度的才是最难得的呀。这位叫海之韵的帅哥啊，咱们海南岛上难得的帅哥呀。真的，只要有你在的地方啊，海之南，那温柔的阳光就会洒下来，让一切都显得如此完美。虽然你不是太阳，但是你却能照亮我们的心扉，你能够让我们的世界充满阳光啊，海之南啊。来，赶紧抢答了啊，赢取福利了啊。这会儿呢，我们也跟大家宣传一下，学口才的话就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啊，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敢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就像坏坏这样，让每一位宝贝站在舞台上都会表现得更加出彩啊！你不想让你们家孩子这样吗？我觉得你做梦都在想啊。那么4到16岁的孩子都是可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什么呢？那当然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了，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都是小写字母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毕竟我们的演播厅装不下全海口的所有的孩子啊。听友 YNY 给我们爆料说，海秀中路赛伦极地大酒店的门口有4车追尾了。海秀中路赛伦极地大酒店的门口啊，4车追尾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安全避让一下啊。无词条说，我喜欢你夸的啊，那没把你夸失望就好。欢迎这位叫风的听友，这位叫山峰的风的听友，你好啊。 这位叫风的听友，从你的照片来看，我觉得你应该也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男生吧，是一个非常好的 boy。 看着你的照片就让我心情愉悦啊，精神舒爽。

姐妹，姐妹被我抓到了。姐妹的美貌啊，像一首没有歌词的旋律，直接拨动人的心弦。就姐妹这颜值，是各种美颜相机看了之后都会感到自卑的水平。咱们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啊，给大家出了一道知识问答题，题目是豌豆的卷须它到底是由什么而演变的呢？ A 是叶子， B 是茎，然后 C 呢是根。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孤独的展望说，我都听了好几年的节目了，坏坏从来都没有夸过我，我都不知道被夸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儿。孤独的展望那肯定是帅哥嘛，孤独的展望你还用我夸吗？你自己不知道吗？你的举止投足间都流露出一种不凡的魅力呀，啊，真是让人无法抗拒呀。你瞧瞧你那迷人的眼神，灿烂的笑容，啊，孤独的展望小帅哥，你没有感受到你自己身上的那种无与伦比的魅力吗？还非得要我提醒你啊？哎呀，你都认不清你自己呀、啊！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给我点点关注行不行？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这个名字，给我点点关注呗，把我作品全部点个赞行不行？或者直接发送坏坏，直接发送坏坏啊，扫码也能点关注啊。这次新疆之行呢，有一些精彩的记录，我会发布在阿坏不坏这个抖音账号的现实日常当中，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就能找到我了，或者直接发送坏坏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扫码点关注也可以啊。快点关注关注我吧，我老希望得到你的关注。这位叫匿名的听友说，刚才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选叶啊，他的那个卷须呀、啊、是由叶子演变而成的。然后这位叫一般的听友选的也是叶子。胖子说我觉得应该是他的根。然后马鸟们猴哥选的也是叶子。三个太阳选的是叶子。李肥豆选的是叶子。鱼儿选的是根。吴词条选的是叶子。阿丽红选的是叶子。CC 答的是茎。俊选的是叶子。六神无主选的是叶子。追不回的 Destiny 选的是根。啊，这个叫文风的听友选的是茎。然后刚哥一身正气选的是根。朵朵豆豆妈妈说，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那个方向，永万路这块咋上不了了呢？是交通管制了吗？还是怎么着啊？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那个方向，永万路上不了了，永万路上不了了，据说是管制了啊！感谢朵朵豆豆妈妈的爆料啊！名字里带一小横杠的这位听友选的是根，这位叫 WEI 的听友选的是叶子。哎，听友欠选的是精，哎呦，这道题真的是选啥的都有了啊。刘思思说选精吧，华晨选叶子啊，欧丽莎尔选的也是叶子啊。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咱们不仅要抽出幸运听友，送出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同时呢我们还要给大家派发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啊，3两母蟹2只，4两公蟹2只，到手4只，价值280元。

这是坏主播给大家谋来的中秋节的福利啊，中秋就不陪着大家过了，因为坏坏要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去新疆过中秋了，节目里就没有办法陪伴各位了。这位叫 HIYAN 的听友选的是叶子，一璇说我早都已经关注你那个阿坏不坏的抖音账号了。那我开直播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在我直播间呢？你是怕我让你给我刷比心兔兔吗？有听友反映说琼州大桥由东往西非机动车道堵得走不了了，希望坏坏能关注一下我们这些骑电驴的。琼州大桥由东往西非机动车道怎么堵的都走不了了呢？交警小哥哥们能不能去疏导一下呀？琼州大桥由东往西的那个方向啊，非机动车道现在堵的都走不动了、快去把这些小电驴给我疏通疏通啊。感谢啊，辛苦了辛苦了啊。倩说我好好奇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呀。光头眼镜说选叶子吧。咱们在18:30的广告路况之后来给大家揭晓正确答案啊，因为现在揭晓已经来不及了啊，马上就到18:30了，咱们一会儿啊，一会儿来揭晓正确答案啊，有兴趣的各位宝子们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不要划走哦。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的6:3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的是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那截止到6:09左右，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这样一个方向哈，永万匝道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目前对西往东永万上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途经的车辆减速慢行或者提前择道绕行。另外，在6:10的时候，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这样一个方向，金垦匝道的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目前对东往西金垦上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了，请途经车辆提前择道绕行。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及时

0: 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这会儿的话，我们先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绕城高速，还是在上时段我们说到的绕城高速东往西的方向，那包括观澜湖互通的这样一个路段，以及长天互通的位置，还有就是上时段我们说到的老城镇站，这会儿的话应该是快接近老城镇白莲互通的这个位置的话，是出现了一小段的行驶缓慢的情况，包括这会儿依然是在出城的方向哈，大丰互通的这个路段，几个互通的位置都有不同情况的缓行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继续来关注一下进城方向，目前这会儿比如说 S81 海口联络线，包括迎宾大道以及秋海大道，在椰海大道的信号灯的位置，这个路段哈，都会出现信号排队的情况，而且整体的车辆是比较多的，比如秋海大道目前这会儿尾部的话已经排到了太平村的路段，那这会儿迎宾大道呢尾部进城方向已经排到了恒大文化旅游城， S81 海口联络线尾部差不多在龙桥互通的这个位置，整体来说的话进城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包括星云大道尾部的话也差不多快到这个垦科路的这个位置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目前琼州大道，目前琼州大道整条路从凤翔东路一直到红城湖路哈，在红城湖路路口以及高登东街信号灯的位置都会出现排队的情况，那包括这会儿龙坤南的信号灯的位置，也就是在红城湖路这个位置的话也会出现排队。我们继续往北走，关注到的是进出海淀岛的方向，目前这个时段的话相比上时段我们关注到海淀岛进出海淀岛的方向哈，这会儿已经通行压力少了很多了，但是在滨海大道还是在西往东的这样一个方向，差不多尾部已经从这个滨海立交排到了秋海大道的这个位置，然后再往西边走的话，那就是从这个港口汽车站的位置尾部排到了差不多南光的这个西海湾的位置，整体来说这条路段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继续来关注一下龙坤北到龙坤南，这会儿龙坤北到龙坤南双向的这样一个位置，那包括从南往北的方向，从南大立交桥一直到滨海立交，那北往南的方向，从滨海立交一直到相当于是龙坤立交的位置哈，包括如果你是从海西快速路下来的话，再往龙坤南这边走北走的话，也是会有不同情况的这个缓行，所以目前本身周五加上这个晚高峰的时间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各位驾驶员朋友呢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小心安全驾驶。以上就是由张扬为您带来的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3: 少不了琼镇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2: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4: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镇。
5: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6: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1: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1: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银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用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8: 周六早晨。

0: 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 小王，遛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4: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3: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4: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3: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4: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3: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4: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3: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城市行动里永远在身旁。
1: Hello girl
2: Hi
1: What's your name?
2: My name is Bad Bad
1: What's your number?
2: My number?
1: Yes
2: 6 7 6 7 Yeah 好了，现在18:44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交通九五四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我依然是在晚高峰陪伴各位的主播坏坏，你们的阿坏么坏呀。今晚的节目呢，依然是由坏主播单挑所有听友啊。这位叫插米的听友说，阿坏干嘛不坏？坏的话那不就被警察逮起来了。

0: 好用的词儿都用到别人身上去了。还剩下一些不好用的词儿，我都不好意思往你身上用的。这样吧，我就送你几个字儿啊，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忠于人品，这几个字儿送给你啊。逐梦星月啊，听不听得懂那就看你自己语文水平理解能力了。哎，刚才我们节目间隙呢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我们给大家出了一道知识问答题，题目是豌豆的卷须是由什么演变而成的，属于冷知识类了啊。有三个参考答案， A 呢是叶子， B 是茎，然后 C 呢是根。我们听听松的答案是，哎不对呀，不是这条，是这条啊，选的啥？完了又拨错一条语音消息，又扣我十块钱哦。我们这节目容错率太低了。卢建州，
1: 我帮你发一下，我你去哪了？
0: 这个刚才是不是也拨过了？完了又扣十块钱。

0: 睡得不卡。来听一下丽云的答案啊。
1: 哎，我猜答案是叶子，叶子，答案是叶子，对不对？叶子。
0: 这道题真的是选啥的都有啊！这位听友这个名字怎么念呢？是读啊还是呃呀？应该是阿发阿的音阿木是这么读的吗？我听一下。差不太多吧？他那个音调我觉得很别扭。就叫阿木吧。你好啊。
1: 他这个总是是由叶变成的了。
0: 啥？
1: 他这个总是是由叶变成的了。
0: 嗯。你说话的语气很像幼儿园老师。来关注一下家宝的答案啊。
1: 这回是第一个叶子。
0: 选叶子了啊。还有一位听友这个名字是叫阿 flow 吗？他说坏坏呀，四只螃蟹有多少条腿儿啊？我就知道你没吃过螃蟹。一只螃蟹有多少条腿你不知道吗？一只螃蟹通常都是有八条腿的吧，对吧？那你学过乘法吗？四乘八的多少吗？四乘八是不是等于三十二？你不算呢？财神爷呀！
1: 阿贵，这叶子也不能分的，这点送的，我吃的。
0: 你说的啥？
1: 阿贵，这叶子也不能分的，这点送的，我吃的。
0: 海之梦说说。
1: 叶子，叶子。

年你还真获得了大闸蟹了。然后易玄也是获得了大闸蟹了啊，易玄和财神爷全都拿走了清济会阳澄湖大闸蟹的三两母蟹两只，四两公蟹两只，价值280元啊。注意查收交通主司微信公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然后还有三位幸运听友呢，都获得了琼海味道餐厅提供的白切温泉鹅，他们店的镇店之宝，卖的特别好啊，一份价值88元啊。一位是飞行员，还有一位是叫光头眼镜的听友啊，获得白切温泉鹅的啊。嗯，还有一位是叫匿名的听友啊，都注意看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主司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信息哦。那么刚才这道题，豌豆的卷须是由什么演变而成的？正确答案肯定是选叶子就对了。嗯。卷须就是由叶子变态演变而成的，具体是什么叶呢？应该是副叶顶端的小叶啊，具体是副叶顶端的小叶啊，由这个小叶呢变态演变而成的啊。豌豆是属于豆科植物，对吧？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呢，副叶顶端的这个小叶呢特化形成了卷须，然后这个基部的叶片跟托叶呢通常是保持正常的形态，或者是仅部分变态。哎呀，这个卷须的形成其实就是豌豆为了适应攀援生长的结果嘛，帮助植株缠绕支撑物，

向上生长嘛，从而获得更多的光照和空间嘛。简而言之，就是豌豆的卷须就是叶儿的变态啊，更准确的说就是小叶的变态啊。这个在生物课上其实我们有学过的，估计有的听众都已经忘了。这种变态现象在植物学当中呢是被称为变态精。嗯，然后还有一些攀援植物，比如说像葡萄啊，葡萄它也是攀援植物，包括这个黄瓜等等啊，都是有类似的卷须结构的啊。它们通常就是生长在枝干顶端等部位，就是用于帮助植物攀爬和固定的。刚才没有获得福利的听众朋友们先别急啊，咱们后面还有三份大闸蟹要送出呢。我们还有三份清济会阳澄湖大闸蟹没有派发。那接下来只要你继续啊积极的踊跃的跟我们的节目展开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的啊。说你一天工资多少啊？今天都扣20了。我一天工资150嘛。可不能再扣了，再扣的话，我去新疆吃羊肉串的经费就不够了。

这位叫凯的听友问了个问题，他说四条蜈蚣有多少条腿呢？你不会去问豆包吗？你问我四条蜈蚣有多少条腿，我跟你讲，这得看是哪种蜈蚣了，因为蜈蚣的品种它也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吧？你以为蜈蚣它腿的数量都是一样的吗？我估计你就是这么以为的，不然你不会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得看是哪种蜈蚣了，常见的那种蜈蚣，如果按照四十条腿来算的话，那四条那不就是160条腿吗？也有药用蜈蚣是42条腿的。那其他的种类有30条腿的，都有啊。如果你问的是常见的蜈蚣啊，常见的蜈蚣，四条蜈蚣就是四条常见的蜈蚣，总共有多少条腿？那就是160条。你问我药用蜈蚣啊，四条药用的蜈蚣总共是多少条腿？那就是168条。所以你得问清楚，你得搞清楚到底是哪个品种的蜈蚣啊。那可不是所有的蜈蚣腿的数量都一样的。哎呀，又不知道上哪玩了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给你们推荐农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的啊，绝对没有大野狼，而且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能玩老半天了呢，玩的都得冒汗喽，衣服搞不好都玩湿了，你得再备一件干的衣服啊，赶紧去买票吧啊！怎么买票？直接发送门票，直接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就能直接下单了，是不是很方便很简单吧？那孩子玩的时候你干啥呀？你肯定不能在那块发呆呀，那多没意思呀。农村也可以钓鱼呀，适合你啊，骑车也适合你啊，拍照打卡更适合你啊，所以大人小孩在这块玩都可以玩得很舒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 B。

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了啊，玩完之后大家一起喊一句哎呀太好玩了。另外呢，咱们交通九五四有一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也强烈给大家安利一下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是金地好家 very good， 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目前针对交通九五四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是有优惠福利的，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10块钱，下单三瓶的话是29.9块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块，批发价给你们了，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对接一下就好了啊。

0: 来听一下 Sky Ribs 在说什么。
1: 如今一日天足虫，一条蜈蚣一千条腿，四条蜈蚣四千条腿。
0: 我信你个鬼！一个小脏老头子，坏得很。哎呀，这会儿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继续给大家派发福利哦。
2: 棒棒 ，Lady Go。
0: 嗯，车厘子的那个字母 J 呀、啊，我们都管它叫勾，是用于表示车厘子的等级大小的，哎，不，大小等级，就是那个字母 J 呀、啊。你们都认识哈，都会写哈。我们管这个玩意儿，就是用在车厘子身上的时候呢，叫勾，用于表示车厘子的那个大小等级，对吧？那么具体来说呢，这个勾越多的，那么车厘子的直径肯定就是越大的，品质跟价格呢肯定也是越高的。那么一勾的这个级别呢，车厘子的直径大概就是26到28。毫米，算是中等偏大的了吧。

0: 两勾的这个级别呢，也可以叫双勾双 G 啊。它的直径呢，跃升至28到30毫米，这个市场上倒是挺常见的啊。然后三勾的级别，直径呢是30到32毫米，个头更大，口感呢也是更上一层楼。四勾的这个级别呢，直径就得超过32毫米了，是车厘子当中的巨无霸啊。这个品种的呢，就是数量会比较少，但是品质优，口感绝佳。那问题来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直径超过32毫米的是几勾的呀？我刚才给你们介绍了1到4勾的车厘子，那么，每一种的直径是多少毫米，我也都跟大家说过了。请问直径超过了32毫米的，那是几勾级别的车厘子啊？来，抢答开始了啊！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周五晚上7:0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哈，在5点钟的时候呢，海口气象台也发布到了未来3天的这样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5度到30度，乡镇气温是24度到31度。那周日多云，气温在24度到32度之间。周一多云，温度在24度到32度之间。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哈，本周日呢是要上班的，所以大家这个闹钟啊一定要及时的来调整。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先来看到的是绕城高速这会儿，目前绕城高速和上个时段相比的话，比如说上个时段我们关注到的长天互通的这个路段的话是没有通行压力了，能够正常的保持通行状态。目前这会儿应该是东往西的方向依然是在观澜湖互通的位置和老城镇站的白莲互通的这个位置哈，依然会有这个一小段的行驶缓慢。

啊，或者说拥挤的这个情况。那包括这会儿西往东的方向，在过了秋海互通，在观澜湖互通，西往东的方向也会出现短暂排队的情况。继续来关注一下进城方向，目前这会儿的话依然是 S81 海口联络线，包括迎宾大道、秋海大道、秀英大道，在和椰海大道交叉路口信号灯的位置都会出现排队的情况。那比如

0: 说秋海大道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尾部一直排到了金盛达，迎宾大道呢，目前和上时段相比，通行压力依然没有减小，尾部一直在恒大文化旅游城。那包括 S81 海口联络线和上时段相比的话，尾部之前在龙桥互通，这会儿的话已经稍微好了一点点。整体来说的话，这几条进城的方向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排在队尾的驾驶员朋友可能需要等待2到3个信号灯之后才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继续来关注一下琼州大桥，目前琼州大桥从白驹大道，也就是东往西这边方向过来，在包括大桥再到这个省博的这个位置中间路段哈，都会出现行驶缓慢的情况，目前这个路段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这会儿海秀快速路刚刚在交警指挥中心群里面也发布到了一个最新的提示，那截止到6:36呢，目前已经解除了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匝道的临时的交通管制了。但目前这会儿我们通过大数据平台看到，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通行压力依然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这会儿你还在从西海岸过来的话，建议大家选择从桥下来过，可能会相对来说快一点点。尾部还是从比如说龙昆立交的这个位置，目前是缓行的提示。那秋海大道的路段，包括秀英大道的路段，永万路的这个路段都是出现了拥挤提示，包括一直尾部排到了差不多长天路，你就可想而知，目前海秀快速路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继续来关注一下滨海大道，目前滨海大道主要的车辆还是集中在西往东的这样一个方向哈，尾部一直排到了滨茂路的这个路口。那包括在各个商圈的路段，那比如说民主广场，还有就是南海大道，也就是龙湖天街的这个位置，也会在比如说靠右侧的停车位的这个位置的话，车辆是比较多的，所以如果是直行的朋友，尽量的靠左侧车道来通行，可能会速度会快一些。继续来看到的是琼州大道，目前琼州大道和上时段相比的话，在红城湖路信号灯的位置的话，车辆是明显少了一些，但是在高登东街的位置哈，依然会有一个排队的情况，尾部差不多排到了府城互通，所以如果你这会儿是从 S81 海口联络线过来的话，可能一直往北走的话，在琼州大道高登东街过了之后，才会有一个明显的好转的变化。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和大家分享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下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更多内容。
1: 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0: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9: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0: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9: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

0: 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倒装后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9:12了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今天呢，就是逮到听众啊，一顿夸，然后呢，给大家送送中秋福利啊！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目前是都已经发放完毕了，一份价值88元，目前还剩下

份清济会阳澄湖大闸蟹啊要送出，还有最后三份啊，三两母蟹两只，四两公蟹两只，到手四只，总共是价值280元。那刚才呢咱们又给大家整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啊，跟车厘子有关的啊，其实也算是比较冷门一些的知识了。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那个字母 J 呀、啊、就是我们平常口语话说的勾，用来表示车厘子的大小等级。那么直径超过32毫米的，也就是说车厘子当中的巨无霸啊，这个品种的车厘子呢数量少，品质优，口感绝佳。直径超过32毫米的，这是属于几勾的呀？属于几 J 的呀？属于几个勾的车厘子啊？得用几个勾来代表呢？感谢听友华晨关注了阿坏不坏这个抖音号啊。华晨说是不是四勾的大闸蟹呀？你现在满脑子都是大闸蟹。听友孙健说这个直径如果要是超过了32厘米，32毫米的话，那肯定就是四勾的了。

商家管那个40毫米以上的叫五勾的，嗯，也有五勾的啊，那得达到差不多34毫米或者是34毫米以上的。李教授说：“我准备游泳去了，坏坏你夸一下我呗。”嗯，山外青山楼外楼。李教授，你帅气又温柔，行了吧？整个游泳池里呀，一眼就能发现你，因为你太独特太出众了。坐以待毙说是4个勾的车厘子。

条答的也是四个勾。美兰机场专线丁力说四个勾的，老朋友也说是四个勾的，很豪华的。小玉也是说四勾的车厘子啊，马鸟蛮猴哥也是这么说啊，愿与成祥也是这么说。怎么还有听众说心不倒堵得不行了呢？这位叫唐熙的朋友啊，他说他堵在心不倒了，堵得不要不要的。心不倒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堵成这个样子啊？光未眠说，这个直径如果超过32毫米的话，叫四勾也行，叫五勾也行。阿甘说应该是四勾。

0: 这位叫孙 KENN 的听友怎么说啊？
1: 花花姐姐，
0: 干啥？
1: 六只蚂蚁有多少条腿？
0: 我就不喜欢跟小孩打交道，问的问题吧，都可难回答了。六只蚂蚁，那肯定是36条腿嘛，因为每只蚂蚁是6条腿啊，每只蚂蚁6条腿啊，这个蚂蚁有。

0: 有少条腿的知识点，我们以前在节目里好像也跟大家提过的呀、对吧？那6636吗？你不会算吗？这是一道乘法应用题呀、一只蚂蚁六条腿，那六只蚂蚁不是36条腿吗？6636啊！一会儿又有听众问我八只蚊子多少条腿、飞行员说：“交通94主持人最喜欢你了，总是给我们带来礼物。”那我要是不总给你们带点礼物，你们也不会最喜欢我呀。松说啥？
1: 五勾。
0: 几勾？
1: 五勾。
0: 五勾。丽云呢？
2: 4勾4勾，欢欢，已经超过32厘米里的是4勾的车厘子。
0: 要是达到34或者是超过34呢，那肯定是5勾。伏击文啊。
1: 4勾4勾，必须是4勾。
0: 微幸福，
3: 大概直径超过32毫米的应该是最好的4勾，而且里面也最少。
0: 嗯，我好喜欢吃车厘子4勾的那种。财神爷啊，
2: 5勾的呀，不怕。
0: 几勾？
2: 5勾的呀，不怕。
0: 招财猫啊，
2: 快快快快。
0: 嗯，
2: 这种车厘子是4J级的。
0: 嗯，4J。
2: 4J级的。
0: 嗯。正确答案应该是4J，你就是4勾。其实车厘子有很多营养价值的，含有多种维生素，包括矿物质啊。如果要是适量的食用的话，是有助于增强咱们的免疫力啊，促进消化的啊。但是虽然车厘子营养丰富，我们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量，一定要注意食用的量啊，避免过量导致消化不良的问题。有一次我一个人就吃了2斤车厘子，而且是空腹吃的，然后我就肠胃不舒服了。神又获得福利啦！接下来我们要派发3份亲记会阳澄湖大闸蟹啊，给3位听友。

个吴慈条好像是拿走了一份儿，吴慈条拿走了一份那个大闸蟹啊。哦，坐以待毙也拿走了一份儿，拿走了一份清济会阳澄湖大闸蟹啊。还有那个美兰机场专线丁力也获得了一份清济会阳澄湖大闸蟹啊，恭喜大家啊，注意查收交通组司微信公众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那今天我们的福利就全部发放完毕了，今天也是坏坏在九月份主持的倒数第二期城市新动力节目了，再主持的话就是9月30号了，然后我们就迎接国庆节了。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

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42，1397662042，微信同号哟。

0: 来听听逸璇发现什么路况。
1: 关江城往国贸城的方向这一段路也是非常非常的堵，半个小时才过这个红绿灯，太可怕了。
0: 嗯，这文倩妈妈在说啥呢？
1: 快，
0: 这个题已经结束了。欢迎 Lucky Dog， Lucky Dog 说搬了一天的家好累哟、哦、用仅有的力气给你发一条消息。辛苦我的 Dog 了。哎 Destiny 说什么？
2: 我快乐拥有几分黑，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0: 怎么又见不到我了呢？
2: 明天你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我，
0: 一点也不吉利，
2: 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
0: 怎么可能见不到我了呢？
3: 后面的你看多大累，祝你们一路顺风，多遇奇景哈。你给我多带点件衣服，完成心里别抬杠，抬杠的声音哦。
0: 别抬杠啊。我就想跟你抬，什么叫再也见不到我了呀？你把那歌词给我改改行不行啊？你还想见不到我了？你想得美呀，你想得太美了。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我就后面就不怎么会唱了呀，什么这些日子在

0: 我眼泪就掉下去。
1: 刚哥一生一身一身啊，老读一生。刚哥一身正气说，这节目还剩最后几分钟了啊，只能等坏坏新疆之行回来之后再见了。祝坏坏妹儿好运气啊！
0: 我不能答应你，
1: 谢谢刚哥啊。哎呀，我会回来的呀，
0: 不会我的走下去，
1: 我会回来的啊、哦

0: 掌声响起，说什么？
1: 老板，老板，我辛苦了，精疲力竭啊！
0: 辛苦了，
1: 今天早上六点半起来了，现在才从公司出来。
0: 你现在都已经从公司出来了，我还没有从单位出去呢。你比我下班早，我都没说我精疲力竭了。

去新疆，我绝对不回头啊！你们要牢牢记住我的脸呢？抖音上搜索阿坏不坏，牢牢记住我的脸呢？发坏坏的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扫码，给我点关注啊！

0: 太难穿衣服了，一会儿夏天，一会儿冬天，一会儿秋天呢。宇哥说那就三十号再见了，对的，三十号再见喽。嗯，我会给你们带新疆特产回来的。
1: 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
0: 宛若飞舞说坏会玩的开心啊，谢谢，我会想你们的。坐以待毙说坏坏有空娶你，不是娶我，不是娶我，我说有空请你去我们青岛吃海鲜大餐啊！谢谢坐以待毙。飞吻。
1: 日记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
0: 飞，我飞，我飞飞飞飞飞呀！

0: 那我走了、哦、我走了，我要去收拾衣服了。三少再见。我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晚上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先来和大家分享到哈，明天傍晚的这个时间点儿，尤其是在五元河体育馆这边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2026年李宗盛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将在明天呢在五元河体育馆来举行，所以到时候呢也会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从下午的2点钟到晚上的11:30进场的时候，包括比如说文体中心中路、长传路以及文体中心北路的路段，会按照规划的这样一个交通流线来有序的通行，并且根据车流量来实时的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退场的时候呢将会调整，比如说文体中心中路、长传路到长同路实行西往东单向通行，包括长传路实行南往北单向通行，还有文体中心北路实行东往西单向通行的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当然也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比如说可以坐城际快铁，城际到长留站之后哈、啊，打车再前往到五元河体育馆这边。另外出场的时候的话，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交车来通行，这样的话其实相反可能会快一点点。

0: 继续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那这个时间点的话，和上个时间段相比已经好了非常多了。目前包括进出承德这样一个方向，那迎宾大道的位置的话，这会儿会有一小段的行驶缓慢的情况，尾部一直排到了中海油的位置。整体来说通行压力不是特别大，大家在正常等待信号灯放行之后，基本上就能够有序的通过了。椰海大道目前和这个迎宾大道交叉路口东往西的方向啊，尾部一直排到了美社河。那西往东的方向，尾部差不多在这个五月广场的这个路段喜迎门的这个位置哈，尾部的各位驾驶员朋友再耐心等待一下，信号灯放行之后基本上就能够有序的通过了。机能方向依然是龙坤南路和这个红城湖路交叉路口，尾部呢差不多排到了凤翔西路的位置。整体来说这个路段包括南海大道西往东的方向，红城湖路东往西的方向，还有这个龙坤南北往南的这个方向的话，整体来说通行压力都不是特别大，因为和上个时段相比的话车流量已经少了很多了，正常等待信号灯放行之后基本上就能够有序的通过。继续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这会儿的话海秀快速路上个时段的临时的交通管制已经撤销了，大家可以正常通行，但是目前西往东的方向依然是在秋海大道的这个路段，包括秀英大道的路段，这会儿呢还是会有拥挤和缓行的提示。如果你已经过了这两个路段的话，那再往东边走基本上就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兴大道，目前这会儿国兴大道是西往东的方向，在海府立交一直到新海航大厦的这些位置都会有出现不同情况的缓行提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海淀岛的方向，目前出海淀岛是没有通行压力的，包括龙坤北双向都是能够保持正常通行，但是如果你是过了滨海立交往海淀岛这个方向来走的话，尾部可能目前排到了滨海公园的这样一个位置。来吧各位，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哈，及时的突发情况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和反馈。那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早上再会各位。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4: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3: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4: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3: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4: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

0: 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3: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3: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3: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4: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3: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叮咚，叮起喵。哎，今天星期五，路上有点堵，嗯，心里有点苦，嗯，吃饭就回家煮。哎，现在路上还有点堵车呢，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19:41，欢迎好朋友们，嗯，在周五下班路上堵车的路上，或者已经到家里准备睡觉的朋友们，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大，多吉安就，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哥弟。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现在依然处在晚高峰通行的状态啊，主干道上行车量很大啊，压力也比较大，大家都注意行车安全，都一安锁啊，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滑滑回家。如果有路况或者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啊，或者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随时留言过来。周五主打一个轻松快乐，自在，当然不一定自由，因为

0: 星期天还要上班。来，这会儿呢，大家下班回家的路上，哎，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随时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这林俊梅今天是第一位来打卡的，他说打卡，今天也太堵了吧？你今天听友绝对多，嘿，错了，你该说不说，今天堵成这个样啊？嘿，没几个人，你说多气人。可能大家堵在路上并不是很难受啊，掌声响起，欢迎啊！第三位拉个清城海之韵，后边是方欣姐来灵化。
1: 行走过的过的，安久安久
0: 安久，
1: 我走了我走了
0: 啊！欢迎
1: 打卡
0: 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看一下 maybe 的路况，它是秋海大道和一海大道交汇口的红绿灯出问题了，快十分钟了，左转还没有变绿，堵一路了。现在不光这个位置啊。龙坤南路啊，一海大道、琼州大道、辉城国兴大道、十一大桥回海淀岛、长堤路、钟楼、水巷口、门前东西双向、海秀快速路西往东方向，在秋海大道的这个位置，包括秀英大道南北双向，行车量都是非常大的，多多注意行车安全，朋友们。我王姐来了，今天王姐没上班，哎，星期五没上班，为什么呢？王姐今天没上班，因为王姐升了官呀。你看以后这一块海淀岛这一块咱也算是有人了。王姐说昨天欢送啊，喝到两点多，今天一天交接工作，喝两点多，喝啥喝两点多啊，喝可乐喝两点多呀。没想到啊，王姐你酒量挺好啊。王姐，你那酒量你不得喝，最少都得喝我八个。来，航仔。
2: 好，来了来了
0: 啊。
2: 但是我想说一句、为什么周日还要上班呢？来，
0: 为什么周日还要上班？因为十一你要休息七天呢，往前补一天，要不然你回来工作压力太大了，工作量大呀。欧元说周五就该休息，但是作为在这个北方的你，那周五这个点也得睡觉，冷天冷了呀。来吧，甜甜曲完节目。
3: 老板路过的哎，
0: 哎，
3: 好累呀！
0: 啊，累呀！
3: 昨天上班到10:30，今天7:30下班，感觉还挺早的。
0: 哦，昨天上到10:30，今天7:30下班，感觉挺早的。那肯定早啊！你下班，我刚上。哎呀，让人羡慕7:30就能下班的朋友。来，天天乐啊！
4: 新年哥哥晚上好，我来打卡啦。
0: 哦，你来打卡啦，你怎么那么可爱呢？今天路上挺堵的，压力挺大的，但是咱节目里边怎么有点冷冷清清？咱节目这提前进入冬天了吗？啊，那节目里边来聊天的朋友都不如这会儿我们导播间热闹，导播间一堆小宝贝。有没有堵在路上的哥弟呀、姐妹呀？我给你讲母语了吧？大家吃了吗？饿着肚子堵在路上确实会很难受哦，但是也要注意安全，明天可以缓一缓，稍微休息那么一天。现在椰海大道东往西方向，在龙坤南这个路口啊，排队排得很长啊，队尾已经快排过凤翔湿地公园了，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朋友们不要着急。
2: 星辰哥哥，星辰哥哥，我来到了周末的下天门玉海湾。
0: 你在节目里曝光人隐私好吗？

0: 来，你看这会儿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啊上来了，啊，说明今天大家到的都不是比较早的。班曼丽说海秀西路西往东方向，因为秋海匝道堵车的原因，海秀西路这边呢已经堵过了西站路口了啊，注意安全。好，宇智世界说秋海大道上快速路大同路往大同路段堵吗？秋海大道上快速路往大同路段。秋海大道上了快速路怎么往大同路段走呢？那京南大桥然后到海秀东是吗？堵啊，也不能说特别堵吧，只能说行车量大啊，部分位置呢可能会通行缓慢啊。来，
1: 堵在农村南区城当下，
0: 嗯，
1: 一路口啊，那个呢白湾，
0: 龙坤南出城方向，龙坤南出城也还好啊，就在迎宾大道那个路口排个小队，跟其他位置相比这边就好太多了。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哎，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

哎，方心姐说，今天孩子们回来路上很堵，学校远，可不愿意走读啊。不是可不愿意走读，是可不能走读啊。他是来回50公里，那天天来回接送50公里，那谁也受不了啊。今天你回家问问你家老二，你说星辰哥哥说，星辰哥哥想问问你，你处对象没有？林花说龙贵南大润发呀，一路堵啊，是主干道上行车量大啊，行车量大。这会儿也还好，你已经到红绿灯跟前了，下个绿灯放行你就能过了。你左转到红城湖还好啊，红城湖路上这会儿你左转过去行车量不多，很顺畅。你看王姐说了，王姐说她就指着我这个大客户给他存款个1亿，他就能升官了。你看看，早说呀，那不就存1亿吗？你回头等我的这个商业帝国商业蓝图都实现了，但凡我这些商业想法呀能实现一个，我都能给你存5亿，这不现在他还没实现呢吗？

阿信说呀，海口这堵车啊吓人啊，喜提红灯一个，不要不要害怕了，堵车害怕什么呢？勇敢一点啊，你已经堵在路上了，勇敢一点啊。

0: 王姐，你等我啊，回头我去你那儿存钱去。你想啊，我现在我凑一下，我凑1000块钱出来，我去你那儿存10次，它就是10000，对吧？我存100次，它就是10万，1000次就是100万，10000次是1000万，10万次就是1亿。我拿我这1000块钱，我在你那儿存1年，能到1亿吗？彩虹小马说9月22号海口回郑州有吗？海口回郑州怎么你开车想找个搭子吗？方姐说呀，高一高二都问过了，说没有喜欢的，这不高三了吗？阿信说别想了，先存100吧。来，
1: 星辰哥哥，好久不见。
0: 那是啊，
1: 今天是周五，学习比较忙。
0: 我知道你学习比较忙，妹妹每次来都说哥哥在写作业，哥哥在写作业。你从你开学到现在，你是第二次来跟我聊天啊。也别太累了，有些时候适当的放松一下哦。你不要让这个学习给你心里造成太大的压力，咱要快乐的学习哦。你看小猫猫来了。
1: 其实告诉我是好学习的吧。
0: 喵喵，听这个喵的这个声音啊啊，今天这个状态比昨天好多了，上幼儿园感冒了，现在这个状态好多了，下周到周一咱就能正常上班了。阿信说怎么有这么奶的孩子，人家叫小猫猫。马上发财说呀，你直接拿10000啊去兑换个越南盾就有1亿了。前提是我得有10000呢。我有10000我能去兑换，我没有10000我怎么兑换？我刚刚我都说了，凑吧凑吧能凑个1000块钱出来，你给我整个10000直接给我翻10倍了。来看这位朋友说，长堤路到海淀岛那个隧道没有灯了，你说的是文明东过江隧道吧？下午就有朋友说了，那个灯坏了啊，我们在检修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注意避让，稳驾慢行。阿信说给他养2天，回头秦博凯他爸爸妈妈哪天有事儿啊，没人看孩子的时候，就让你上门，对，阿信可以上门喂养小猫猫。来，
1: 星辰哥哥，我学习很快乐，我前10页都是 A 加。
0: 哇哦哇哇哇哇哦，怎么那么优秀？很快乐的学习，前10页都是 A 加，太棒了。阿信说可以啊，可以持月嫂证上岗，上幼儿园小班了。很好带。欢迎 Amanda 说下班。哎，周五这个点下班就已经算是加了班了，来喵了个咪。
1: 星辰哥哥，提前祝你中秋快乐。
0: 哦，你看看，今天怎么都是奶奶的小朋友？这个也很可爱，他还祝我中秋快乐。有你这个祝福，我中秋必须快乐。我再听一遍你的声音，我之前都没有怎么听过你的声音呢。
1: 星辰哥哥，提前祝你中秋快乐。
0: 啊，这个最少得上中班了。你是不是上幼儿园中班了？

哦，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呢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尤其是你身边，如果有小宝贝，可以让小宝贝来跟星辰哥哥聊聊天。

0: 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感受一下当幼儿园园长的感觉了。现在依然处在晚高峰通行的状态当中，还有些小尾巴。今天的晚高峰可能会持续到九点之前，毕竟今天是个周五，行车量大一些，还有一些孩子啊，中学的孩子们要回家，路上会有些堵。慢慢开车，慢慢开车。
1: Mes amis entendaient la vie que j'ai eue, où les gens m'attendaient, je ne suis pas venu, si je les emmène.
0: 欢迎 Demer。
1: C'est que je suis un pêle-mêle, un mélange.
0: 还有没有其他的小宝贝？要来跟行程哥哥聊聊天呢？哎，天天乐。
2: 星辰哥哥，我今天来给你掏脑筋急转弯吧。
0: 啊？
2: 星辰哥哥，我今天来给你掏脑筋急转弯吧。
0: 你今天跟我什么？就是阿曼达。我给我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吗？德夫说呀，他来了。他来学英语了，中秋节快乐，用英文怎么说？中秋节快乐你都不会啊？中秋节快乐就是中秋节快乐。

0: 你看看阿信说，妈呀，都太可爱了，他姨要抱一下。今天你看咱节目里都是可爱小朋友，来听听。
1: 上大班了。
0: 你上大班了呀？咦呀！
1: 星辰哥哥，我上大班了。
0: 啊，你已经上大班了，明年这个时候你就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来吧，朋友们，19:59，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各位。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9: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去巴比门 Let go, let go You're Russian Faro Esta no es casualidad
5: 来了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周五晚上好。来吧，先听听小朋友们的声音。刚刚猫咪这个听了，热心市民说你那三个包子炫了没有，必须都吃完了。来，这位小朋友。
6: 星辰哥哥，我在舞蹈课的路上，我正在听你的广播。
5: 啊，你在去上舞蹈课的路上啊？你喜欢跳舞啊？来，
6: 星辰哥哥，我今天来给你掏脑筋急转弯吧。
5: 啊，脑筋急转弯儿啊。
6: 让我来考考你第一题，一个鸡蛋去喝茶，进茶馆，喝完茶后出来变成了什么？
5: 啊，变成了什么？他说考我脑筋急转弯儿。接下来请听第一题，说明他今天是有备而来，而且准备了肯定不止一个题。哎，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参与。他这个问题问的是，有一个鸡蛋去茶馆喝茶，喝完茶从茶馆出来，这个鸡蛋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什么？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鸡蛋喝完茶，它是不是变成了茶叶蛋？好吧好吧好吧，来第二道题。对，你看人波波说茶叶蛋。来点难的啊，上点高度，给这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出个题啊。欢迎可乐小姨，他直播进不来，不可能，咱直播正常的啊。欢迎姐说，他们家有个上中班的小侄女，像男孩子一样调皮，挺好的，小朋友嘛，还是调皮一点。别人家孩子调皮，是吧？大家都会说没什么，自己家孩子调皮，那是真的是头疼啊，头昏脑胀 ，Oh my。来吧，请听第二道题，脑筋急转弯。
6: 星辰哥哥，你好厉害呀，答对。

哦，答对了哟！刚好，这个脑筋急转弯我会。

0: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开车下班回家路上，有问题啊，有路况啊，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小宝贝呀、这会儿在听节目的都可以来跟星辰哥哥聊聊天。于哥说，从龙坤南到海淀岛走走停停，刚到家才有空互动啊。龙坤南到海淀岛就一条直路，宇哥回头咱们就每天跑步上下班，不开车了，开车走走停停，那跑步中间都不带间断的。来，单禅。
1: 我们五个要去游泳啊。
0: 啊，这是来了一堆呀、是你们几你们五个去游泳了。我再听一遍。
1: 清晨哥哥晚上好，我们五个要去游泳啊。
0: 啊，你们五个小朋友去游泳了，你们太厉害了。你看看这会儿星期五晚上一堆小宝贝来吧啊！这会儿在听节目的小宝贝们都可以留个言到星辰哥哥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聊天。一个说跑步就得绕人民桥了，那绕人民桥，绕人民桥吧，咱不行来个铁人三项是吧，直接直行跑到复兴城，跑到世纪公园，然后下水游个几十米，然后上岸，继续在岸对面放一辆共享单车，扫了之后就骑回家。这样的话你这一回家这一路就是铁人三项啊，你坚持上一年，你海南铁人三项这一块一定会有你的一席之地是吧。先跑步游泳，然后骑车，太完美了，就这个线路还有谁。那小朋友，你跟小朋友沟通就得用他们的这个语调，这样才显得没有代沟。宇哥说他可以跑到中航大厦，坐车到绿岛家园下，然后呢接着跑。你要是觉得从龙坤南跑到海淀岛不方便，你下了班之后啊，你可以坐个公交车，你坐公交车到新部岛海鲜大世界下，下了之后你往回跑，是吧？你就从这个新部路，跑到海淀五东路、海淀五中、海淀五西，然后回家，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路线。是吧？想锻炼，一定有方式，一定有方法。来，这是第二个脑筋急转弯来了吗？那叔叔阿姨们，请听题。
2: 我现在来出一个简单的题吧，星辰哥哥。第二题，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脑筋急转弯。听好了，什么瓜不能吃？
0: 什么瓜不能吃？小朋友给出了一个特别简单的脑筋急转弯，所以这会儿，视频端的，收音机前的各位。

0: 各位叔叔阿姨们、哥哥姐姐们，请坐的啊！什么瓜不能吃？首先排除傻瓜。哎，
1: 陈哥哥，你会打篮球吗？
0: 我会打篮球吗？我必须会打篮球啊！打篮球，打篮球就是 play basketball。我当然会打篮球了，我打篮球可厉害了，我打篮球，我打篮球。我打篮球，我跟你说，我但凡是长高点，我都能扣篮。

0: 英子说脑袋瓜，首先排除你这个答案。维他命说傻瓜，我不是说先排除傻瓜吗？来，
1: 我是奉天下无天地去打篮球。
0: 哦，今天游了泳，你们明天下午要去打篮球，而且咱们都就说你们现在五个人是一个组合呗。你们五个人有没有给自己起一个组合的名字？现在你们五个人就给自己起一个组合的名字，因为你们是一个小团队，哎，一起行动，一起游泳，一起打篮球，必须得有一个组合的名字，这样的话你们才是一个完整的团体呀，是吧？不行，你们就叫海口 F5。 来，
2: 星辰哥哥，我现在给你出一个难一点的吧。
0: 简单的我还没答出来呢，给我出一个难一点的，我听听。
2: 星辰哥哥，我现在给你出一个难一点的吧。
0: 啊，
2: 第三题，请听题，手机的反义词是什么？
0: 哇哦，这个好难呐！他这个脑筋急转弯问的是手机的反义词是什么？天哪，怎么会有这么难的脑筋急转弯？我听到这个题之后，我都想不出来呀。手机的反义词，不会是脚丫吧。你看一堆脑筋不会转弯的朋友都来了啊，胖子、东东，你们俩一个答对的都没有。所以你看，你得看在哪些方面你跟小朋友比，你不一定能比过小朋友。就说脑筋急转弯这一块，上小学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他一定得比成年人厉害。来，再听听这个组合的声音。
1: 星辰哥哥，你给我们取一个组合的名字吧。
0: 我说了，你们五个人就叫海口 F5， 然后呢按照年龄排列，最大的年龄最大那个叫 F1， 排第二的叫 F2， 依次类推 F3 F4 F5， 知道吗？介绍的时候就是大家好，我是 F1 F2 F3 F4 F5， 我们是海口 F5。 就你们这个运动小组合，你们就能出道了。那接下来排排年龄，然后呢你们分别来给我做个自我介绍啊。来，
2: 你又答对了。
0: 哇哦，
2: 因为手最小一岁呀，赶紧小呀。
0: 哦，你看看我又答对了，怎么回事呢？来提示一下大家，提示一下朋友们啊，现在晚高峰的状态基本上已经过去了，但是现在龙昆南路上，也就龙昆南路上行车压力会稍微大一点了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其他路段基本都恢复顺畅通行了。

来，这会儿咱们先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0度，乡镇气温24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9月20号星期天多云，哎，好天气啊！气温是24到32度。9月21号星期一多云，依然是好天气，温度是24到32度。来，组合来了。你们五个人一块说话有点不太清楚，派个代表啊， F1 作为你们的队长先来发言，一个一个来，要不然你们五个人这个回声啊我都听不清。对，今天海口 F5 运动小分队正式成立，明天打完篮球，你们五个让爸爸妈妈每人给出20块钱，咱去肯德基聚个餐庆祝一下。对，小朋友有伴儿啊真挺好，一起成长，一起运动，一起学习，一起玩耍，就你们五个要好好相处哦，你们五个就千万不能长大了五个人建8个群哦。

这就是青梅竹马，哎，这就是童年伙伴，这就是发小啊。

0: 来吧，这会儿咱们听首歌先。当然了，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小朋友多，咱给大家听一个可爱的歌吧。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就得管了。爱你，我想你，不要。

这首歌周杰伦，非常可爱的这首女儿殿下。欢迎夜城少年。星期五可以喝点，他说刚碎了点儿，我碎酒了。丹晨说呀，这几个人呢，好的时候非常好，打的时候都毫不留情，没关系。真打一打就当是锻炼身体了嘛，是不是？啊，内部没有关系，到时候你得练一练嘛，这样的话关键时刻才能一致对外呀。欢迎苗宝，欢迎苗宝啊！来到直播间给哥弟来点点赞就可以了，谢谢谢谢。不能每次来都破费啊！这现在那么难，哎，都得这个勤俭生活呀。来，朋友们啊，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关于工作呀、生活啊，这会儿的心情、状态，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好好的来聊一聊。

0: 小丹丹说，哥弟啊，都忙到没空刮胡子了。不是，这两天啊，刚好长了痘，不方便刮了，痘好了再刮吧。不要老盯着我刮胡子的这个问题啦。现在不留一点，大家都没有关注点了。来看一下时间，晚上的20:27啊。接下来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各位。哦，先听听这位小朋友的声音。
1: 清晨哥哥，这次我来给你出一个难的，你猜猜我上几年级了？
0: 啊，给我出个难的，让我猜一猜你上几年级了。因为你喜欢脑筋急转弯，所以呢，你肯定是上小学了。嗯，上小学又会猜脑筋急转弯，我猜，你应该是上2年级了吧？去年上的1年级，今。

年应该是二年级了，我有没有猜错呀？来，你跟我说答案。一会儿进完宣传回来，我再听好吗？来吧，先关注半点宣传了，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

0: 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9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6，欢迎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罗吉 M 九。差不多

现在晚高峰的状态是啊，基本已经过去了，路上也不堵了，人也少了，希望还在路上的朋友们都可以顺畅安全的到家。当然了，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呢，依然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

单禅已经发过来了，这个海口 F5 组合亮相，还给标了一下号 F1 到 F5。 先让他们好好的游泳吧。

0: 来吧，
1: 来吧，再次欢迎啊，所有来到节目当中的好朋友们。周五的晚上咱们聊聊天，哎，这会儿呢继续关注一下宣传啊，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四到十六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阿玉威说，刚刚脑筋急转弯那个答案是什么啊？那个是个什么瓜？嗯，你没有听到我念完那个题之后就排除的正确答案吗？我排除的正确答案是什么？那答案就是什么呀？就是傻瓜。对呀、啊，我念完那个题，我说了嘛，先排除傻瓜啊，那就是正确答案。就想到现在了吗？那个脑筋急转弯都想了半个小时了，没想出来答案吗？来吧，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聊聊天，听听歌。九点半之前，各地会一直在直播间等待着啊，守候着所有的朋友们。海南周星驰来了，今天不是去参加家长会了吗？结束了啊，他说还说今天会议结束的快，可以回家喝点，怎么那么堵车呢？那你出来都是开家长会的家长啊，都开着车，那肯定从学校刚出来肯定堵啊，上了主干道就顺畅了，就没什么车了，怎么开了那么久啊？来，接下来咱们先听歌啊，先听歌啊，这个时间段给大家来一首提神醒脑的《凤凰传奇》来了。

0: 的冷漠让你
1: 没错啊
0: 比的失落。包括
1: 你这位朋友说的问题就很好，他说所以上节目唱歌不罚钱吗？
0: 害怕欺骗也害怕欺，
1: 就是上节目唱歌呀不罚钱，但是也有罚钱的时候是吧，你罚不罚呢，先唱啊，先唱了再说。
0: 好了，不想再说了。
1: 你看好了不能再说了，他都不能再说，我更不能再说了。

你该说不说的，就是说这说唱这一块哦，各地那也是能手拿把掐的，哦，是吧？你看现在的一些流行说唱，它就是要要你切个闹 AKA CPC WPA， 各地那来不了，但是这种说唱各地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你看有什么样的情，有什么样的爱，有什么样的爱或什么样的债。我们上大学那会儿，这练绕口令，我们就练这个。小吃野威说有人被罚吗？目前还没有，目前还没有，因为大家这个歌唱的吧，也都还行。但是各地唱歌就曾经被批判过，批判的是什么呢？批判我唱的那是生日祝福歌，我给大家唱生日祝福歌被批判了，说这主持人唱，给我投诉了。Worldwide, baby. 然后发了我的钱。他主要是他不了解各地的风格，咱们就是传递一种快乐，过生日谁不想快乐一点啊，对不对？所以呢，你看现在各地这个生日歌唱的都已经非常少了，为什么？害怕呀，对吧？你一过生日到节目当中来，各地给你唱个歌，哎，送上了祝福，结果呢，罚了钱就当我随份子了吧。小丹丹说，哥弟呀，你上次说别看短剧啊，看你直播，他说让我给他演短剧，我给你演短，我给你演个什么短剧？你看我这个样，我适合演什么短剧啊？阿燕说呀，果然只有凤凰传奇的歌适合你唱，我适合唱的歌可多了。海南周应之说呀，这一次算早的了啊，提前半个小时结束了，本来7点到9点的。开到8点半就散场了，各位家长可以走那么早啊？看表情也都是挺开心的，那谁也不想在那儿待着呀。上一天班了也都累了，周五还有事儿忙。欢迎霸道女王，她说好久没有来看我了。是啊，小丹丹说我适合出谋划策的人物角色。错，我不适合演出谋划策的人物角色，我就适合演一个这个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的。哎，这位朋友说演摩的司机，你这个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DY

0: 处坏我喝坏了。你该说不说，哎，我们头部村，我好久没见他了。我们头部村的莫迪白来啊，莫迪白来。我从2014年看着他在那个路口，一直到前两年还在，好像今年、去年还在，今年就没有怎么看到他的身影了。就那个阿苏啊，那个阿苏，至少我在他那儿最少得消费了200块吧。啪啪说呀，刚刚听我的说唱啊，他有一种，他也觉得有一首南征北战我的天空的说唱，我也很适合。那个呀，太累了，有没有轻松一点的？一人说演地主家的傻儿子他看行，那也是地主家的哟。是不是放一天？那是那谁找对象不想找个地主家的？那都是属于纯纯的、纯纯的那个比较有实力的人了。来，我听听，小朋友来了。
1: 星辰哥哥，我再来考你一个。六个橘子分给11个小朋友，怎么分？
0: 又来考我题了，但是你还没有回答我呢。刚刚我猜的对不对呀？你让我猜猜你几年级了？我猜你2年级，不知道你对不对呀？又给我来出题了，六个橘子，7个小朋友怎么分？小朋友6个橘子，7个小朋友。怎么分？那不用分呐，肯定有一个小朋友不爱吃橘子，他就不吃，就刚好就6个人一人一个嘛。来，
1: 星辰哥哥，我现在来给你出一个难一点的吧，猜一猜，那个我哥哥今年多少岁呀？
0: 你哥哥今年多少岁了呀？你让你爸爸给我看看户口本啊。
1: 星辰哥哥，我现在来给你说个难一点的。
0: 哎呀，太吵了，现在那个地方太吵了。就是给我发语音的时候可以先把收音机的声音先关掉啊，先关掉，你发完消息过来之后再打开，不会错过啊。张哥说天天晚上直播呀，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啊，这周日也得播啊，周一到周五啊，或者是正常工作日晚上7点半到9点半，咱们的直播都正常进行。来，咱们继续听歌。

0: 来，我再听听。还没到家呢，你们。
1: 一鹏哥哥，你再来猜猜，我哥哥今年几年级了？
0: 我猜你，你还没告诉我答案呢。我猜你哥哥今年几年级了？如果你是二年级的话，那么你的哥哥，最少得大你两岁以上，所以哥哥得是四年级往上。现在呢，你问的是哥哥上几年级，说明他在小学阶段，六年级以内。大概率你的哥哥不是五年级就是六年级，我猜你哥哥今年六年级了。来吧，咱们继续听歌。当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想说

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大家如果有合适的带有说唱的这种歌曲呢，好听的喜欢听的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咱今天晚上来挑战挑战说唱。

嗯，青草说这歌啊，童年记忆了，这不叫童年记忆呀、啊。嗯，这位朋友说这是同行吗？他说他们台晚上7点到10点已经自动播出了，我们现在依然是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半啊，全部打通的直播。

0: 好的，就到这儿了。曹操，孤立宁就说呀，莫神呐，说上包拯，来个快嘴土豆也行，一会儿再说吧。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2: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2: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5: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2: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5: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

0: FM 94.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21:0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达 89 no leave 10。 Welcome、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我看看这是小朋友来了吗？
5: 星辰哥哥，我来报道了，我是陆佩伦。杜佩娇。
4: 哦，杜佩伦、杜佩娇、佩奇兄弟又来了，好久不见呢。就是你们爸爸最近那么忙，我都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他来跟我聊天了。
5: 星辰哥哥，我来打小报告，我是杜佩娇。
4: 好奇啊。
5: 星辰哥哥，我来打小报告了，我是杜佩娇。
4: 怎么有三个杜佩娇？就一个杜佩伦。马上发财说太多了呀，他周杰伦的将军、只战至伤、王力宏的在美边、林俊杰第二天堂，都是。我就想到了一个经典的，就是2000年左右，就是90后80后听的那些说唱，带说唱的流行音乐吧，只能这样说。就最开始是什么呢？最开始应该是《月亮之上》，这个传唱度更高一些。还有什么呢？还有一首，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啊，稍后跟大家分享，也是周杰伦的这首歌。他就比较考验你记歌词的能力，也就是年轻的时候能记住那么多的歌词，你但凡是现在再让记那些歌词，这记不住，一压根儿他就不进脑子呀。这位说呀，哥弟呀，脚都踩麻了，怎么去健身房踩共享单车啦？不对，那叫动感单车，去踩动感单车啦。哎，这首歌来了。咱直接进歌啊，不让他说话。

苗宝说：“星辰唱的正好，能不能原地出道开演唱会？我有开演唱会的这个想法，你该说不说？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了。但是这个想法能够实现的前提是什么呢？实现的前提是各地得先实现财富自由，然后才能去实现这个想法啊。那票价都定好了，第一排就5680，最后一排5块钱啊。这不是给我，是我给你们。哎，你只要能抢到第一排的票，你只要能抢上，立马就给你转账5680。毕竟我说第一排离得近啊，听我唱歌受到的伤害比较大，这个就算是精神损失费，是吧？你最后一排的都听不着什么，伤害相对就小，就给5块就行了，对吧？嗯，表示对支持的感谢。还有一首说唱，也是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的。哦，小亮说的这个也对啊，咱们稍后安排一下啊。下一首啊是这个，来了。葬爱家族，占用歌。

这也算是2000年左右的说唱了吧，就是8090青春时期的说唱歌曲，这个应该是算了的啊。刘刘老师下班啦，接下来是两天的假期，真让人羡慕。小吴说，他说这歌你唱这样，你初中不会是障碍家族一员吧？我没加入进去呢，我没加入进去，是因为我那个 QQ 空间装扮的呀，不符合人家的条件和要求。哎，下一首歌呢，这歌就比较偏流行歌曲一些了。来了，这个当年就是我的 QQ 音乐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

这个也算是其中的一首说唱了吧。欢迎猴哥哦，还有九日，确实好久不见了。欢迎这位志哥，来欢迎所有进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啊、咱们节目呢还有最后的十分钟啊就结束了。刘刘老师说明天还有五节课，周日啊周一休息。就是我们休息你上班，我们上班你休息，还有就是我们上班你也上班。来下一首，这个快乐崇拜和不得不爱哪个更好一点呢？来欢迎岳鹏。岳鹏说怎么没欢迎他，我刚刚欢迎了呀，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啊。对，那就不得不爱吧。九日说了，那是他的偶像。他说潘玮柏的歌他什么都会，给你来一下。好，欢迎阿欣。就有一种劲舞团还是炫舞的那个即视感就来了。

我看到呵呵这个二七年高考生说呀，上下上左右下下空格，这个画面感一下子就出现了。对，这歌当时应该是玩这个劲舞团，哎，里边的其中一首，而且是难度比较低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啊。啊，书生说下班下班，到这个点了，这个点下班就已经不早了啊，我也快下班了。嗯，大梅说都是回忆啊，都是那些年 MP4 里边的歌曲啊。这位朋友说刷了一晚上抖音，滑来滑去，我一直都在。我们台就我一个人吗？不是，是直播，就我一个直播。

来了一位三年级的小朋友，三年级的小朋友，昨天跟我学绕口令的那个志阳来了，说下播快乐啊，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啊，各地呀，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啊。这小朋友，为了让你能有一个快乐的周六，所以今天呢，给你点歌权哦。就是你选的那个版本，我这儿是真没有啊，我这儿没有你选的那个版本，我就给你咱放一个原唱不好吗？

0: 好，来了。
1: 来，这就是春晚的舞台。
2: 这真的是春晚的舞台？
0: 他要听那个新春版。
2: 哭了。
3: 今年终于接到了春晚导演组的通知。
0: 你们就不要说话了，我们时间非常的紧张，你就直接唱歌吧。

0: 是这个吧。
1: 相信这天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时刻。我喜欢爸爸妈妈。
0: 嗯，就是说呀，0713他也是追着追完比赛的。嗯，喜欢王栎鑫。我喜欢笙哥，因为笙哥第一晚上海南宁啊。

欢迎阿南老师。对，要下班了，要结束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位说你是一次吃七个肉包的那个吃播，不是吃播，是主播。吃七个肉包那叫吃播，吃七十个叫吃播，吃七个就正常饭量。来吧朋友们，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半球不离时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后天再见啊，周日正常上班，后天再见，晚安了各位，拜拜，晚安。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8: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7: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8: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7: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8: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7: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8: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7: 交通部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优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8: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7: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8: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9: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7: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

0: 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

0: 次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行找范围，
11: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7: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3: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3: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

0: 态，
1: 在滨海大道南，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6: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7: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0: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验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5: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5: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5: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4: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美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

0: 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4: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3: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4: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5: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3: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3: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彩色的余光，想起你的脸庞，明知不敢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

0: 当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4: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6: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4: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6: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4: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6: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2: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2: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

0: 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5: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7: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5: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7: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8: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9: 少不了琼珍，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8: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10: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1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1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1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3: 小王，遛八月呢？
1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3: 哎呀，别过去。
1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1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

0: 一天应急服务站。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